0: 第十三集，出世紧箍咒。
1: 玄奘受菩萨指引，独自一人踏上了西行取经之路。西行之路，路途遥遥，一人一马，风餐露宿。

0: 过来！
1: 不知施主是哪路妖仙，招呼贫僧有何吩咐？
0: 你这和尚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1: 贫僧从东土大唐来，前往西天拜佛求经。
0: 好好好，终于来了！师父别害怕，俺就是观音菩萨指派给您当徒弟，保护您取经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观音菩萨，
0: 没错没错，快放俺出去！
1: 贫僧受无缚鸡之力，如何能放你出去啊？
0: 你看山顶上有一张符，你去把符撕下来就行了。
1: 好。
0: 师父，你小心点儿。

0: 师傅，你躲远点儿，再远，再远，还要再远。孙悟空，多谢师傅。
1: 好徒儿，快起来。
0: 师傅，你稍等俺片刻，俺要去天庭跟玉帝老儿好好算笔账。
1: 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0: 他压俺500年，俺要捣毁他的天庭消气。
1: 不可造次，你若做出此等事来，我可不敢收你做徒弟。
0: 好吧，俺老孙这就背你去西天取经，完成观音菩萨的

0: 嘱咐，
1: 背我去西天。
0: 俺老孙一个筋斗108000里，去西天不过片刻功夫而已。
1: 不可不可，取经需要诚心，怎么可以投机取巧？
0: 你这和尚怎么如此多事？
1: 你若不愿就走吧。
0: 还请师父恕罪，俺老孙被压了500年，急躁了些，请上马。
1: 前面不知道有什么凶兽拦路，
0: 带俺老孙去看看。师父，区区一只大猫而已，带俺老孙去灭了他。
2: 大圣爷爷，
0: 小孩往后躲躲，看你大圣爷爷打虎。区区走兽还不乖乖趴下。
2: 大圣爷爷好本事。
0: 你大圣爷爷要去西天取经了，
2: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路途遥遥，何人可知岁月呀。快回家吧，以后别再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了。师父，这虎皮衣服好看吧？
1: 徒儿打虎不费吹灰之力，真是好本事啊。
0: 这算什么，俺给您讲讲俺当年的雄姿威武。
3: 停下。
0: 三位大爷有啥事儿啊？
3: 此路是我开。
4: 银两宝贝都要留下。
1: 悟空，这可如何是好？
0: 三位大爷，俺这儿确实有个好宝贝，你们想不想看看？小小山贼，有眼不识泰山，居然连你大圣爷爷也敢抢，看打！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悟空，你怎么可以伤人性命呢？
0: 师父，他们是山贼，怎么不能打？
1: 我佛慈悲，上天有好生之德，纵是那贼人也当劝解教化才是。
0: 可是
1: 此去西天一路艰险，难不成一路打杀过去？
0: 住口！想当年俺老孙大龙王打天神是何等的威风，现在却要听你一个和尚碎碎念念，俺老孙恕不奉陪了。
1: 大王，不好了，那妖他来了。
5: 什么？快快召集士兵戒备。
0: 戒备什么呀？看把你们给吓的。老龙王休惊，俺老孙就是来瞧瞧老朋友的。
5: 不知大圣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0: 贫僧有礼。
1: 大师为何独自走在这里？
0: 唉，贫僧本有一徒儿，伤人性命，只教训了他几句，便负气走了。
1: 大师可将此衣帽送给高徒穿戴，我再教你一道口诀，可用来管教徒儿。
0: 他已经远去，想必不会再回来了。
2: 不必太过担心，他会回来。

0: 俺不过是打了几个山贼，那和尚就碎碎念念，你说烦不烦？
1: 大圣是真英雄，就这么走了，岂不是成了？

0: 俺这就回去。师父，弟子知错了，希望师父原谅。
1: 好好，回来就好。包袱里有饼，你也吃一个吧。
0: 谢师父。师父，好漂亮的一顶帽子呀。
1: 那是我儿时的帽子，戴上它就学会念经了。
0: 哦，好个有趣的帽子。痛，俺的头。师父，这是个什么东西，让俺的头好痛啊。
1: 那是菩萨赐予的紧箍咒，专用来管教于你。
0: 你这和尚居然暗算俺老孙。
1: 你可愿意服从管教？
0: 弟子一定服从管教。
1: 好，从今往后你要诚心向佛，切不可再随意杀生。
0: 弟子遵命。
2: 第十四集，收马鹰愁剑。
1: 悟空，出了这两界山，我们便要离开东土大唐了。

0: 师傅，
1: 咱们过河吧。
2: 嗯，悟空真是好本事，这一路上多亏有你开路，才会如此顺利。
1: 师傅过奖了。

0: 悟空，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师父，俺记得此处唤作鹰愁涧。这山涧深不见底，俺背你跳过去吧。
0: 好。
1: 师父在此稍候，俺去把马带过来。
0: 悟空是否有难处？
1: 没什么难处，只是想到刘师父独自一人在这里不安全，待俺施个法术保护师父。师父安坐稍后，俺去去就来。师父，马匹和行李被俺给弄丢了，
0: 这可如何是好？我这骨肉凡胎，没有马匹，如何走这万里路啊？
1: 师父莫急，待俺老孙再去找找，一定把马匹找回来。有妖气！何方妖怪，竟然敢在俺老孙眼皮底下作妖，不知好歹！想必是那水洞中的妖怪掳走了马匹。俺不知里面地形，贸然进去恐怕难占上风，不如将妖怪逼出来。妖怪出来，我做那缩头乌龟。
2: 何人在此喧哗？
3: 你是何人？为何扰我洞府？

0: 你是哪里的妖怪？为何要掳走我的白马？
1: 区区一匹马还不够我塞牙缝呢，
0: 找打！

0: 善哉善哉。啊！
1: 悟空，
2: 原来是条小白龙，
3: 我乃西海龙王敖润之三太子敖烈。
2: 好龙儿，你可曾听你爹爹说过，当年把他们四海龙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齐天大圣？
3: 哦，原来你就是那弼马温啊！
2: 你这龙儿好生放肆，快来给大圣爷爷磕头谢罪！
3: 泼猴休要嚣张！今天我就为父亲报你当年之仇！
2: 啊！开！想当年在天庭斩妖台上，任他火烧电击都伤不到俺，你这点闪电算什么？
3: 那就让你尝尝更厉害的。

哎呀，这小龙儿打架的功夫不咋地，杂耍的花活倒是不少，让俺老孙也耍耍。嘿，

0: 小白龙，你给俺出来！好龙儿，你怎么像泥鳅一样躲着不敢出来呀？是怕了你大圣爷爷吗？你若再不出来，就别怪俺老孙手下不留情了。俺把你这老窝搅个天翻地覆，看你还往哪里躲！呀！
1: 悟空，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0: 师父，这鹰愁涧水底的妖怪吃了马匹，俺正要把它逼出来。
1: 那你捉妖便是，搅浑了池水，毁坏了山林，无数生灵跟着遭殃，可是大罪过呀。
0: 师父，你不知道，那水底洞里地形错综复杂，把俺绕得晕头转向都找不到他。
2: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啊。
0: 哎呦，这不是土地公吗？你快把那小白龙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俺毁了你的地界。
2: 大圣，那白龙乃是观音菩萨留在这里等待取经人的。
0: 哦，那他为何还要吃了俺师父的马匹？
2: 这我也不知道啊。
1: 弟子玄奘拜见观音菩萨。
0: 嘿嘿嘿，我说菩萨，你留个小白龙在此捣乱，这是何意呀？
1: 悟空，不得无礼。
3: 你这泼猴，一见面就怪我不是。小白龙，还不快出来拜见师父。悟空，不得造次。小白龙，我让你在此等候取经人，你为何要吃了他的马？
4: 菩萨，

0: 我在此地等了许久，腹中饥饿，偶然看到有匹马，就忍不住抓来吃了。师父，弟子不知师父到来，冒犯了师父，请师父责罚。
1: 啊，不需行此大礼，既然是误会，就不必责罚了。只是我身体孱弱，没了马匹，我该如何跋山涉水呀？
0: 师父，弟子愿意化身马匹，驮师父前往西天求取真经。
1: 这怎么行？
2: 玄奘不必惊慌，小白龙身负罪责，这对他是惩罚，更是历练，可助他修成正果。
1: 弟子明白了，谨遵菩萨教诲。
3: 菩萨呀，你怎么给俺带了这么个金箍？师父一念咒，俺就头疼。
2: 还不是因为你顽劣，不听管教。
3: 他凡僧一个，取经路途遥遥，又多灾多难，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麻烦呢，俺不去了。
2: 这三根救命毫毛，在穷途末路之际，可助你消灾解难。
3: 好一匹白龙马。
4: 第十五集，袈裟玉洁上集。
3: 师父，今天咱们不如就在这里借宿一宿吧。开门开门。
5: 悟空，悟空慢点。
3: 开门呐。
5: 来了来了，谁呀？妖怪，有妖怪，有妖怪。
3: 全把他给吓的。
5: 悟空，休得胡闹。
6: 有施主迎进来便是，何故喧哗？
1: 阿弥陀佛，贫僧玄奘自东土大唐来，这是贫僧的徒弟，徒儿顽劣失礼，还望长老见谅。
6: 原来是大唐高僧，贫僧矜持，有失远迎，不知唐长老来此有何贵干？
1: 天色已晚，想在此地借宿一宿，不知可否？
6: 当然可以，愿来皆是客，请高僧入内歇息。
1: 阿弥陀佛，谢长老。
7: 你看那毛脸和尚，根本就是个妖怪嘛！
8: 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会收这么一个臭徒弟？
3: 这茶里怎么有一根毛啊？快来看呐，你们这茶里有根毛，难不成这是什么新式的茶叶？
1: 悟空，不得胡闹，徒儿顽劣，是贫僧管教不严，还望长老宽恕。
6: 高僧言重了。
1: 贵宝刹的茶浓郁可口，茶杯茶壶也是好物件，贫僧真是大开眼界。
3: 这算什么东西？不就是一个破茶杯吗？跟师父的宝贝比起来，相差甚远。
1: 悟空休要胡说，
6: 大唐富饶强盛，不知高僧有何珍宝，可否借来一看？
1: 惭愧惭愧，贫僧身上并没有什么宝贝。
6: 高僧何必如此谦虚呢？
3: 哎，师父，您不是有一件菩萨所赐的袈裟吗？可不拿出来瞧瞧？
1: 悟空，与人攀比不是佛家之道。
9: 说到袈裟，师公的上品袈裟多的是。
6: 哎，不可炫耀。
3: 就这跟俺师父的比不了。
6: 果真如此，何不拿出来给老僧一瞧？
1: 珍宝不可轻易示人，否则会使有心之人心生歹意。
3: 有俺老孙在，宝贝丢不了，师父您就放心吧。

0: 是、啊、高僧的袈裟，这乃天上之物，老僧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1: 阿弥陀佛，长老谬赞了、
0: 只是老僧老眼昏花，天色昏暗看不清，想借此宝贝仔细观赏一夜，不知高僧可否答应？
1: 这好吧，

0: 寺珍宝，那东土来的穷酸和尚怎么配得上？只有师公才配穿在身上。
1: 哎，短短一夜，明日就要归还，不知今生是否还能再见此宝。
0: 师公，咱们干脆给他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2: 何事如此吵闹？看来七十二变，果然被师父说中了。这妖和尚想谋财害命，强取袈裟。哼，如此歹毒，俺非得好好教训他们不可。这几个都是凡俗之人，可经不起俺这金箍棒，出了人命，怕要遭师父责怪。嘿嘿嘿，不过俺老孙自有妙计。

0: 看。啊！戒备，戒备！那花猴又来了。
1: 看来广目天王还认得俺老孙。
0: 大圣，你不是去西天取经了吗？怎么有闲心来天庭啊？
2: 哎，莫慌莫慌，俺老孙只不过是来找人帮忙的。
0: 帮忙？
2: 路上有歹人想放火害俺师父，所以俺来借避火罩一用。
0: 救火应该去找龙王借水啊。
2: 那火不就烧不起来了吗？俺还要用他们点起来的火去惩罚他们自己呢。哎，避火罩俺先借走了，用完就还你。俺老孙告辞。
0: 大圣，这猴子手段还是不减当年。
3: 猴子，猴子在哪儿呢？
0: 已经走了。
3: 走了。

0: 大王，观音禅院好像着火了。
1: 我与金池长老是至交，得去看看。金池长老，金池长老可安好？好。这竟是佛门一宝锦兰袈裟。
2: 大王，大王救命啊！大王。

0: 小师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告诉饶命！
2: 饶命！师傅，饶命！饶命！饶命！
0: 悟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嘿嘿嘿，这些恶僧打算谋财害命，俺不过是惩戒了他们一下。
0: 袈裟，袈裟何在？
1: 喂！

0: 快把俺师父的袈裟还来！
1: 袈裟已经被黑熊怪夺走了。
0: 什么？
2: 嗯？哦？兄弟，我偶然得到一件至宝袈裟，打算举办佛衣大会，请两位道友务必赏光。
3: 当然，当然。哎，
0: 黑熊怪还俺师父袈裟！
2: 强雷，哪里来的野猴子，敢闯我洞府？
0: 乖孙子，快把袈裟还来，俺就饶你性命！
2: 找打！
0: 乖孙子，有两下子。
2: 你这野猴子究竟是何人？
0: 你大圣爷爷当年大闹天宫的时候，你估计还没出生呢吧？
2: 哦，原来是弼马温呐！
0: 放肆！

0: 弼马温，我饿了，要回去吃饭，咱们暂且收兵，改日再战。
1: 妖怪休走！哎呀，
2: 先回去把情况禀报给师父吧。

行千里，筋斗云上天入地，有什么阴谋诡计逃不过火眼金睛，任凭你八十一难，奈何我七十二变，妖怪出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冬去春来，生命在自然间轮回。万物生长，人们开始了一年的忙碌。春暖花开的时节，也带来限定风物的美好。四季总能在食物中得到印证。

0: 每一个生机盎然的当下，都是灿烂的季节。在大兴安岭西北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始森林深处，生活着一个神秘的、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部落——史路鄂温克人。大兴安岭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万物复苏的四月，冰雪渐渐消融。驯鹿们经过一个冬季的迁徙，带着鹿羔回到鄂温克人的鹿圈。达瓦和妻子郭芳也回到密林中的猎民点，共同照顾新生的鹿羔。
1: 你也来一口啊，来吧。
0: 春天，公鹿长出长长的鹿角，展现雄壮姿态，使鹿人为母鹿系上成为乔尔然的铜铃。驯鹿在森林中行走，铃声就会响彻山林。这也是小鹿羔分辨妈妈的最初记忆。母鹿的呼唤让小鹿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营养餐。为了让母鹿在林间自由觅食，需要把喝完奶水的小鹿拴在鹿圈。一场林间幼儿园里的倒班游戏即将开始。调皮的小鹿还在适应与人类的互动，默默领悟着达瓦夫妇的意图。
1: 你在这帮着我抓鹿呢啊？
0: 原始密林因为驯鹿的存在变得生趣盎然。300多年来，森林、驯鹿、鄂温克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17世纪中叶，史路鄂温克人从贝加尔湖流域的勒纳河一带游猎迁徙到额尔古纳河流域，在大兴安岭密林中以狩猎和驯养驯鹿为生，过着自给自足的山林生活。如今鄂温克猎人们告别狩猎生活，却不能离开他们忠实的伙伴驯鹿。驯鹿是鄂温克民族的象征，半野生驯鹿善于在沼泽、森林、深雪中行走，

成为林海之舟。鄂温克也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的意思。达瓦家向北100多公里的阿龙山密林深处，是柳霞和雨果母子俩的猎鸣点。

0: 柳霞姓索，和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玛利亚索一样，几乎一辈子住在原始林区。她是黑鹤笔下美丽世界的孤儿中的森林之王，始终与驯鹿为伴。年轻的母鹿不太懂得照顾小鹿，霞姨很担心。
1: 老棒了，快吃！我又不行，叫不回你。
2: 都不吃，先倒班去，倒班去。
1: 喂他，他该饿死了。
0: 繁忙的季节，儿子雨果从城市里回到森林，与霞姨一起照顾驯鹿。
2: 他妈没吃饭，让他过来吃东西。
1: 没事，让他自己吃。
2: 他自己本来都是饿的，你看看这家吃的，一会儿他也吃饱了再喂。
1: 吃了吗？奶。
2: 你在这儿，他不敢吃。
1: 他咋拉肚了呢？我一会儿来。天
0: 哪！柳霞的一生跌宕起伏，姐姐柳巴和弟弟维嘉是著名鄂温克画家、诗人。
1: 又不老实了。
0: 妈妈巴拉杰伊是唯一一个写过书的鄂温克人。
1: 这
0: 家族的荣耀也伴随着命运的悲情没落。
1: 我了还不老实。
0: 在曲折的人生道路上，柳霞的内心始终宁静而快乐。在霞姨看来，驯鹿和鄂温克人都一样，彼此都拥有纯净自由的灵魂。
1: 好了，三个，那个还有。少缺点吧。
0: 肉食是狩猎民族食谱的主角。传统游猎滋生出粗犷的烹调，牛肉煮烂，浓香多汁。加入牛奶，以其独有的方式，为茫茫大兴安岭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1: 洗芦荟，干芦荟也洗芦荟。两个狗好了，牛奶卖昏迷。
2: 一会儿去找路去。
1: 啊。
2: 这我一吃完，老有劲了。大公家伙能搁哪儿呢？那山底下？
1: 山底下不能，那是母鹿待的地方。我昏迷。
0: 雨果，鄂温克话叫喜温，是太阳的意思。雨果从小被政府送到无锡上学。霞姨思念雨果时，就看着太阳。霞姨说：“太阳真好，给人能量和热量。”

0: 方怡趁驯鹿外出觅食，用时间贮藏美味。大兴安岭的春天，气温也开始回升，空气变得干燥，是制作风干牛肉的时节。牛里脊肉是制作风干牛肉的原料，盐分的拿捏是肉质和口感的关键。多年腌制经验，方怡下手自有分寸。晾晒除了增添迷人的风味，还能延缓微生物滋长，为肉类保鲜。接受初春阳光的温柔洗礼，再次脱水，芳香物质浓缩积累。
1: 听着你饿了啊啊啊啊啥呀？懒得够呛啊娘。
2: 这儿呢，慢点儿。
1: 过来来。这儿呢，这儿呢，这儿。
0: 两只小鹿羔因为母亲难产，成为这片森林的孤儿，方怡成了他们的守护者。
1: 车哪都能抢到，踢人干啥？
0: 百般呵护，小心翼翼地照料着这两个小生命。
1: 没了，
0: 此时达瓦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森林时光。鄂温克人制作的桦树皮制品种类繁多，工艺精湛，从建筑到交通工具以及日常生活用具一应俱全。去年五六月采收的洁白桦树皮柔韧易塑，无需借助工具测量，凭借手感刻出相互咬合的卡扣。

0: 没有化学剂的粘连，也无需一针一线，便能制作出密封防潮又便于携带的蚌壳。对于鄂温克人来说，时间成就蚌壳的不仅是厚重的颜色，更是被留存在斑驳岁月中的生活和记忆。
1: 不要了，
0: 森林最怕火，鄂温克人的先民发明和养成了祖祖辈辈吸口烟的习惯。口味的传承深深融入了侠义的血脉，也构成了他的坚韧个性和执着的信仰。干燥的黄烟叶揉成碎末，与草木灰混合，

0: 再加入红茶进行搓揉，最后倒入一点钟爱的白酒，个性十足的味道彼此交换渗透，却组合得相得益彰。
1: 抓住了就行。
0: 漫长的时光，口烟成了陪伴他的完美伴侣。
1: 他们怎么跟我要口烟了？要火烟不就要口烟？
0: 岁月无声流转，万象不断更替，在历史的浪潮中，有人选择向远方迈进，有的人选择停住山巅，继续照看心爱的驯鹿。霞姨是后者中的一员，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猎鸣点，与驯鹿为伴。他像阿龙山一样守护着驯鹿，守望着这片原始森林。年轻的鹿妈妈终于学会了如何照顾小鹿，而另外一只小鹿却没有那么幸运。
1: 那他妈妈跟着外边呢，都臭了吧，死了，那咋整啊？没招啊！他妈妈是头一胎，自己吓咋的吓跑了，不要他了。我寻思第二天人工喂个牛奶就行。他自己踹死的，他妈妈踹死的。我想养活了的，我养活好几个，可大点两三个了。难受了我好几天没吃饭，那就难去呗。我拿不动他那么沉，我是。

0: 小鹿们都这么睡觉，睡觉呢，睡，做梦呢。
1: 2003年，最后的狩猎民族鄂温克人，从大兴安岭腹地搬迁至根河市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80多岁的玛利亚索，老列安道，巴拉杰伊，带着子女和300多只驯鹿，在山上猎民点继续生活。随着时间流逝，老人们相继逝去，只有柳霞守护着驯鹿。新时代与古老回忆在这片原始森林里交融，森林静默不语，宽容地见证着这一切。

0: 过去的猎民点是族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在小驯鹿生产季节，男人们外出找驯鹿，女人们在家等鹿群归来，为即将临产的母鹿做好准备。
1: 这是什么鬼？
0: 这是史鹿鄂温克人坚守的传统。
1: 这就叫画面。
0: 雨果明天出发找驯鹿，可能需要一天或更长时间。每次出发前，霞姨都会为他准备好丰盛的饭菜，确保他有足够的能量和食物。

0: 始都鄂温克人钟爱乳汁，洁白的乳汁被视为滋养人类的源泉，圣洁而珍贵。他们以驯鹿奶为食，在产鹿羔的季节，虾夷会把鹿奶留给小鹿，用牛奶做乳食。
1: 浓味
0: 牛奶土豆炖牛肉，是侠姨的姥姥纽拉生前所传授的乳食。纽拉也是鄂温克最后的萨满。美食在悄无声息中传承着家族乃至民族的独特特质。
2: 好了，
1: 我得一点一点快。哎，这家伙！
0: 驯鹿喜寒怕热，始都鄂温克人需要摄入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来补充生命的能量。发酵后的面团分子重新组合，口感得以改善。油炸果子又称为阿拉吉，高温油炸后华丽变身，外皮酥脆，内里柔软松暄。同样的面团压实擀至圆饼状，干锅烙熟，是素面朝天柔韧筋道的以抛时刻。

0: 土豆炖这么烂乎呢？
1: 啊，我姥姥也这么做，那不是那个牛奶了，鹿奶，还有不搁就搁盐，好吃。我们客人做饭就这样。
0: 最怀念啥时候啊？
1: 最怀念树叶子出来了就好了，鹿就吃树叶子，吃青草。和我们客人的节日，这三家一起跳舞，搁外边加火。
0: 搁这儿一直待着养鹿多累呀、啊！
1: 累，我离不开他们，走不动再说。我的鹿都认识我，10万块钱一只我也不能卖，这是民族的欧文客人的传统，一代传一代嘛。
0: 死的那个小鹿咋办呢？
1: 挂树上去吧呢。
2: 挂树上啊？
1: 嗯，明天。他们有用的话就瞅去呗。
3: 把死去的驯鹿挂在树上，这是鄂温克族的传统，侠姨坚守着先祖留下的传统，从城市归来的儿子身上赶至山外。这个世界似乎离他很近又很远。

猎八是传统鄂温克人外出时必备口粮，在不经意间，寒冷和时间将其塑造成现代美味。牛奶和面，自然发酵6个小时，柔韧有弹性，放入铁盘，在炭火中烤制。

0: 小心转动。面粉中的糖在高温下发生脱水与降解，为面坯染上焦糖色。
1: 哎，这烤得那么好。

0: 浓郁麦香也将伴随雨果寻路的脚步，弥漫在林间。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驯鹿在森林里每小时可行5至6公里，白天休息，早晚出来觅食。雨果在苍茫林海中寻路，除了凭借经验，也需要一些运气。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森林深处的猎民点没有信号，郭芳透过卫星电话得知孩子们要上山看望。
2: 你弟弟他们跟着来呢？
3: 妈，我弟弟来了。
2: 哦，行。
1: 此刻没有比家人一起吃饭更重要的事情了。在与世隔绝的森林中，牛排是方姨能带给家人最珍贵的礼物。土豆炖牛排，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妈妈的。

无论历史进程多么惊心动魄，落在食物上都是朴实的味觉记忆。风干后的牛肉有了紧致的肌理，切成小块肉丁，热油煸炒，肉干中微薄的油脂被释放，散发出迷人的焦香，与小米一同熬煮，是孩子们钟爱的俄我地粥。母亲总会惦记孩子们最喜欢的味道，无论何时何地，都化成一种习惯性记忆，形影相随。哪怕是一份大道至简的肉干炒土豆丝。

风干牛肉在火炉上被重新唤醒，丰富的油脂再次裹挟着牛肉肌理，油表肌理凝连风味，悄然出香。春季，植被尚未更新，驯鹿会在森林中掀开积雪，寻找地衣和苔藓。

0: 有时为了享受大自然的丰富馈赠，驯鹿群会跑得更远。驯鹿留下身前脚印，帮助雨果判断它们的位置。
1: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2: 都流出来了，等会儿，等会儿。
1: 嗨嗨嗨嗨！
0: 雨果的呼唤引来了驯鹿，他们纷纷上前抢食豆粉。
2: 好的，好的，好的，冷静，伙计。老规矩，先喂再摸，好不好，兄弟？
0: 公鹿的新脚还没有完全钙化，毛发也未褪尽，
3: 好像只剩头了。这个
0: 身上的蜱虫让它此刻有些乖巧，等待主人的照料。

曾经为了让驯鹿获得食物，使鹿鄂温克人每年迁徙数十次。驯鹿是自由的，他们也是自由的。在鄂温克人的世界里，人、驯鹿、森林都是平等的。那时的奥鲁古雅鄂温克族是如童话一般的时代。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拀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看我们吃的多香啊！哎呀，真好吃啊！
2: 李伯伯，
3: 来。
2: 我做的粥是不是可香呢？
4: 这粥挺好吃。啊。
5: 那你下多少公斤？
2: 一共66公斤，今年公的多。
6: 多少了？
2: 30多公
5: 斤。30多公斤。
6: 那不也一半一半了？
2: 现在算着的是30多公斤，还没算的呢。
7: 30多。
2: 都是公的呀。
0: 对于达瓦夫妇而言，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驯鹿群壮大，夫妻俩也更加忙碌。
1: 你看他吃饭饭了吧？摸摸，
2: 不敢摸呀。
1: 咱们拽过来一个，你摸摸他呗。
0: 城里长大的小朋友对驯鹿有些陌生，而这份独特的经历，早晚会在孩子的心中发芽。从小在城市长大的雨果，心里不仅装着这片森林，还有对未来的想象。一颗年轻躁动的心，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
8: 人为什么变老？我不喜欢老。
0: 有人说，霞姨扛起的是家族里鄂温克人养鹿的使命，一辈子就这样过了。但生活漫长而枯燥，或许只有在鹿铃声中，霞姨才能听见悠远过往的回响。我们作为旁观者，看到的是一段故事，对于亲历者，却是真实的喜忧和感伤。漫长的岁月构成了人的一生，在每个季节都有一份收获在等待。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1: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4: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2: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5: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2: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7: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0: 来，兄弟坐。来，兄弟坐。哎，
1: 陛下大人，您要吃点啥？
0: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今天啊，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1: 好的，陛下大人，请稍等啊。
0: 好。哎，你今天尽管吃。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4: 都给老娘听好了，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
0: 来，兄弟，喝。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1: 谢谢爷。
0: 啊，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傅，知道吗？以后师傅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
1: 师傅。
0: 哎，给师傅倒酒。
5: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0: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呢？来，这个赏你。
1: 师傅，那师傅，
5: 谢陛下大人。
6: 陛下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0: 说，谁欺负了你们？
5: 女儿，别说。
0: 你闭嘴！你说。
6: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郑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绑，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

0: 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父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拜朝，还银钱。
1: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2: 女儿，别说，说，判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3: 那个卖肉的正土。啊！洒
2: 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正土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3: 师傅，师傅，
2: 哎呀，师傅。
4: 大瑞呢？哎，来了！哎呀，滚！是是是。
5: 他在那儿。
4: 哎，正途，正途。
6: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4: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嘿嘿嘿。哎。 这位小哥是，是我徒弟，好俊俏的小伙子，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替下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呢，看座上茶。
7: 哎，
4: 替下大人，您请坐。哎呀，替下大人，请坐。哎，你也请，马上。
7: 嘿嘿嘿，
4: 来，提辖大人，您这是奉经略相公君旨，来10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好，来，给提辖大人切10斤上好的臊子。
7: 好嘞。
4: 提辖爷，您这是
8: 俺闲的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4: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你们这帮人，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喝什么，就等了。皮匠送到府上去。哎，
1: 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你这肥肉……
1: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

0: 拉拉水。
1: 哎，爷。
0: 哎，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来人呐！
1: 爷，
0: 来，给鲁提辖送到府上去。哎，海燕，还有呢，再来10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
2: 公子，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哈哈，洒
0: 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
2: 来，
0: 拿命来！
2: 洒家一个提辖官也不敢称之为镇关心，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心？说，你为什么要欺辱甄翠莲？
0: 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
2: 死不悔改！想跑？
3: 上官，上官，你让爷饶命啊！你让爷，
4: 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他的？啊！
3: 死人了，当然死人了！
4: 炸死！这是炸死！师傅，铁钩穿过胸了，死了。
3: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师傅。
5: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哎，
6: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5: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6: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敢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大嫂，赶紧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2: 这还挺热闹的啊。
3: 是啊，
4: 西门大官人好。
2: 西门大官人好
3: 啊。好。
5: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哎呀，没事吧？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1: 谁呀？出来，快出来！谁呀？出来，快出来！
0: 对不起，是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0: 无妨，无妨。小娘子，这撑杆儿，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
1: 不要不要。
0: 无妨无妨。
1: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0: 好，那你接好了。哎呀，那我再抛一次。来。
2: 真有趣儿。
0: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小娘子，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0: 你是？
2: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0: 哦，哈哈，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2: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0: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境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2: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0: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2: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0: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2: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0: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啊、明白明白。
2: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0: 这茶别有风味，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2: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0: 啊，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2: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啊，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0: 王干娘，您说笑了。
2: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0: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0: 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1: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0: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1: 此话怎讲？
0: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1: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0: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啊！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1: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0: 啊？大官人，您猜猜看。
1: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
0: 嗯。
1: 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魂家。
0: 不对。
1: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
0: 哎呀，她不就是我女儿吗？啊、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
0: 嗯。
1: 哪个武大郎？
0: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
0: 嗯，
1: 又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0: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呀、啊，这让人哭笑不得。
0: 好笑吗？好笑吗？
1: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牵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0: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妈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坐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您这善事做得，

0: 话说了。
1: 干娘啊，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嗯。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0: 啊，劳驾，劳驾干娘。
1: 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0: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0: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0: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呢，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0: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她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0: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她了吗？
1: 是一双野鸳鸯。
0: 好，鸳鸯戏水。
1: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0: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1: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0: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1: 就剩一分了。

0: 还请干娘指教。
1: 哎呦，大官人呐，
0: 干娘，
1: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0: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1: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啊，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0: 对，对。
1: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0: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1: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呢。金莲，金莲，你在吗？
2: 哎，
1: 金莲，金莲，
2: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2: 那我这就下来。
1: 哎，
2: 娘，进去坐吧。啊，
1: 来啊。

0: 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1: 他在那儿呢。
0: 哦，
2: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3: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4: 金莲见过他。
3: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2: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4: 干娘，
3: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哦，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啊，
1: 金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嗯，
2: 哎，妹妹，
1: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哎呀！
2: 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我干了。哦，不，原是我得感谢洒我的这一盖，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来来来，喝吧。
0: 奉陪告辞了。哎哎，妹子，
2: 金莲，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啊！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
1: 嗯，
2: 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1: 哎呀，金莲，你过去。 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头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2: 不必提他。
1: 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2: 被武松给撕了。
1: 啊，
2: 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你好让哥哥心疼啊，喝吧，来，喝吧。
1: 大郎，快点，快！
0: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啊。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煞人呐。
2: 哎，
0: 金莲，
1: 金莲，金莲，
0: 金莲，
2: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0: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0: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3: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4: 你怎么吃酒了？
1: 我愿意啊，不行吗？
4: 去哪儿吃酒了？
1: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4: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
1: 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4: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1: 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4: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3: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1: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

0: 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2: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3: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
0: 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4: 大郎，
2: 要出事儿，要出大事。
0: 那也怨不得我。
5: 哎，哎呀，
2: 这下惨了。
5: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2: 依旧，人与绿杨巨兽，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5: 还得琢磨琢磨。

0: 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

0: 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成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

0: 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3: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

0: 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1: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2: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药效猫酒，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夜广送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出事儿，要出大事。
1: 那也怨不得我。哎。
0: 哎呀，这下惨了。
1: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0: 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1: 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年了。
1: 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
0: 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快过年了不是吗？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礼金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你看，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
1: 大官人呐，您的心情啊都放在子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啊您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
0: 别提了别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1: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啊，
0: 嘿。

0: 大人，
1: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
0: 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
1: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

0: 请。
1: 石大人，
0: 哎，
1: 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
0: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1: 哪里呀、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0: 是啊，那倒也是。
2: 石大人，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0: 这
1: 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0: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
1: 就是嘛，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啊。
0: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1: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0: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2: 石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那啊，石大人，
0: 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1: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0: 那好，那好啊。

0: 大人，找我。
1: 啊，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0: 哦，
1: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0: 十个人吧。
1: 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0: 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
1: 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
3: 喊什么喊啊？不去卖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
2: 嫂子。
3: 谁是你的嫂子啊？
2: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3: 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2: 哎，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够，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云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多多，我这个啊，
2: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4: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2: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5: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2: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能赵凯，哎，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他也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6: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哎，
7: 是。
6: 好，
7: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了。
6: 对呀、啊。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嗯嗯。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6: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6: 都头，都头，放心，放心，
4: 你好生去，我们大伙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5: 是啊，
2: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叔叔久等了。嫂嫂，我哥哥在吗？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 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1: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嫂嫂，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了。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限时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哦，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嫂嫂，这。

0: 香又甜的炊饼，炊饼，武大郎的炊饼。
1: 嫂嫂，这
2: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2: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1: 嫂嫂，
2: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2: 叔叔，你还害羞呢。你试试吧。
3: 娘子，我回来了。
2: 啊，来了。大郎。
4: 娘子。
1: 哥。
4: 兄弟啊，
1: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2: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4: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2: 快烤烤火。
4: 来来，兄弟
1: 哥，
4: 坐坐。
2: 哎，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5: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2: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4: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2: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4: 是，也好，也好。
2: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5: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1: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4: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1: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4: 兄弟，哥听着呢。
1: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4: 兄弟，说下去。
1: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

0: 我只想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 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0: 来。

0: 来，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来，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啊？你这个窝囊废！
2: 娘子，俺没有。
0: 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呐。
0: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1: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鼓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

0: 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这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1: 娘子，
0: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我对你，我对你，我只有怨，我只有恨。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哥哥，来。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
1: 哎，
0: 来，
1: 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0: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1: 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还小心就是。兄弟啊，
0: 哥哥，哥，哥哥，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儿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
1: 兄弟，记住。

0: 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40多岁的人了，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盼你早点回来啊。
1: 哥哥，我说的话你全都记住了吗？
0: 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做事鲁莽吃亏呀。哎，
1: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二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哥哥，
0: 哥。

0: 走了倒好，两边清静。哼，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唉，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二哥，您听贝莱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3: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3: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

0: 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

0: 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

0: 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兵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

0: 集，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二哥，您这脸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1: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2: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3: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大哥，立地太岁岛，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哈哈哈哈，
1: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2: 大官人客气，
1: 客气了。
4: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1: 请说。
4: 事成之前，
1: 1000两；
4: 事成之后。
1: 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这，这，这！哎呀，
5: 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6: 娘子，把门插好啊！
7: 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6: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吗？嫂嫂把篱笆栅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都头，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好，快点！
2: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2: 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1: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营车。
4: 是，
2: 你小看咱兄弟。
4: 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涛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5: 过奖了，
2: 那就留下飙车，自己走人。
4: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5: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营车。
1: 来，快走，
2: 走。
6: 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6: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0: 哎，好。
6: 干娘，请进。哎，哎呀，干娘坐。
0: 哦，好。真爽利呀！干娘，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6: 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 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0: 他真是好心人。
6: 干娘，
0: 这布料真好啊！
6: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
0: 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
6: 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0: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6: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0: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

0: 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
1: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布家，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
0: 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1: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干娘，
0: 嗯，
1: 我答应你便是了。
0: 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2: 哎，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0: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干不尬的事？
1: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哎，
0: 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 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1: 好，
0: 走了啊，
1: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啊，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啊，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

0: 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谁呀？哎呦，是大官人呢，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3: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
0: 哎，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3: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3: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3: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1: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
0: 有。
3: 啊，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3: 可惜星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3: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1: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1: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啊。
3: 好的
0: 啊。哎呀，那谢了啊，
4: 去吧。

0: 娘子，
1: 你真是好手艺，
0: 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2: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2: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2: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呦，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官人，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
0: 大官人，不行啊！
1: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
0: 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

0: 人吗？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骨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啊！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哎，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1: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0: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1: 娘子，我想死你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1: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不要啊！

0: 等于娘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割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
1: 大官人

0: 回来啦！大官人，
1: 哎呦喂！哇！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2: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心不好，干娘息怒。
3: 干娘，干娘，
1: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4: 你别生气嘛。
1: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4: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3: 谢谢干娘宽恕。
1: 哎，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4: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3: 是的，干娘。
1: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0: 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1: 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0: 哎，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 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是啊，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哎呦！ 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
2: 嗯，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嗯，智深，师兄，师兄啊！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啊，哎，嗯，哎呦啊！哎，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啊！哎，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不贪，就一点点儿。
4: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4: 阿弥陀佛。

0: 什么？
1: 这里面是酒。哎，别动，别动。
2: 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哎，多少钱一桶啊？
0: 多少钱一桶
2: 啊？
0: 怎么，你真的要耍耍？
2: 洒家耍什么？
0: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2: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0: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与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2: 哎，这真的不卖？
0: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3: 干什么？
0: 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3: 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
2: 哎呀，文竹寺，好去处。
4: 智深，你又喝酒了？
2: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4: 你这是违反寺规，违反寺规！
2: 走开！走！
4: 哎，站住！
3: 站住！
2: 哎，走开！
4: 哎呦！哎，站住！
3: 站住！
4: 你别走！
3: 站住！
4: 站住！站住！快关门！快走！
3: 快！
2: 给洒家大开山门！
4: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2: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3: 责打四十大板！
2: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4: 赶出山门！
3: 对，赶出山门！
2: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4: 怎么办？
2: 开门啊！
0: 快点！
2: 走！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了，
4: 出什么事了？师父，智深又喝酒了。
2: 洒家呀，
5: 把这厮给我拿下了。
2: 来！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5: 给我拿下！
2: 谁敢？谁敢打洒家？
5: 给我拿下！
2: 洒家禅房在哪儿呢？

0: 傅，
1: 不好了，不好了！
0: 师傅，师傅，
2: 别跑！
3: 怎么了？
2: 我的禅房在哪儿了？我要睡觉了。
3: 智深，你喝酒了？
2: 师傅，我就喝了两碗酒。
0: 你喝了多少酒？
2: 两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0: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搀着去产房了。
2: 是，还是师傅好啊！
0: 这小子，
3: 阿弥陀佛！
4: 金莲，你在吗？金莲，
5: 干娘，
4: 满意吗？
5: 干娘，
4: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5: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4: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5: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都笑了。
3: 智深呐，
6: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3: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6: 师父，
3: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6: 谢师父。
3: 徒儿，
7: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8: 一枚银元只要5.98，我抢了十套，
9: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7: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8: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取到。
10: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是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8: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11: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8: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1: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8: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

0: 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铜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2: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渗透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

0: 金融发明王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香港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融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 F 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2: 是的，听情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存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百富银元尽放价。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专辑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1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2: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抢一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1枚只要5.98元？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1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1: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
6: 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2: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放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元的100枚财富银元。

0: 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馆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1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1枚仅需5块9毛8就能。

0: 藏到家，
1: 财富姻缘圆了我的姻缘串，从广西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呐，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姻缘，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姻缘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姻缘的财富姻缘，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姻缘，40枚国外稀有姻缘，整整100枚的财富姻缘。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姻缘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姻缘尽贩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姻缘，一枚姻缘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

0: 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呢，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娘，
1: 满意吗？
0: 干娘，
1: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0: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1: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0: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逗笑了。
2: 知深呐、啊，
3: 师父，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2: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3: 师父，
2: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3: 谢师父。
2: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3: 师父请讲。
2: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争国江南第一州。
3: 好，
2: 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3: 谢师父。
2: 结账。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嗯，
1: 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嗯，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狗
3: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嘿，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呀，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3: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二两五钱。不能再少了啊！
2: 二两五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3: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
1: 这样吧，主家，二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3: 这个，
0: 哎，走了走了，走，大哥。
3: 哎哎，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啊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二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1: 好。
4: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儿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下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钟，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

0: 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哼，哎，太公，你招这个李代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父，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两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父，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
1: 嗯，
0: 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1: 哼。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请新娘上轿喽！现在行了吧？行了。嘿嘿嘿，嗯，哎，走了。哎呀，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大王，来了来了，来了！小娘子，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1: 大王万福，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2: 讨厌！
3: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2: 这咋还怀上了呢？哎呀！
1: 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成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4: 大郎，
1: 赶紧动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上！住手！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4: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1: 哎，师傅，哎，你小子长能耐了。
4: 学会打家劫舍了，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擒，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
1: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4: 这倒真没有。师傅，
1: 嗯，
4: 徒儿错了。
1: 嗯，
4: 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5: 拜见师公。
4: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1: 那。
4: 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6: 听清楚了。
4: 来，起来。
6: 师傅，
4: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6: 好，
4: 走，
6: 走
7: 啊，请。
8: 有人吗？大郎在家吗？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
7: 哎，开门，开门，
8: 去看看呀。
7: 大郎在家吗？这一大早。

0: 脑袋干嘛呀、啊？这是
1: 买炊饼，
0: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1: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0: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1: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2: 不是，我
1: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2: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1: 进屋再说。
2: 小爷请，请。小爷请坐。
1: 我说大郎啊，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2: 只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1: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2: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1: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2: 小爷，请先回，带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
1: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2: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我刚才
3: 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2: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3: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2: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3: 少放虚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2: 对了，娘子，记住啊，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3: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天哪，
1: 在里面，多谢王干娘。

0: 大郎啊，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哼。

0: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
1: 嘿，周爷，麻烦您帮我。 西门星，哎，西门星，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西门星，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你有屁快放，找我干嘛？嘿嘿，我找你。
2: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1: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2: 我跟你说的什么？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2: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1: 哎，西门星啊。 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2: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立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2: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呢你！
1: 信不信啊？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 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2: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哎哎哎哎哎，西门星，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
2: 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受用的，
1: 我死起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2: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1: 哎，
2: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1: 稀罕不？
2: 稀罕，
1: 想吃吗？
2: 我可吃不起啊，
1: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2: 想知道啊？
1: 啊，
2: 我就不告诉你。哎，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哎，哎，有人吗？哎！

哎，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

有人吗？洒家是过往僧人，起来讨碗饭吃。

0: 西门庆，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泼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0: 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广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
0: 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2: 哦，
1: 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丘，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不客气，
1: 不客呀，
2: 还没熟呢。你在东市。
3: 我在心里无男子，我无妻。哎呀，这小娘子，来来来，快来。
0: 大成兄，酒来了！啊，
4: 快坐快坐！哎，我给我饮一杯。哎，来来来来，来小娘子，给我饮一杯吧。来，马上。来来来来，喝一杯。来，哎呦，
3: 你喊什么臊啊？来来来来，
4: 喝呀！哥哥喂你。来来呀！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4: 你听我慢慢说。哎，
3: 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0: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3: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网友。

0: 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1: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2: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1: 贫僧不敢。
2: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3: 大师，就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2: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啊，这给我出来，人呐，啊，人出来。
0: 师兄还在找我吗？
2: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老子不跟你们打了，咱这肚子饿了。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
0: 站住！
2: 臭和尚，有种别跑！
0: 下回就杀了你！
2: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3: 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4: 你是哪位？
3: 我是山东武二。哦，
4: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3: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4: 你带吃的了吗？
3: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
4: 哎呀！鲁大哥，吃慢点啊！开心！哎呦！
3: 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走，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待洒家杀了那两个撮鸟。哎，
0: 那和尚再来啊，我就杀了他。
3: 哎，
0: 你两个撮鸟，
3: 你佛爷我吃饱了，来，斗个你死我活。
0: 你一个野和尚。 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5: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让你再飞，呸！
1: 滚蛋哥，走走。哎呀！哎呀！哎呀！吃了豹子胆了，
2: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吧？就这德行啊？好啊，云哥。
0: 你个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哎呦，
1: 你还嘴硬，
2: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别撅！
0: 怎么，不嘴硬了？
2: 云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1: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2: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0: 说了要出事儿的，
1: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哎，
0: 别撅，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2: 在子时间，
1: 废话，子时间有二里地长呢，
0: 小爷我救助子时间。
1: 说，子时间哪一家？
2: 你自己找啊。
0: 墩子，撅腿！别撅！
2: 我说，在王婆茶肆呢。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0: 墩子，撅他！
2: 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别撅！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
3: 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5块9毛8，稀有银元藏到家。一元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5块9毛8，
5: 财富银元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7: 100枚台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受不了。
8: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9: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集，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10: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7: 珍稀银元4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
11: 100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与腾飞，永辉煌。喜极赚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2: 财富银元近万家。
9: 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

0: 国外心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十大珍品、四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色，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

0: 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三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啊、几百块钱呢、啊、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台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毛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 F 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1: 是的，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得到家。
3: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4: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啊、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能抢到手，达达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3: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下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6: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0: 财富银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融法郎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一百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

0: 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渗透3年的丽龙两角姻缘，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台风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2: 姻缘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姻缘的财富姻缘，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姻缘，40枚国外稀有姻缘，整整100枚的财富姻缘，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姻缘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姻缘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姻缘，一枚姻缘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5: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7: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

0: 量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3: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4: 喂，
3: 哎呦我的箱子，
4: 站住，
3: 哎，哎，哎呦，
4: 下一步。

0: 给狗吃煎饼吧。
1: 开了。

0: 丑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啊，
0: 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那边站好。过来，去吧。嗯，你过来。哎，好，票呢？嗯，过去吧。哎，大人，你，票票，下一个。
1: 董先，哎，太君，
0: 过去，过去。
1: 一篮子鸡蛋，票，
0: 嗯，你过去站好。 你，啊，过去吧。嗯，哎，干什么你啊？
2: 干什么？走，
0: 你，把票拿出来。
2: 箱子，
0: 票，
2: 放下，
0: 把手伸开。嗯，哎，走吧，干什么你啊？走，哎，
3: 该我了。
0: 你，嗯，笑，嗯，
2: 什么东西？
0: 嗯，
2: 德州扒鸡。嗯，
0: 走吧。
4: 哎，弟弟，找过来。嗯，太君，好，什么东西？
0: 嗯，进去，过去吧。谢谢大姐。太秀，太秀，嗯，可以的，是吧？嗯。あれかどうございます。
5: 嗯，嘿嘿嘿，姑娘，你给我拍照呢？是啊，
4: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啊，
5: 好，好，好。哎，啊，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4: 哟呵，你个小丫头，
5: 怎么了？
4: 我哪下贱了？你就是下贱！说，你说呀！你就是下贱！说呀！我哪下贱了？我打二少爷！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快！
5: 哎，
4: 再见啊！
5: 你给我站住！哎。

0: 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
1: 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
0: 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姑娘，糟糕。
1: 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0: 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2: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0: 哦，我知道了。
1: 哎，坏了。怎么了？
0: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1: 哦，
0: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1: 好。

0: 走。
1: 梅惠子，
2: 梅惠子，
1: 梅惠子，你回来，
3: 请帮帮我。
1: 梅惠子，
3: 成功了，成功了。
1: 梅惠子，
2: 梅惠子。
3: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4: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3: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
4: 哦。哎，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3: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4: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3: 比如说你吧。
4: 我？
3: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4: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3: 啊，是爱情。
4: 爱情是什么呀？
3: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4: 你有爱情吗？
3: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4: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3: 是吗？你很幸福啊。
0: 兄弟，憋不住了！
5: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坐。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这，那边去。

看得不错啊。

0: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1: 土
0: 琵
1: 琶，
0: 土琵琶，
1: 土琵琶。
2: 啊，小姐，谢
3: 谢你的座位，
2: 来，坐下。
3: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4: 香香的。
3: 太君，来，你请，你请。
5: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6: 嗨，
3: 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7: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0: 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3: 姑娘，这位是，
1: 他是义和探查我。
2: 他是我对象，对象。
1: 谁是你对象？
2: 这姑娘真漂亮
3: 啊、哦！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啊、回去我再收拾你。
4: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5: 太君，来来来，喝酒。大口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
6: 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5: 太辛苦了，
7: 给中国人丢脸呢、啊、
6: 可不是吧，真丢人。
5: 小事儿，倒行倒行。
3: 你不高兴了吗？
8: 没有。
3: 那你们吵架了？
8: 没吵架。
9: 红哥，火车来了。
10: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9: 瞧好吧。

吃，大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什么呀？还停车呢？
1: 海修，你怎么了？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0: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
1: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来来来，海修，喝酒。

0: 입니다. 심동지, 나초네 가게.
1: 어디 대장령 이제 明白?
2: 大哥,
1: 太君, 不能看呀, 不能看.

放开他！

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狗日的，来呀！过来呀！

0: 小木，让
1: 开！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3: 原来是日本人啊。

0: 老红，
1: 政委，
2: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1: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
0: 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
2: 走，走。
3: 亮子哥，啊，亮子哥，
4: 亮子哥，亮子哥，
3: 蓝妮儿，
4: 亮子哥，亮子哥，
2: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嗯，
4: 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2: 啥？
4: 亮子哥，
2: 你看你哭啥嘛啊？
3: 亮子哥，
5: 姑娘，这位是？
4: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5: 是吗？
3: 走走走。
6: 给。哎，五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2支，
7: 我3支，哟，
6: 那么多呀！
0: 开会了，
1: 开会了，
0: 走，
3: 走，
8: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2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9: 打

0: 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回来，陆凯，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哥，亮哥，
4: 南宁，你快去疏散群众。
3: 好，一会儿见。
5: 亮哥，
0: 小布，
5: 好，
4: 叶旭，
5: 走。
4: 哎，你快走，
3: 放开他，
0: 快点撤，
3: 快
0: 点撤，
3: 放开他，
5: 快走
0: 吧。怎么了？
5: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0: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3: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3: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波带走。

0: 跟上！大家不要怪他，跟上！大家不要怪他，跟上！为什么不走？
1: 快点！
2: 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0: 姬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3: 走，跟上，走。
0: 小高，到。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4: 是。
1: 叫田中吗？嗯，你多大？

0: 看了。
1: 我今年已经二十了。
0: 二十？家里还有谁？
1: 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0: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1: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哎，回来了。哎呀，政委，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好，先休息一下。来来来来来，
1: 坐下坐下。
0: 老爷，老爷，赶紧休息啊！来来来，啊，老师，坐会儿歇着。
2: 怎么样？都疏散完了。
0: 好，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3: 是。
0: 你们
3: 怎么样？
0: 老洪呢？怎么没见他？
4: 还没回来。
0: 政委，
1: 政委。
0: 可回来了，这位，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老洪，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哎，小波，看见兰妮了吗？他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他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不行，我去找他。
5: 亮子哥，亮子哥，
0: 洪亮，快！你去哪儿？
6: 兰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0: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洪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7: 亮子，站住！
0: 洪亮，
7: 洪亮，
0: 洪亮，
7: 你！
0: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林清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2: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营街十三号泡娘们呢。
0: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跑成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早中一枝花风搜摸过他
0: 啊。是他呀。别笑了，出发
2: 出发。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小凤，你吃什么呢？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好好。拿户口，
1: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
0: 太君，
3: 看看，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太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敢活？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0: 什么庄？苗庄。
2: 那里有你的什么人？
0: 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2: 开路。太君，你走了。

0: 好，太监，明白了。好，明白了。怎么样，
1: 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
0: 一群废物！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
2: 哎，
0: 等等。二牛啊。
3: 今天晚上你值个夜班。好。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将军？
0: 这是在临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3: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0: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哼哼哼，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爆毒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加强对临枣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嗨！
4: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菊花。 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来。哎呀！

0: 值了夜班啊，困死我。
1: 哥，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
0: 嗯，哼，那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1: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2: 是二牛吧？
0: 你给我闪开！你，我操！大爷！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啊，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我他妈我毙了你！我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
1: 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1: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
3: 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4: 红哥，红哥，
3: 小波，有彭亮消息了吗？
4: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3: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5: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3: 再去找找。
4: 是，走。

0: 你咋来了？我来找你有点事儿啊。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

0: 垫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 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

0: 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

0: 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七五八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5: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2: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5: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4: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2: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让有信仰的人 讲信仰，这里是张桂梅思政。

0: 在行走中发现，在感悟中追光。欢迎您走进张桂梅思政大讲堂。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新学年开学思政第一课，本期大讲堂的主题是青春长征路，奋斗正当时。
0: 红军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和征战云南的英雄足迹。
2: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在红军25000里的征途中，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经过了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这其中就包括云南。1935年1月底2月初，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一渡赤水，向云南威信集结。2月5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相继在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等地召开重要会议，后来统称为扎西会议。离开扎西后，中央红军相继2渡、3渡、4渡赤水，灵活用兵，避实就虚，让围追堵截的敌军晕头转向。4月23日，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中央红军从平夷，也就是今天的阜源，二次进入云南，在曲靖关下村缴获边境地图，做出迅速渡过金沙江的战略决策。随后，红军相继攻克苏宁、寻甸等县城，并威逼昆明。5月1日，中革军委做出渡江部署。从5月3日至9日的7天7夜，中央红军30000多名将士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天险，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936年3月至5月，红二六军团四进四出云南，经历了历时近1个月、转战1500余里的乌蒙回旋。随后途经27个县，挺进滇中，横扫滇西，抢渡金沙江，翻越雪山，摆脱10余万敌人围追堵截，最终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茫茫乌蒙，崇山峻岭留下了红军披荆斩棘的身影，滚滚金沙，奔腾江水，见证了红军不怕万难的勇气。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0: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雄浑的长征史诗被一代又一代人传唱，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1: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0: 今天，一艘渡船成为我们的教室，我们将在浩浩荡荡的金沙江上跨越时空，重温那段荡气回肠的人间奇迹，弘扬精神，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首先，我们将按照中央红军第一次

0: 正前方，大家看到的是2020年1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对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那么，当年中央红军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威信？为什么扎西会议会起到这样扭转乾坤的作用呢？接下来就请大家随我一起进入这段光辉的革命历史。长征初期，红军经过浴血的奋战，就成功地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但损失却非常的惨重。大家看到统计表，数目是触目惊心，尤其是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的主战场界首渡口，五个昼夜的激战，红军在这里是损失了3万多人。中央于1935年1月15号到17号在贵州的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上决定毛泽东同志增选为常委，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但由于战事紧急，分工并不是那么的明确，虽然取消了三人团，但是中央的日常工作还是由博古来主持，对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具体的工作安排。遵义会议后1月28号，中央红军在土城遭遇了重兵堵截。1月29号凌晨，中央红军从土城猿猴场一度赤水西进川南，来到了咱们威信扎西。那从这个地图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威信扎西它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之地，而且是在1934年9月刚刚建县的。国民党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于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折向威信扎西集结休整，寻求新的渡江机动。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红军会来到咱们威信。在这样危急的关头，中央红军来到了云南威信，在威信的水田、庄子上以及江西会馆召开了3次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扭转局面。2月5号，中央军委纵队就来到了威信水田，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常委会议。张闻天同志是毛泽东同志坚定的支持者，他曾经说过，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这次会议决定张闻天负总的责任，实际上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组织上肃清了左倾错误在党和红军中的危害，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次自我革命。花房子会议结束以后，2月6号到8号，中共中央在庄子上召开了为期3天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也就是遵义会议决议。那大家可以上前看一下我们这个原稿，着重的看一下原稿的最后一段是怎么写的：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
1: 必然是我们的。
0: 对，胜利必然是我们的。那在87年后党的20道报告中，他是这样写的：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大家可以看到这两段话，它是跨越了时空，共同宣誓团结

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会议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带领中央军委纵队就前进到了咱们威信扎西县城，并在江西会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也是咱们扎西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三次会议大家可以看到，花房子会议它是解决了什么？组织领导问题。庄子上会议解决的是军事思想问题，而咱们的江西会馆会议呢，是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落实决策，达成共识。大家都知道，长征呢是一次搬家式的大行军，当时呢把一切能够带走的武器辎重通通都带上了，有 X 光机、手摇发电机、电台、山炮等等。那除了这些，水壶、锅碗瓢盆、桌椅板凳，这些没有战略价值的日常杂物通通都带上了。大家可以想象，那我们的行军速度会有多么的缓慢。也正是因为这个，我们的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是几度陷入了绝境，到了扎西以后就决定痛定思痛，对中央红军进行精简缩编。首先就是对物资进行精简。那大家看到我们这边展柜里展示的就是当时红军留在咱们威信的一些设备，大家可以看看，有咱们的步枪、马克沁重型机枪，它是当时由于抬到咱们扎西以后已经一颗子弹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的红军战士就挖了一个大坑把它深埋了下去。那旁边呢是一台非常珍贵的 X 光机，当时咱们全军只有这么一台，一路从江西瑞金抬到了咱们扎西，救治过我们很多红军战士的伤病。但是呢，毛主席就说了，凡是两个人才能抬动的东西呢必须扔掉。当时这台 X 光机需要拆解开，分为17个箱子，一个班的人来运输和保管，非常的耗人力。所以贺陈忍痛割爱，将这台 X 光机留在了当时卫生总部驻地，也就是咱们威信石坎的杨家寨杨宝和的家里。扎西精简缩编，除了对物资进行精简，人员也进行了缩编。在扎西会议上，2月10号的上午就最终发布了命令，决定将30000红军由之前的30个团缩编为了17个团。那为什么要对我们的30000红军层层下放呢？是由于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有8.6万多人，但是到了咱们扎西只有30000人，很多师团营的番号虽然还在，但是多数都已经成为了空架子。那关于这次缩编，很多战士呢印象非常深刻，其中老红军谢振华就回忆说，部队缩编中有许多师长、师政委都下任为团长、团政委，许多团长、团政委则到营里任营长、教导员。那缩编以后，一个团呢大约有2000多人，相当于之前的一个师。连队人员充实了，咱们部队的战斗力确实就明显提高了，充分的说明扎西会议以自我革命呢解除了军队存在的严重隐患，为我们之后长征胜利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力量。那扎西缩编是为了适应高度机动灵活运动战的需要，正是有了干部战士的能上能下，顾全大局，才有了扎西缩编以后的第一个伟大成果——遵义大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大会上讲述了半条被子的故事。那在咱们威信呢，也有这么一床温暖的棉被的故事。红五师来到了威信旧城的天棚寨，当时我们战士就发现一个茅草棚中呢，有一位苗族的妇女正要生产孩子。五师政委徐策就迅速安排人为这位妇女接生，而且生火煮粥，最后把她唯一的一床从江西带到咱们扎西的棉被呢，就送给了这对母子。当时生下的那位婴儿叫熊正林，之后呢，成长为了咱们威信的政协委员。他一直教导儿女说，要牢记共产党的恩情。无论是沙洲的半条被子，还是咱们威信的这一床棉被，他都深刻地诠释了咱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红军实际言行的感召下，咱们扎西儿女呢，从惧怕躲避转变为拥军护军，踊跃参军。这边墙上呢，是当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假托夫和陆定一合创的《长征歌》，将中央红军一年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一个概括。其中呢，在咱们威信是这样记述的：2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3000。

先几。那这四句词被我们当地的群众传唱至今。接下来我教唱大家这首歌，好不好？二月里来到乍西，起。

0: 三千计。
1: 当时在咱们的扎西老街以及石坎的田间记头呢，我们到处都设有扩红报名地点，这边呢就是在扎西老街报名参军一个非常热烈的情况。这边墙上呢刻的有3900多微姓儿女的名字。当时咱们威信整个县只有不到7万人，县城扎西只有7000多人，短短的11天就有3900多威信各族子弟参加了红军，加上后来加入纵队和支队的有7000多人，说明每10个人当中就有1个威信人参加了革命。他们大部分都倒在了长征、北上抗日以及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同学们，91年前，威信各族子弟他们不知道要跟着红军走到哪里，不知道要走多久，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但是依然把青春交给了党，为了救国救民，他们浴血奋战，甚至牺牲了一切。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那这一份名单正是威信儿女一心一意跟党走，团结奋斗向胜利最珍贵、最真实、最重要的见证。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党和红军就是在扎西进行了彻底的自我革命，以此来开创新局。长征并没有结束，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希望大家都能够汲取这种精神，敢于破局重生，在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2: 走出扎西会议纪念馆，我们回到大讲堂的主课堂上。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先后2度、3度、4度赤水，在敌人的重兵围堵中穿插自如，在红军长征史上谱写了最壮丽的诗篇。接下来有请昆明市第8中学历史老师胡志刚为我们讲述长征途中的神来之笔——四渡赤水。
3: 在开讲前，老师想问大家一下，有没有玩过团队竞技类的游戏？想象一下，你和队友一共3个人，残血，没什么好的装备，但反观对手足足40个人，满级装备，把你们堵在了一个小角落里，这仗你怎么打？双方悬殊差距之下，胜败仿佛毫无悬念。但91年前赤水河畔的红军们却把不可能化为了可能，上演了一场真实的绝境逢生。在土城战役之后，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泡汤，川军12个精锐旅早就布满在长江南岸的所有渡口，硬拼只有死路一条。为暂避敌人锋芒，1935年1月29日，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退到云南的扎西。在扎西会议之后，敌人的包围圈进一步缩小，妄图在扎西地域给红军致命一击。此刻，红军想到了敌人最出乎意料的方式突围，那就是再渡赤水，挥师东进，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红军的马蹄踏破了双城的寂静，一天之内便拿下了这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接着重新占领遵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相信大家此刻更能感受到毛主席诗词里的从容气度和对胜利的信念决心。红军大捷的消息传到贵阳，蒋介石大怒，他立刻派集40万重兵集结压境遵义，妄图阻断红军。3月16日，红军第3次渡过赤水，并沿途布设疑兵，一面造船架桥，一面朝古蔺方向派遣电报小分队 进军，故意暴露视野，给敌人一个全军北渡长江的假象。蒋介石果然又上当了，他立即集结重军，全部汇聚川南，这一步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我们要的就是把敌人的40万重兵全都骗到川南去。就在敌人忙着往川南调兵遣将的同时，红军的主力部队此刻已经悄悄掉头。3月21日，红军主力部队第四次渡过赤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且行军方向直指敌军首脑所在地贵阳。蒋介石大惊，他立刻下死命令调遣滇军保护贵阳。龙云不敢懈怠，他集结滇军主力部队驰援贵阳，但这一步就让云南东部的布防全部空了。红军主力部队并未进攻，而是来了一个托马斯大回旋，绕贵阳城擦肩而过，长驱直入，第二次进入云南。在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再次上演了回旋战这一神来之笔。面对10万大军的围堵，贺龙总指挥带领10000多红军战士在乌蒙山内兜了好几个大圈，在云南四进四出，最终从敌人两个纵队的夹缝当中穿插而过，跳出了包围圈。连毛主席都称赞，你们在乌蒙山打转转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正所谓乌蒙磅礴走泥丸，茫茫乌蒙山在红军的脚下渺小泥丸。讲到这，老师想问一问大家，无论是四渡赤水还是乌蒙回旋，这两场天花板级的突围战，大家说靠的主要是什么？
0: 我觉得靠的是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巧妙运用和对敌我力量的正确分析，以四两拨千斤之势打破了敌人的封锁线。
4: 他们能够成功突围，靠的是他们为国为民而战的必胜信念与他们永不屈服的顽强意志。
3: 正如两位同学所说的，红军能够成功突围，不是靠武器的优势，不是靠人数的优势，而靠的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智慧和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信念。90多年前，那群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青年，在赤水河畔用脚步和信念趟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转机。9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走在我们新一代的长征路上。求学的困惑、成长的挫折、时代的考题，是我们要跨过的娄山关，要渡过的赤水河。不必拘泥于一时的困境，不必盲从他人的节奏，像当年红军那样立足脚下，实事求是，灵活变通，心怀远方，方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踏出破局的步伐，写出新一代的青春国君。今天的中国青年当以青春之我，逞先辈之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续写我们的传奇。谢谢大家。
5: 同学们，四渡赤水是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中央红军又一次跳出了包围圈，暂时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从平夷，也就是今天的曲靖复原，第二次进入了云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曲靖分课堂，一起来聆听一下红军过曲靖的故事。

在25000里的征途中，红军在曲靖留下了深深足迹。今天我们齐聚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起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坚持，所以红军

0: 先辈们在曲靖也找到了部队的柳暗花明。90多年前，站在曲靖土地的中央红军，面对陌生的山川河流，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先进的卫星导航，全军上下只有简略的地图。大家不妨想一想，在敌军严密封锁、四处围堵的绝境当中，红军最急需的军用地图会从哪里来呢？其实《游击队之歌》给了我们答案：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红军的地图的确是敌人送来的。国民党追击红军的指挥官薛岳同样因为没有详细的地图，不敢贸然进军，只能日复一日的催促被称之为云南王的龙云加急派送地图和物资。龙云原本计划派飞机送过去，但是由于飞行员生病了，决定改派汽车。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辆汽车在行驶至我们曲靖西山关下村地界，就迎面撞上了红军的先遣队。我们的红军反应迅速，一举将其成功拦截。当红军战士打开车厢的那一刻，全军将士满心欢喜。车厢里装载的不是普通的物资，全是红军当时最急需的东西，有20多份10万分之1比例的云南军用地图。正是有了这份精准详细的地图，红军瞬间摸清了滇东地形，掌握了行军主动权，直接为红军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指明了方向。同学们，这份地图在最危急的时刻为红军指明了前进方向，让困境中的队伍找到了出路。大家不妨想一想，在你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有没有过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当年的地图是红军行军作战的指南。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坚定的理想、清晰的目标，就是陪伴我们成长的人生地图。有了它，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方向。有了方向之后，最可贵的便是坚持。事实证明，谁坚持到最后，谁就能看到曙光；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谁就更有胜算。红军在曲靖辗转行军2000余里，先后打响白龙山、车心口、老矮脚、沙寨、虎头山等大小战斗数十次，特别是宣威虎头山战役，虽然予以了敌人重创，但是也付出了370多名红军指战员的生命，其中包括5名团级以上指挥员。这些红军指战员都正值青春年华，却毅然奔赴战场，哪怕身陷重围，他们也不曾动摇。支撑他们的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正是这份信念和精神，让红军战士哪怕陷入绝境，也绝不放弃，勇毅前行。同学们，长征并未结束，只是换了新时代的战场。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立足当下，勤学实干，用实际行动担当历史使命、时代使命，奋力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从曲靖分课堂，我们继续回到主课堂的授课。此时此刻，我们身处金沙江之上，脚下是江水滔滔，身旁是崖壁耸立。大家在脑海当中会不会想起那首著名的诗句？我们接下来一起朗诵出来好吗？金沙水拍云崖暖。
2: 是的，91年前，中央红军3万多人就是从这里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大家要知道，当时毛主席笔下的暖，可绝不仅仅指的是暖和的天气，更是军民一条心之暖，不丢一人一马，成功渡江之暖，更是从这里走向伟大胜利之暖。那接下来有请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季老师为我们讲述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传奇佳话。
3: 同学们，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地方。91年前，我们的中央红军过云南时面临非常紧迫的战场态势，北有川军重兵封锁长江沿线，东有湘军、黔军 在围

虽堵截，难有滇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从后追赶。面对这样的包围圈，红军只有向西进行突破。正所谓，不是因为看到希望而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能看到希望。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危局中，中央红军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以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这第一巧就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1935年4月，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后，兵分三路，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中革军委在1935年4月29日发出电令，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红一三军团受令后，分别攻克松明、寻甸两座县城及杨林兵寨后，做出威逼昆明的姿态。身处昆明的龙云大为恐慌，急调滇军孙渡纵队及葛定民团加强昆明的防卫，这样一来就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军在滇北地区及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从军事战略上为红军巧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啊，我们的中革军委也在不断地调整渡江部署。我们的左路红一军团由原定的白马口、太平地改为龙街渡渡江，并引敌向西。我们的中路由刘伯承总参谋长率干部团抢占鹿圈的角平渡。我们的右路红三军团由原定的鲁车渡、智利渡改为红门渡渡江，明确遇阻敌则消灭，承接则绕行，追敌则持足，若遇紧逼则击退之。这样的行动部署既体现了红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分散和迷惑了敌人，增加了我们渡江成功的可能性。那么这一巧呀，也正对应着伟大长征精神中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这第二巧就在于始终顾全大局、细致缜密的行动部署。大家看，我们现在所乘坐的这条船是不是安全牢固？而当年我们红军渡船时所乘坐的船只为木头所制，一种啊叫大叶子船，长约10米，每次可承载60人；一种叫小叶子船，长约8米，每次啊可乘坐40人。当年我们的红军将士就依靠着这2大4小6条木船，历时7天7夜渡过金沙江。为了加强渡江的领导，中革军委还成立了渡江司令部，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刘伯承还亲自制定了红军渡河守则，规定所有渡江部队均需听令于渡江司令部的指挥。司令部啊，在每条船还编上号，规定所承载的人数。我们部队到达江岸后，无论官家大小，均需排队等候，依次登船。在夜间摆渡的时候啊，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就在我们的树杆上挂上气灯，照亮我们的江面。在我们的南岸就因陋就简，

0: 上几堆篝火，这样红军在渡河时啊就能够看得见，以免发生事故。渡船上还规定不允许乘载马匹，就有我们的牵马人拿着马口锁啊，就坐在我们的船尾。离岸时，有我们的岸上的人用鞭子赶马，马就跟着船尾游过了江。在渡江司令部的指挥下，我们的中路军委纵队于5月3日开始渡江，于5月5日全部渡江完毕。我们的右路红三军团到达我们的红门渡后，由于啊只找掉了一条渡船，且水流湍急，来回摆渡异常的困难。我们的左路红一军团到达龙街渡后，找不到渡船，且江面太宽，常遭敌军的袭击，多次架桥均未成功。为此，中革军委电令两路红军转向绞平渡渡江。红一三军团受令后，除留下少部分人员外，率大部迅速赶往我们的绞平渡。当时啊，他们每天的行军啊都在60公里以上。这两支部队也分别于5月7日至9日渡过了金沙江。而在乌江北岸负责牵制敌人的红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的带领下，于5月6日通过宿吉渡渡过金沙江。而在我们的石板河负责阻击敌人掩护部队主力过江的红五军团，在坚守9天后，也于5月9日从这里顺利渡过金沙江。从5月3日至5月9日，我们的中央红军30000余将士，历时7天7夜，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走到了胜利的彼岸。这一桥呀，也正对应着伟大长征精神中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这第三桥啊，就在于紧紧依靠人民生死相依的水深情。中央红军临难的时候，以严密的纪律和广泛的群众宣传啊，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红军渡江时，我们的船工就在我们当地人张朝寿的带领下，为每条船配备了6名船工，由3人1班来回10次换下一班，做到了歇人不歇船。同时啊，我们的红军还每天付给船工5元现洋的优厚工钱，同时还购买了肥猪宰杀后改善船工的伙食。我们的红军将士只能吃清水煮的蔬菜和青豆，这么两相比较下来，使我们的船工更为感动，激发了他们的感情。与其说红军是靠着这6条木船渡过了金沙江天险，倒不如说是亿万民众用赤诚之心将30000多红军将士托举过一道道历史的险关，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这一桥也正对应着伟大长征精神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同学们，大家看我们眼前的金沙江水依旧雄浑壮阔，历经百转千折，始终奔涌向前，这也恰如历史的回响，在永远讲述金沙水拍云崖暖的传奇诗篇。谢谢大家。
1: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后，

0: 离开了云南，但红军在云南的故事并未结束。一年之后，红二六军团打了个漂亮的乌蒙回旋战之后，在滇东北复原，进入云南，在丽江的石鼓渡过金沙江，最终在滇西北中甸离开了云南。
1: 漫漫长征路上，红军先后征服了20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其中就包括红二六军团在云南境内翻越的雅哈雪山和中甸大小雪山等等。红二六军团挺进滇中，横扫滇西，一路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丽江分课堂。

0: 今天我们大中小学生一起并肩徒步重走长征路，短短的一段路，我们感受到了疲惫、坚持、团结和勇气。1936年4月，面对国民党的追剿，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的领导人的带领下来到丽江。红军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革命精神，穿插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势不可挡，最后从丽江石鼓一带跨越金沙江，实现了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战略目标。红军长征过丽江，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穷苦人民翻身解放的道路，给丽江各族人民指明了革命方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军离开丽江之后，到了迪庆，在迪庆也发生了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老师想分享给大家。红军来到中甸休整，因为旧社会长期的民族压迫，各族群众心存隔阂，对军队充满了戒备。为消除当地百姓的对红军的误解，贺龙亲笔给迪庆的规划司写信，在信中啊，表达了红军尊重老百姓的宗教信仰自由，坚决的承诺保护寺院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行军途中，红军严守军纪，用真诚和行动打破了隔阂，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这份赤诚打动了生人们，他们主动派代表拜见贺龙，并诚挚地邀请红军入寺交流。1936年5月2日，迪庆高原见证了一场历史性的会面。贺龙向规划寺赠送了兴盛番族的大红锦章，如今这块锦章静静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讲述着细腻绵长的民族情谊，也映照着党的民族政策中用尊重换真心、用平等聚合力的生动光辉。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丽江，他深刻地指出，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民族团结基因，丽江作为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典型样板，正生动地诠释着守望相助的新时代内涵。让我们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下，共同绘就各民族同心同行繁荣发展的崭新画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2: 接下来我们这堂航行中的思政课将顺江而下，来到大国重器乌东德水电站，近距离感悟新时代长征精神在金沙江上书写的新的中国奇迹。

吴侬德水电站的话，是我们这个西电东送的一个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十八大以来啊，我们中国第一个建设和投产的一个千万千瓦级的一个。

0: 组啊，就全部投产。建设期间呢，我们整个工程呢，就是也创造了8项的世界第一，15项的这个行业的首创。在2022年的9月份，乌努德的工程也获得了国际的最高工程奖项，叫菲迪克工程项目奖。整个乌努德电站呢，有安装有12台85万千瓦的这个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是1020万千瓦，年度平均发电量是389.1亿度电。我们主要的这个售电点，就是供电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还有云南省本地留存。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话，我们这个乌努德电站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回望历史的话，我们这段金沙江啊，也有很厚重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记忆哈。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高峡平湖的这么一个景色啊。想想当年我们这个红军将士们啊过金沙江的时候，那时候的水面可不是现在这个我们这么高峡平湖这个地方啊，峡谷还要深，水流还要急啊。所以说当时应该是红军将士啊克服了艰难险阻，建设一座电站，改善一片环境，带动一方经济，造福一批移民。三峡集团也是秉持着我们习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么一个开发理念，把我们的整个生态优先、绿色优先深耕在了我们这个金沙江畔。未来的话，我们也要继续持续发挥好我们这个能源保供还有安澜长江的这种使命和职责啊，为我们这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以及现代化的建设贡献出我们源源不断的这种清洁能源力量。
1: 坚定信心，积蓄奋斗，这是解码中国奇迹的钥匙，也是通往幸福梦想的阶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云南旅游职业学院思政教师蔡柏林老师分享新时代的长征精神，有请。
2: 同学们，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之精神。就在今年暑假，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那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我国的运载火箭为何以长征命名？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1958年，毛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那当时的设计者们有感于七律长征中红军藐视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提议以此命名。12年后的1970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直刺苍穹，从此长征便成为了中国主力运载火箭的标志性名称。从金沙江上的木船到遨游太空的飞船，从25000里长征路到12年磨一剑的飞天路，这本身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长征接力，更是长征精神的传承和接续。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应当如何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说到这里，我想问问现场的同学们，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让你感悟很深的长征路？
3: 我觉得用8年时间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新时代的小康长征路。
4: 我的家乡通了动车，出行非常方便，游客也越来越多，这为我将来找工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我认为这是一条钢铁长征路。
5: 刚才参观了乌东德水电站，加上向家坝、西洛渡、白鹤滩，金沙江上伫立着4座世界级水电站。我认为这是几代建设者们走出的水电长征路。
2: 谢谢同学们。今年啊，全国一卷高考作文题设问，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这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那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倘若让我来作答，我会选择以长征落笔。曾经对于我来说，长征

0: 是一组数字。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86000名将士从江西余都出发，抵达陕北时仅剩7000余人，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战士倒在路上。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说实话，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数字时，脑子里首先冒出的问题是，他们是靠什么走完这25000里长征路？答案只有一个，理想信念。在绝境中，理想信念是红军唯一不曾舍弃的行囊。风雨沁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并非尘封的历史名词，而是砥砺奋进的时代动词。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正是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所谱写的英雄史诗。虽然今天没有烽火硝烟，也不必吃糠咽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养尊处优、碌碌无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作用于心，显现于行，一切当从心论起。历史的接力棒已传递到我们手中，我们这一代人接过的是一份更具开创性、艰巨性与复杂性的事业。未来的雪山草地、娄山关、腊子口正等待我们用智慧与勇气去逐一攻克。让我们以青春为舟，以奋斗为桨，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划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航道，齐心协力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小康，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2: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在研学过程中，大家互相扶持，分享物资，让我读懂了团结。
1: 看一看途中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点，哪些你熟悉？
2: 这里是我的老家马楼，
3: 这里是我的老家曲靖。
4: 红军们在曲靖时经过村庄，帮爷爷奶奶们一起挑水盛饭，我们要学习他们乐于助人的精神。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摇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可甭聊，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1: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胡，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0: 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你不知道吗？
3: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

0: 采访。
1: 你的叔叔是将军。
2: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嗯，
3: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2: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3: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4: 对，红哥，看谁来了。
3: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4: 老红，政委，
3: 你咋来了？哎呀，
4: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3: 亮子咋了？
4: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2: 什么？
5: 青长是一独唱得意呀、啊！
6: 你他妈说什么？不给我下，给我下！他妈的，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下！
4: 来吧你！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呀、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
3: 不对，
2: 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哎哎！

0: 全大哎呀哎呀这他妈谁呀这哎呀
1: 别动嗯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2: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1: 切
2: 哎呀
1: 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2: 啊是是是
1: 带我去
2: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迷糊糊
1: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你！
2: 哎呦，这站！
3: 张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吗？坐下。嗯，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啊！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2: 我走。
3: 嗯，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3: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0: 亮子，行行行，
3: 兄弟你有种，
0: 还敢回枣庄来？
3: 兄弟佩服，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0: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3: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0: 好说，好说。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2: 哎呀，队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走，亮子哥，快去把门打开。亮子哥，是我，真是你啊？
1: ，
2: 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3: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2: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4: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3: 二牛，谢了。
4: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3: 好，妮儿，

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0: 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1: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1: 八嘎，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2: 冈村队长，
1: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战任站长。
2: 嗨，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3: 聂，
2: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招示。
3: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京都铁路线的畅通。
4: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5: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使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4: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5: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4: 真的，红哥？
5: 真的，
4: 太好了。
5: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4: 啥？
5: 哎，坐下。
4: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5: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4: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5: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

0: 走。
1: 到家了。
2: 兰姐姐，亮子哥回来了。
1: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2: 姐，嗯，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1: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3: 死妮子，哎
1: 呀，娘，哎，
3: 这几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1: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4: 嗯，娘你好。
3: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啊，
4: 没事，一点小伤。
3: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1: 走。
3: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1: 娘，哎，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哎
3: 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1: 哎，
4: 大娘不用急啊。哎呀，
3: 去坐坐坐。
1: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4: 哎呀，你急啥？
1: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啊，
4: 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1: 我真跟你急啊。
4: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1: 说不说？
4: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1: 你，娘，看威风不？
3: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1: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3: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1: 娘，哎呦，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4: 啊，哎，对。
1: 说，
4: 我这，大娘，哎，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1: 真没用，
2: 六子哥！
5: 哎，虎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2: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5: 啥？兰妮回来了？
2: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5: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2: 走。
1: 娘，
3: 死丫头，
1: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3: 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3: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3: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1: 哼。
5: 大娘，
3: 哎，
5: 大娘，
3: 哎呦，是六子。哎，
5: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3: 在。哦，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1: 哎，你来干啥，田六子？
5: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3: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哎。
5: 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0: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八的机枪不可。嘿，
1: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2: 正月你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键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3: 哥哥，前面有鬼子。嗯，
4: 奶奶的，抄家伙闯过去！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别开枪。驾！
5: 太辛苦了啊！
6: 弟兄们好
3: 啊，辛苦。哎，太君，
7: 太君，
8: 太君，
7: 什么的干活？
9: 运粮的。
8: 太君，打打的好。
7: 你们良民的大大的，
8: 是啊是啊是。
7: 这，你们的东西掉了。
10: 哎，女人的血。
3: 鲁哥，快跑！
7: 驾！驾！驾！
10: 太夫人，这是女人的血，
3: 军血。
7: 站住！

Yeah.

0: 这是从去往抱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嗨，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嗨，部队长，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嗨。
1: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2: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
1: 谨慎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
3: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4: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1: 你想试试？来试试。
3: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
1: 比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笑>
5: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6: 你来试试。
1: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这是什么车？ 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 光装载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机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背心服把安全。 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
7: 手机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 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三个地方。
3: 哎，具体是哪三个地方呢？主要看呐，
7: 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3: 没错。
7: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3: 哇，真的是啊！ 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7: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

0: 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0: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0: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0: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

总担心他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

0: 八四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3: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2: 没错，
3: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2: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了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0: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

0: 房侧翻，松手就停，下单三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三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3: 嗯，是的。
2: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3: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2: 嗯，
3: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2: 是的，
3: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2: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3: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2: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5: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4: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5: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4: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5: 哎，好。
4: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5: 对吗？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7: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

0: 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提示。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3: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

0: 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3: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要9毛9，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0: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毛9，真的只要9毛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是从去往爆豆谷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嗨，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嗨，部队长。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嗨，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 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嗨，请部队长放心。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1: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0: 哼，女人。
2: 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
0: 林中。哎，
3: 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0: 小豹，你别管。嗯，哎，哎，哎，哎，哎，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2: 日内瓦公爷不许杀俘虏。
0: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爷！林中，哎，放下枪。
3: 哎，他奶奶的！你敢打俺？谁让你乡里鬼子？哼！哎，放给我！哎，你放开！别打，别打，都是四家弟兄。
0: 林哥，
3: 哎，有话好好说呀！哎，林哥，哎，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他。 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0: 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
3: 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2: 哎，林哥，
3: 站住！你不服俺，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俺服你。

0: 赌？
1: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0: 行。
2: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3: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我认输，行了吧？
1: 你鲁汉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天道不雷轰！哎，你我声大了！哎，你要反悔啊？
2: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
3: 和你冤家俱头，谢谢，谢谢，
2: 鲁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
4: 俺请，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
5: 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合不成了。二喜，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
2: 啊？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我们现在。 没吃的了，哎，
0: 站住！哎，把包结了，哎，过去吧。
6: 没啥呀，
0: 啊，过去吧，走吧，过来，站住。哎，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把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1: 你干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是。啊。嗯。
2: 拿着，华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谢谢。
3: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2: 谢谢，华儿。
4: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5: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4: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八路咋了？
0: 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5: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哼，
4: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0: 给他们送过去吧。
5: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3: 鲁哥，小心点儿！
5: 放心吧。

替你支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小博，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博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你想干什么？
1: 二喜哥，哎呀，林哥，
2: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3: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1: 赌？

0: 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2: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哎，有人。
1: 嗯，
2: 谁？哎呀，是俺，俺回来了。啊，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卢哥，看看他在哪儿。
1: 好，快走。小周，怎么样？
2: 没啥事儿。
3: 小铺，慢点啊！没事儿。嘿，嘿，尼迪也被征来的？什么征不征来的？我听不懂。
2: 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好的，你说吧。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啊，
3: 他问你多大？
2: 我18。他呢？
3: 他和你差不多。 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2: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3: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
1: 兄弟，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儿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听那小子。嗯，
2: 是是是，六子哥，
1: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说给他？
2: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
1: 走，
2: 走，咱看看去。
1: 好，哎，报告部队长，2只。
4: 啊，好，烤去。
1: 哎，哈哈。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哎，快啊！我跟你说啊，

王刚。

0: 为山虎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部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它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是我家族的荣耀，它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部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嗯嗯，
2: 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嗯，你说这是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2: 你小子没见过吧？
3: 啊，
2: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啊，这是炮。
3: 炮
2: 啊！
3: 要不咱俩试试？
2: 试试
3: 啊！走。

0: 这片地方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你什么地干活？啊，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苗庄，对。
1: 苗，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0: 谢谢太君夸奖。
1: 这里啊，毛猴子的有，
0: 毛猴子。
1: 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
0: 你的，
1: 实话你没有。不，
0: 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嗯。哎，
1: 这支枪，你得见过。这枪我没见过。以后发现这支枪，你得立即报告。
0: 是，
1: 金票，哒哒的。
0: 哦，明白，金票，哒哒的。
1: 开路。嘿嘿嘿。
2: 大娘，哟，你咋来了？
3: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他上哪儿去了？
2: 他有事儿啊。
3: 俺弄了一支枪，让你
2: 上哪儿指点指点。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没有。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3: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着他。
4: 哎，好，哎，进屋去。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哦，那我走了。好，
2: 慢走。
5: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来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核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4: 哎呀，这么厉害！
1: 你们知道谁干的？
4: 谁干的？
1: 说呀，
5: 快说。
3: 是啊，
1: 说说。
6: 飞虎队刘红，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九爷，没那本事。哎，他们说九爷没能力，这样，就是。哎，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哎，算了，别。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7: 对呀，
8: 去干呐！
7: 这有什么呀？是吧？
9: 干啥去嘛？什么意思？各位，嗯，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啊，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准的过来看，过来骑。我李九说话算数。
10: 哟，他就是我
11: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
1: 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2: 嗨，
1: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2: 站住！
3: 前面点追。
1: 来了，真有本事！怎么样？认识他吗？啊，这就是小鬼子司令官的马。今天，我李九给你们骑了，你们谁有手上的琴弦？

0: 小心，小心，小林长官的马，抓住他！抓住他！
1: 狗日的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射击！冈村，嘿，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的明白？ 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嘿，说，是谁干的？嘿，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是那个偷鸟的李九，是。
2: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嘿，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3: 哎，
2: 一二走。好，哎，打这枪可真来劲儿啊！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3: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嘿嘿，
2: 哎。
3: 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2: 这嗯什么呀？快说！
3: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2: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3: 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2: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3: 好，走。
4: 哎。

0: 杨亮，巍山虎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有几对，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1: 哎，老红自己编的。
2: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3: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1: 嗯，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0: 太阳出来太阳亮。
4: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2: 哦，来来来，请坐。
1: 朱保长来了，坐。
3: 来坐吧。
1: 哎，
5: 哎呦，
1: 抽着。
3: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5: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3: 来来来，喝点水。
5: 谢谢。
6: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7: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4: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7: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了咋改呢。
4: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7: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5: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8: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3: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2: 朱保长
5: 啊，
2: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5: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9: 将军，
2: 团座，您回来了。
9: 严特派员嘞？
2: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9: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2: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9: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2: 团长说的对。
9: 高进丹的粮饷送来没有？
2: 没有。
9: 唉，弟兄们又要喝西走了。
5: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3: 高静斋
5: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啊，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1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12: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1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

0: 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

0: 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新版庆原味核桃仁儿。

0: 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吃点。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

0: 八九十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1: 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

0: 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余杨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

像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陕西的美食江湖向来群英荟萃，然凭一己之力 carry 半壁江山的从未易主，外地人用来调味儿，却被当地吃家奉为灵魂正菜。
1: 辣子在陕西就是一道菜，不是调味品，
2: 麻辣的不行吗？
0: 饭还没上桌，呲啦一声就先传到耳边，香气更是直接侵袭到鼻尖试探。嚯，这味道，老陕是怎么形容的？
3: 聊咋的？
4: 聊咋的？
0: 老关中，爱面进神入骨，吃面能一个月不重样。但单拌的浇头仅做味型点缀，对面条口感本体的讲究才是关中老饕的食面要义。不过听说陕西的扯面像裤带，可这面形似细棍儿，差距有点大呀。
5: 陕西人就叫混成面吗？
6: 特面筋道，
7: 感觉又嚼不吧。
0: 对于吃面的口感，老陕们果然够认真的。
8: 那是肯定的嘛，面条只要口感要好，要紧。
5: 陕西人吃面都讲究，
0: 棍棍面和扯面口感上各有千秋，是面店最常提供的两个面种。眼前的这家面道馆却一心无二，只为做出古城最有韧劲的棍棍面。
1: 西安的面一定是筋道。
9: 我叫何丽，
10: 西民。
0: 力哥、明哥认识快30年的老同学，利民面道馆的创始馆长，对面条口感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
9: 这个上头我俩都有点固执。最早的时候，我们为了统一这个标准，在我们的摔面的这个案子上，还有一个统一的尺度。
0: 但力哥发力扯面10多年，心劲儿过猛，却也导致了肩膀负伤。这面案就得用另一位代理馆长的手艺来说话了。
11: 之前一直是跟那个何哥在一块搭档，他身体上的不舒服，我就没有搭档了。
0: 作为面案子上的大师傅，吴厨摔扯出来的棍棍可谓是根根筷子头粗细，手起抻落，面条瞬间成型。煮至爽滑劲道出锅后，为保证面条的好身形展现，三合一浇头需藏至碗底，最后秦椒面小葱盖头，热油泼入，香味四溅，撕拉一声直接唤醒秦人纯粹且热烈的叠面魂，怎就一个字，撩。
7: 就跟心情一样，就是感觉很美妙，就觉得就是来点这个，来点那个，然后我把今天想吃的好像都吃到了。
9: 我觉得你在全中国吃不到这样的干拌面。
0: 明哥会不会有点夸张了？陕西面馆卖多合一浇头的可不在少数啊，
11: 很少有牛肉跟海鲜一类的东西结合的，它别致就别致在这一块。
0: 海鲜面里也没看到有海味啊。
6: 我喜欢吃它这四合一还有这个虾酱面，以往吃的陕西面这是另外一个风格。
1: 他家虾酱面比较有特点，其他地方吃不着。
5: 他们这个虾酱面算是西安这边的一个特色。
0: 原来这海鲜是虾酱啊，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8: 它的虾酱口味比较鲜香嘛，吃起来比较爽。
0: 这一口劲爽鲜香，最有发言权的还得是荣誉馆长力哥。
9: 当时我们是绞尽脑汁就想有点另类的东西，差异化生存嘛。
0: 可这南方的口味，喜辣的老关中是怎么接受的？
9: 我觉得本地爱吃辣椒，我就把辣椒和这个酱结合了一下，我说试一下，结果一试试成功了。
0: 这轻描淡写的研发过程听起来有点简单呢。
8: 它有很多步骤，然后每一步都很重要，最主要是经验上。
0: 去壳上等海米利落打碎备用，洋葱泥打冲锋进油锅提鲜，海米紧随其后压阵，二者你浓我浓之时配比到位。

0: 的辣椒酱挺身而出，本地秦椒增香，新疆现椒添辣。当气泡迸发出香辣甜鲜的风味，便是虾酱旗开得胜之时。
1: 香辣吧也算，但是它又有海鲜的味道，因为它放的是海米，那种海洋的风味也有，还回一点点甜，那个海米的甜，很自然的甜，很好吃的，很有特点的，真的真的。
2: 调酱面好吃。
0: 明哥，速度确实够敏捷的，可这陕西面馆最常见的油辣子罐儿，桌上怎么没见着？
3: 是我们想保证每一碗面出去的那个品质，都是我们给客人在出面之前全部给他调整好。
0: 看来一馆之长操的心不少啊，可这桌上的牛肉浇头怎么比虾酱还要多？
3: 就从2004年我们开始开店以后，大块牛肉面就一直是我们的 No.1。
0: 老陕喜食的牛肉浇头，秦川牛的健硕后腿是关键，但软烂的根本需180分钟的慢煮才能到位。肉块分割匀称，冷水入锅，严控水位线，加盐，保证浸透每块肉身。沸腾后，秘制复合汁准时跃入，历经3刻钟的咕嘟，便是香辛料四兄弟登场一刻。待所有味型融洽无间之时，复合油收尾，慢炖90分钟。待牛肉70成熟之际，最终关火焖半个小时。至此，牛肉浇头大功告成。
1: 这个味道就西安是这样，你出了西安吃的不是这种。

0: 吃面就算了，那是必须的。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西安吃面肯定配蒜，
2: 对，配大蒜那是肯定配。
3: 蒜是老陕西吃面的标配，但要看是不是一位真老陕，拌面的手法也是相当考究。
1: 陕西人的一个特殊功能，筷子呢直插到底，带着面一起，带着臊子一起，以最快的速度，搅拌的最少的次数，把它迅速搅开，就 OK 了。
3: 浇头的制作也好，搅拌的手法也罢，这终极的一步还是为了吸溜到嘴中的匀称劲道。极致的口感背后是馆长们的巧心妙思。
1: 切面刀，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这机器，棍棍面切出来像一根手指一样粗。
4: 剩下的问题回到面案子上的话，就是拿你的手艺来说话。
3: 虽曾被误解为不是纯手工抻制，但店内纷至沓来的老陕们却早已认可了这一碗韧劲十足的棍棍面。
1: 我们只要坚持着，那我们就继续把它做好，争取呢，把我们手艺人的底线，还有手艺人的本心初心都守好，
4: 还要再把老陕的一些面食的文化和吃面的这种味型再要保持下去，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现在也在不断的学习和改进。
3: 岁月的洪流卷走了力哥民歌的青春，带不走的是利民对面道初心的坚守。
4: 去做到新一代陕西人喜欢的和爱吃的面食。
5: 等了多久了？
6: 对呀，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7: 一个小时吧，40分钟吧。
5: 怎么样可以让排队不要这么久？
8: 来的晚了，有时候都没有了。
3: 到底啥样的美食勾得西安土著们馋虫痒痒，却又甘心排队等待？
5: 我觉得这是砂锅的天花板，
7: 就是好吃，我愿意的。
9: 只要是来的都是有心理准备的。
10: 11点之前，1点以后再来，人太多了，到午饭了，终于等到了。
3: 西安从不缺好吃的砂锅，不管是街头巷尾还是小摊小贩，砂锅店也从来不缺各路来的食客。究竟是哪位能让各路吃货集聚于此？
11: 15分钟左右，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排到43号，你快点给我报号就行了。这个时间段已经排满了。先做下面的三个，上面的都先不做了。我跟你说时间，你做。

0: 门外客人苦苦等待，这边老板也丝毫不懈怠。可这每天大排长龙的阵仗，您二位怎么看？
1: 我觉得还是要人性化一点，让客人吃到我们就是用心做的东西。
2: 会以我最快的速度给你做每一锅，不是说我故意就是压着就是不给你做。
0: 那八卦一下，咱家里谁做主？
1: 我呀，他觉得所有东西都是我的，他只是在给我打工嘛。
2: 他是个比较外向的人，也是能给我一个带来好运的人。
0: 怪我多嘴，这把狗粮有点噎。
3: 辣子油特别多，很多很多的芝麻。
4: 油泼辣子就是比一般的都要香很多，然后满满的芝麻。
0: 油泼辣子，陕西味的命定 CP， 孙哥的出圈秘籍，这可得好好说道。
2: 陕西人吃油泼辣子，因为这个辣子不是特别辣，香味突出，芝麻比辣子要多。
0: 取新鲜白芝麻飘洒入锅，芝麻炸至金黄，散发出迷人香气时，撒入热情奔放的秦椒面，当二者产生气泡时，醋的加入彻底激发出化学反应，中和秦椒的辛辣并激发香味，使辣椒与芝麻在热油里狂奔。待激情褪去后，加入一把增香的花椒粉，芝麻的香，辣的冲，油的滚烫，一瞬间蒸腾而出，
5: 特别正宗，它那个香味特别正宗。
3: 就是辣子不是特别辣，是麻辣味道的，然后特别香，魅力很。
6: 59号，
0: 这麻辣鲜香吃的人浑身酣畅，油泼辣子顺着舌尖蔓延至整个口腔，一口下去满是辣椒与芝麻香在嘴里迸发，再喝上一口汤汁儿，简直回味无穷，
4: 汤的口感特别好，不一样的。
0: 要说油泼辣子是陕西味的命定 CP， 那汤则是砂锅的灵魂伴侣，一碗砂锅能大杀四方，这汤也是功不可没。
2: 主要就是牛骨和鸡架，还没有任何调料流。
0: 每日取新鲜牛棒骨，伙同鸡架，一股脑入锅，循环沸煮6小时，骨质里的维生素与钙质随着时间流逝渗入汁水中，日夜见真功，只一勺便能引燃食材的鲜。砂锅不单靠客人的追捧，感情也从不是单向付出的事情，每一块一勺里既包藏匠心，又有砂锅 CP 的默契配合。
1: 前10年吧，配合全部都是手写，哪怕一个简写就一个符号，他就知道是什么。
2: 如果换个人的话，我就写那个字儿不一样，我可能看都不习惯，有可能会慢一些，
1: 所以这样子更便捷他出餐，
2: 为我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7: 麻辣
2: 没
7: 辣？你能吃辣吗？
0: 传统的方法只为让客人少点等待，等吃上这一口酣畅淋漓，西安人的胃被瞬间满足。等等，这 Q 爽弹牙的是
5: 丸子，
4: 这餐的丸子啥锅？
2: 好吃，你就跟自己家里头人少放点粉多放点。
0: 每一颗丸子无不历经千锤百炼。当荒唐的鸡蛋放上粉身碎骨的牛肉，淀粉的搅局使其更加粘合，既以同一方向搅拌，使肉纤维同方向排列，形成致密紧实的口感。拌料和匀后，想在孙哥的手心里谈场恋爱，不料被手指轻轻一弹滚进锅里，于是忘我的煎炸历经一生淬炼，只剩满口油香。不过只有丸子的加入怎么都不能算豪华套餐，来来来，你们二位过来，有请颤抖的鸡腿儿对阵忐忑不安的鸡蛋，这一瓢卤的醍醐灌顶，美到齁了。

0: 静脉曲张，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站的时间太长了。
1: 干厨师干了有17年，纯粹职业病。

0: 时间在灶台前的孙哥身上留下印记，孙哥却把它当成习惯。小火慢煮的不只是砂锅，更是对生活的恒心不改。
1: 虽然说这个是海家砂锅，跟我像，但是所有的厨房的东西，所有的一切的关于店里面的问题，全部都是他拍板的。他说我在后面不管怎么样再累啊，我不会给你抱怨。
2: 反正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娶了他。
0: 海姐是孙哥的幸运，这份幸运在十几年中被凝结成一碗砂锅，继续炮制着爱与暖意。
3: 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这就是我们小时候过去有那小拉车呀啥弄的，哎，就这种味道。
4: 一部分是妈妈的味道，一部分是小时候放学回家偷吃外面小吃的味道，
5: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6: 辣的过瘾。
0: 对于美食的执着，老西安从来都是不成多让。若说味觉的记忆能够穿越，既能满足同学们挑剔的舌尖，还能补给儿时的那份单纯快乐，那还得是眼前的这所西溪小学。
7: 一周来八次。
8: 真的是很有感觉，
9: 不小心暴露年龄
10: 了。啊，绝对的，谢谢谢谢，周末愉快啊。
11: 我是也算是老土著，以前可能说实话多多少少社恐，开这个店之后我就觉得把自己打开了，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
4: 我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2: 老板就是比较健谈一些，所以就是他也会给我推荐一些，就是说这个是西安小时候的什么什么。
13: 就依稀地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就是一种幸福的味道。
11: 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是比较怀旧的一个人。
0: 谦儿哥，城墙根下土生土长的西安土著，虽说已过不惑之年，但骨子里却怀揣着儿时的味觉基因，把七八十年代老西安记忆里的味道搜罗了个八九不离十。
2: 儿时的记忆，
12: 我是八零年，这个是非常有同感的。
4: 都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8: 他家的这个鸡爪也是很绝的味道，很久很久没有吃到了。
11: 鸡爪子是我妈从小给我们做，啊，那是我妈给我教的。
0: 虽说同学们最爱火爆香辣的招牌炒鸡爪，但能让其软烂脱骨的秘密，还得是爆炒之前的高压卤制。至于这其中的秘料嘛，
11: 有辣椒段了，花椒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省略了秘料，却省不了美甲师的精心修甲。在帮鸡爪们褪尽铅华后，便迎来秘制老汤的吊煮。
11: 最灵魂的东西就是老汤，必须要有老汤。
0: 将细皮嫩肉的爪子投入高压锅内，加入老汤和不能说全的妈妈秘方，关盖起火跃动，压制软糯入味后，迅速转移阵地，等待他们的是欢动的爆炒时刻。先用热油逼出秦椒段的香而不辣，再加入葱白与花椒，爆出辛辣气。此时鸡爪一股脑地跃入锅内，翻炒之间，卤香与爆炒风味完美交融在一起，这麻这辣这爆汁儿，抖上一抖，飘散出进入灵魂的香气。盛入怀旧的搪瓷盘中，每只肉嘟嘟的爪子都是皮软骨酥，烂而不散。
14: 鸡爪的口感，我都恨不得把骨头吃了。别人都不吃骨头，我吃大家鸡爪骨头都吃了，嚼碎。Taste it。
11: 你好。哟，咋皱个眉头咋回事？
15: 还没睡醒
11: 哎。没睡醒啊。
0: 开胃小菜已让同学们食指大动，但真正能唤醒老西安味觉记忆的却是西溪小学的镇店招牌。
5: 像我们小时候吃的牛肚，因为我刚刚还跟他们说我这儿的牛肚它跟我们现在吃的那个涮牛肚不一样。
4: 西安的涮牛肚界的天花板，
14: 比较厚实，他家说实话就是东西比较实在，
11: 这个特别有讲究。牛肚包括它的厚薄长宽都得处理得非常好，我们都是严格要求的。
0: 难怪串串的阿姨们都屏息凝神的，感情是西溪小学的食材校规很严格呀。
8: 然后就是他们家这个特色，我觉得太好了，就是那个
0: 特色和西安别家店卖的不一样吗？
5: 没有芝麻酱，就是口味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就是辣子串牛肚。

0: 这个涮牛肚是我们小的时候卖的那个涮牛肚，现在西安已经很少能找到这个味道了。姥姥以前在学校门口就卖过这个东西，这个是个老方子，
1: 它里边可能是有调很多种秘制一些材料在里面，所以它那个口感是特别的有层次的。
2: 怎么又是秘制？谦儿哥，这次总得透露点了吧？
0: 哎呀，这个真的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2: 嗨，我也就随口一提，商业机密嘛，哎，理解理解。当腼腆的牛肚遇上这滚烫的汤汁儿，一个涮子倒进其中精华，在热气的半遮半掩之下，后室逐渐硬化为半透，汤汁儿也浮起晶莹的油花。而另一旁，秘料也已经进入状态，热乎乎的涮烫三剑客哗啦啦一下扎进秘制酱料里，翻滚喧哗，食物内部的空间瞬间被吸满汁水，香的透爽，辣的霸气，这便是梦回童年的穿越之味。开吃吧，同学们。

0: 找的就是小时候的感觉，你知道吧？然后当时上小学的时候，在学校门口，吃一次就感觉贼幸福。然后这种感觉呢，大了之后物质丰富了之后，就找不到那种幸福的味道了。
1: 菜嘛，一二三嘛，当时也是食堂。
2: 谦儿哥，这够热闹的呀！没想到你还是干组织委员的一把好手呢。这不都是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吗？
3: 我记得最开始那边有一个小时候那种街机游戏机，然后那边不是有小从小时候看那些动画片啊什么，
4: 包括那个就是磁带，还有就是那个就墙上的这些动画片，我基本上都看过。
5: 这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那种小时候真正小时候的味道。
6: 我喜欢收藏，对，像店里头的一些老物件都是我精心收藏出来的，希望更多跟我年龄相仿的人去共同回忆这个东西。
7: 他俩就是老板，
8: 他是小老板，
6: 他是大。这个店的名字是女儿的小名，当时我就想的是这个店就是也不要让它野蛮生长，太快速生长。
9: 本来就是想以这个孩子就是跟他一起成长起来，这样开一个小店，而且比较接地气。一说去哪儿吃饭，嘻嘻。
2: 谦儿哥的情怀不只是对童年的怀旧，更是对女儿嘻嘻成长的希冀。而嘻嘻小学就像是一扇任意门，也是一台时光机，它蕴藏着西安人儿时的回忆沙，感受到的更是童年的那般纯真滋味。老街有着最具生活气息的底蕴，藏匿着一座城最地道的美味。
10: 好吃不怕巷子深嘛，是吧？
2: 古旧的街道虽其貌不扬，但却有着人气最旺的路边小馆。温情熨贴的寥寥烟火气，原汁原味的街边老味道，才是好吃者的究极打卡缘由。
11: 自从吃了这一家，我就没去过其他过街店了。
12: 他们这家的味道，真是说独挑一指，好。
2: 古城的美食江湖瞬息万变，但街坊们的最爱却仍是那不起眼的温馨小店。
13: 好这一口，
14: 味道硬，然后硬太太，
12: 不要撒了。
2: 评价这么高吗？店面看着也不大呀，看来高手果真都不显山露水，有两下子。
15: 这个信号，再走啊！
16: 你只要把这个你做好了，长期做下去，这才能得到人家的认可。
2: 受教了，老板。
17: 笑笑是老板，俺们只是打工的。
2: 那店里的招牌是什么？
18: 做有人情味的锅贴，更多的希望做到最后，大家能成为朋友，能成为老街坊。
2: 潇潇，潇潇锅贴的打工人，父母虽说已把店交由其打理，但店内的招牌锅贴却还是由二老负责。老马游击于后厨街边，大姨掌控味道的核心，而大学主修美术专业的潇潇则主攻店内的菜单设计，还有招牌的饮品

0: 牛奶鸡蛋醪糟，
1: 有层次的，而且它还多才多艺。
2: 对，画画的也比较好。
0: 美术生果然审美在线，这饮品的确是视觉上的美食，就是不知道口味怎么样。
1: 真的是奶香四溢，然后口感非常的丰富，
3: 第一次喝就爱上了。
2: 纯是留香，美味悠长。
3: 端上来，迫不及待的喝完了。
0: 谁说艺术不能当饭吃？潇潇就把二者绝妙的融合在了一起。醇厚的牛奶，绵软的蛋花，清香的醪糟，甘甜的枸杞，解腻的花生碎，再加上化解单调口感的葡萄干和黑芝麻，每一口都是绵密的丰盈，甜滋滋的撞进胃里，养颜圣品，绝绝子，
1: 非常的好喝，而且口感层次就很丰富。哎，我已经忍不住了，真的很推荐。
2: 先收单子，小心稍微坐一下啊。
1: 好的。
2: 你现在坐去。啊，因为刚做出来的，就是温度可能比较高，小心烫。你坐，你坐着，你坐坐坐坐。啊，反正趁热还是趁热啊，趁热吃。
0: 又怕客人烫嘴，又怕凉了以后口感不好。潇潇老板，人情味果然十足啊！那这招牌锅贴到底什么馅儿的？
4: 韭黄牛肉的，韭黄牛肉的，
5: 韭黄牛肉，
3: 牛肉韭黄，忒的很。
1: 因为经常人都很多呀，然后你就必须得排着等呀。
2: 哎，对，
6: 因为上次来就等很久了。
2: 你好，稍等一下，咱都是现包现做的。
0: 不过，这经常来吃的老街坊们倒是一点都不急，
4: 都是现包的啊，现包现包是现包，
5: 他这个真材实料。
0: 看来为了这新鲜二字，大家伙多等一会儿也是值得。
6: 老板多备点料吧，上次来有一次只吃了半份。
0: 这提到备料，自然少不了每天的采购。马叔一大早就扎进市场里，为的就是能买到最新鲜的食材。
3: 他不要烂菜的，烂菜他都不要。
0: 辗转腾挪，精挑细选，做锅贴的食材一并齐活。满载而归后，便是马叔大展身手的时刻。
7: 这个那个啥，这个韭菜啊，这个小一点，麻烦是麻烦，但是吃起来香。
1: 对，现做的就是特别好吃，特别香，我觉得就有妈妈的那种味道。
0: 妈妈的味道自然是潇潇妈妈来做。张大姨，金黄灿烂的解构专家，嘎嘣酥脆的旋转舞者，调和口感的味觉达人。锅贴出锅后热度较高，能让街坊们降温迅速入口的，还得是大姨特制的解腻二酱。底菜用小火慢炸，逼出香气，精华也凝练在热油之中。一勺滚烫下去，秦椒面的香辣被彻底激活，而这油泼辣子的绝配，则是秘制的手工香醋，香料与醋熬煮之后，才能降低其本身的酸冲味。当这二者交融合并后，方成老食客们最爱的解腻神器。而大姨解构锅贴，则靠的是多年来街边小推车的历练，用料早已是烂熟于心。
8: 那是老陈称的，咱也不称了。
0: 手工盘馅更是紧紧拿捏的食材的黄金配比。当一排排弯弯月牙落入锅内，面糊早已是蓄势待发。泼洒后声响刺激着耳膜，香气萦绕空中，直触神经。为保证均匀受热，还需锅前展开最后的周旋。不过这锅看着有点不太好转动，大姨得使多大力才行？
8: 力气不知道，反正有十好几斤的一个锅。
9: 我能试一下不？
8: 来，
0: 这个重量不太好掌握啊，我就一江湖小虾告辞了。
10: 好吃不，小朋友？
8: 辣。
0: 此时的锅中，坚硬与温柔并存，韭黄的水分被高温充分释放，牛肉尽情吮吸着汁水，焦酥的翅鳞也有节奏的呼吸着。时机一到，列阵上桌，
4: 金黄灿烂，忒亮。
0: 酥脆的锅贴，锅虾

0: 上蘸汁降温，脆皮先来打冲锋，冲进口腔还不及嚼，咸鲜清甜的汤汁就奔涌而出，绵密润滑在口中爆开。牛肉馅儿混合面皮内部的软糯，滚烫着韭黄的鲜香，脆的、软的、酸的、辣的一起绽放开来。
1: 番茄就是力量，
2: 番茄就是力量，这力量是些。
3: 我现在的更多精力就是把这家小店，我首先先经营好了，也是希望客人来了有一个遮风挡雨的。
0: 虽说街坊们沉浸在街边的灯火可亲，但潇潇却想让大家能有个更温暖的落脚处。
3: 我们可能更在意的是这个品质，更多的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小摊干到小店，就是为了能让儿子追求喜爱的美术，但潇潇的选择却是回到店里，为此还曾与马叔发生过争执。
3: 其实最开始不行，我爸很反对我。哎，那你看你上了学，你弄这些，你有你的画画，你有你的艺术，你有你的梦想，你为啥要做这个呢？我父母其实也很不容易，就是我的感觉，两个人来的学，就是做生意啊，包括最后转行做这个，所以为啥我就愿意留到他们身边？提其他都可以，真的，你提父母真的。心里面就
0: 店面虽小但意味不凡，这句话是小店的招牌，也是潇潇选择陪伴的意味。平凡也是不凡的选择。
3: 其实平凡不是一种不好，你可以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你要活得很精彩。
0: 面道馆里，荣誉馆长力哥因奸商退隐幕后，带领馆长吴厨彻底扛起了后厨的大旗，和明哥继续坚守着那一碗棍棍的韧劲。海家的店里，客人等候的时间越来越短，孙哥和海姐也越来越默契，端上桌的每一碗砂锅都是两人的伉俪情深。西西小学里，谦儿哥和谦儿嫂沉浸在童年回忆中，店里的收藏品也又新添置了一批，变得更有老西安儿时的怀旧味道。时间流淌在街边，潇潇也开始设计新的招牌，想让慕名而来的食客更加容易找到这家街角的不凡小店。时间渗透在自然洪亮的辣油间隙，香浓辣意也融入进陕西人的真性情里。陕辣如酒，温情入喉，聊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

0: 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就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0: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
5: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

0: 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就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零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0: 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给我指示。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

0: 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今年以来，全省重大产业项目高效推进，实现开工项目超10000个，入库纳统项目超10000个，完成投资超10000亿元的重大突破。
1: 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灾减灾、信访、食品安全等工作。
0: 莫憨镇各项应急抢险工作有序开展。
1: 云南多地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大中小学师生共同上好以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云南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重大产业项目随报随审、审批、资金支持等环节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扎实推动项目攻坚。目前，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实现开工项目超10000个，入库纳统项目超10000个，完成投资超10000亿元，3个过万的重大突破。
1: 临时膏是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长期堆存会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要对它进行综合治理，低成本净化杂质，开发高质化产品是世界性难题。云南箭头安宁临时膏综合利用项目以临时膏和工业固废为原料，生产矿山生态修复材料、临时膏人造石和各类建材，创新采用常温处理原状临时膏的新工艺，为临时膏和工业固废高价值利用提供全新的绿色解决方案。
2: 能耗的话降低了1/3，是在我们临时膏综合处理的这个行业的话是全国首创的生产工艺。临时膏人造石强度的话可以达到50到60个兆帕，可以实现替代天然砂石料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污染物的一个浸出液的指标也是

0: 可以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水以上的一个标准。
1: 截至今年八月，这一项目已累计消纳磷石膏约20万吨，生产各类建材19万吨，产品销往省内多个州市。预计到2028年，项目将实现年消纳磷石膏100万吨。然而，这个总投资4.2亿元、大宗化、高质化、产业化利用磷石膏的项目，一期开工到投产仅用13个月。项目高效建设得益于多方协同推进，在项目立项、建设、环评、能评等方面，省级多部门实行优先受理、并联办理，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审批时限，高效推进。金融机构开辟绿色信贷专项通道，高效投放信贷资金。民盟云南省委持续跟踪调研，建言献策，推动解决标准缺失、市场准入等突出问题。
0: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资金方面我们得到了这个省发改委申请的中央预算的资金是1800万，能评环评得到了政府大力的支持，所以说整个项目在推进过程中缩短了我们的工期，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1: 今年以来，省级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聚焦用地融资等关键环节强化保障，建立省级专班挂钩联系重大项目机制，推动政策直达企业、园区和项目，设立省级项目服务保障专线电话，针对企业和项目单位反映的合理诉求，省级专班一竿子插到底，帮助协调解决。截至目前，已受理办结各类问题诉求48件，满意率达100%。同时，积极争取中央各类资金，用好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持续加大对重大项目的投融资支持力度。目前已争取17个项目1579.41公顷用地纳入2026年中央加大建设用地保障国家重大项目清单。
2: 聚焦两重两新、六张网规划建设等重大任务和中央各类资金投向，全省实施前期储备谋划4个EP项目近2.4万个，总投资超7.3万亿元。特别是将重大产业项目、省级重大项目申报方式调整为随报随审，并动态监测项目开工、入库纳桶、投资完成、竣工投产等情况，加大协调推动力度。全省产业投资占比达到53.9%，较去年底提高1.8个百分点，已连续31个月保持在50%以上。
1: 目前，全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开工率达83.18%，入库纳桶率达79.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从产业发展领域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9.75%，其中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8.91%。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6.83%，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7.02%。
2: 省发展改革委将持续高效运转省级项目攻坚专班，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联行动，全力提速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巩固全省投资止跌回稳的良好态势。
3: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5次会议、省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深化落实1262预警教应机制，突出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抓好防汛渡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防汛措施，确保安全运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0: 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推动各级干部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坚定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指出，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传承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新进展。要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用心用情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会议要求，要壮大创新主体，优化创新生态，加快推进创新型云南建设，要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加强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深化拓展滇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要深入推进省级部门预算管理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财政平稳健康运行。要提升国有资产治理效能，更好服务发展，造福人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8号，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莫憨镇发生洪涝灾害。连日来，昆明市委市政府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第一时间统筹调度抢险救援力量，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安置。
2: 我现在呢是在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联合运营中心，这儿呢是本次洪灾最大的居民临时安置点。今天早上8点呢，合作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出了终止莫憨莫丁合作区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所以呢，安置群众呢已经基本撤离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呢，工作人员呢正在清点剩余的物资，并清理遗留下来的垃圾。
3: 过来基本歇了两个夜晚上，然后今天就结束了。吃喝的、睡的这些都是他们给的，然后每天呢都吃着快餐啊、泡面啊，就这样。
0: 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1600人，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的30多家单位的工作人员300余人次分成3个班次进行轮换值守，做好集中安置群众的服务保障工作。移民管理的民警进行场地的巡逻和值守。由于洪灾对管网的破坏，合作区的供水还未完全恢复。现在供水部门启用了南木窝河紧急供水点，昆明应急部门以及昆明消防救援支队的官兵正在清理被洪灾掩埋的取水点泵站。
4: 清出来以后呢，要把那个泵拆掉以后，那个维修，然后我们把新买来的泵安上去以后，进行这里拆水、进行包供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公安、应急、党员干部等救援力量1500多人参与应急抢险工作，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紧急组织转移8115人，并第一时间展开基础设施抢修。国8511昆莫高速已恢复一条应急通道，清淤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5: 组织了8个工作组，投入了人员110人，装载机、挖机、自卸汽车、推土机等各5辆，主要呢是开展路面的清淤和路面清洗工作。
0: 针对盐塘水库险情，8月31号7时，经专家现场查勘，大坝未见明显变形，下游坝体未见明显渗漏，排水冷体排水正常，泄洪供水设施运行正常，险情解除。
6: 金秋开学季，云南多地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细致扎实的筹备工作、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让广大师生在新学期开好头、起好步。
2: 我现在呢是在莫憨莫丁第一中学的教学楼内，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高一的4个班、高二的2个班呢正在正常的上课。
7: 我们学校地处高位，那么又是一个新建的学校，那么这个雨量虽然很大，但是对学校本身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们学校就作为第2的集中安置点，还承担了接近200位群众的安置。
0: 莫憨莫丁合作区第一中学高中阶段8月23号就已开学，属于全员住校上学，所以260位学生没有受到本次洪灾影响。据了解，合作区范围内的小学和初中因为洪灾影响暂时还不具备开学条件，将推迟开学时间。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镇受灾严重，当地各部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孩子们正常开学。目前，包括勐满中心小学在内的当地各所学校

0: 校正在进行新生入校注册工作，9月1号可以正常开课。
1: 从今天开始我就小学生了，下大雨的话我根本不怕，我是小学生，我要勇敢。
0: 位于中缅边境的保山龙陵县木城民族初级中学，通过同生一面旗、同走寻边路、戍边战士联防员与各族师生共同完成了一次关于家与国的生动思政实践，将爱国防、爱祖国的种子深深播撒在国门少年心中。
2: 国门教育是我们的立校之本，就是要让孩子明白，他们既是学生，更是守护家园的小卫士。我们希望通过日常的仪式感，让国土、国门、国民意识融入他们的成长血脉。
0: 在普洱市墨江县，当地组织了一场以国防教育进校园为主题的迎新活动，以沉浸式军事训练、专题国防知识讲座的形式，让国防教育滋养学生。楚雄州档案馆组织中小学生走进档案馆，近距离接触档案，品读历史，见证时代发展。除此之外，曲靖、大理、红河等地也组织了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
3: 我们要帮大家养成纪律意识和吃苦精神，我们全体教官一定以身作则，陪大家上好这次国防必修课。
4: 新学期我将以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去面对学业，确保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新学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云南省大中小学师生共同开展以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讲好红军长征过云南故事。
6: 把我的青春献给军营，献给党，是我最心甘情愿的付出。
7: 在丽江，张桂梅老师与师生们共同收看了张桂梅思政大讲堂丽江分课堂开学第一课长征。
4: 如今我们正立于时代的潮头，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天天向上，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7: 以青春长征路，奋斗正当时为主题的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22讲于近日上线。这一讲把主课堂搬到了金沙江上的渡船，跨越时空，讲述了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人间奇迹，同时创新设置分课堂，沿着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足迹，先后走进昭通、曲靖、丽江、迪庆等地，在行走中与历史对话，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在中国工农红军昆明朱德元帅红军小学观看节目后，语文老师为大家讲述语文课本中的七律长征。
8: 金沙水拍云崖暖，这句诗是红军战士不费一人一马胜利渡江之暖，军民团结一心之暖，更是从这里走向伟大胜利之暖。
9: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眼。
7: 在云南民族大学，收看大讲堂课程是大一新生军训的内容之一。在云南旅游职业学院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们写下学习笔记，分享收看感悟。
4: 没有与生俱来的胜利，只有永不言弃的拼搏。我们应以红军先辈为榜样，摒弃畏难心理，用智慧和勇气面对生活中的难关，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长征路。
10: 不管是我的学习生活，还是将来我步入社会，我也想做一个有坚定目标、坚定理想，为我们的国家社会做贡献。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作为学校的一名红色讲解员，我想把这个家乡土地上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在专业学习中打磨自己的本领，让更多的人读懂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7: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以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长征精神。曲靖市师宗县丹溪小学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学系列活动，激励同学们在成长求学中走好自己的新时代长征路。
3: 新学期新起点，我们要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养分，引导少年儿童不惧困难，勤学善思，

0: 砥砺品格，共同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今天，曲靖宣威普利乡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搭乘空中校车开启新学期，两部悬崖电梯改变了峡谷孩子的上学路，也化作乡村振兴的致富大道，见证深山村落的向上蜕变。
2: 今天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天刚亮，雾还没有散去，泥珠河村的陈红、韩三姐弟就起了床，姐姐带着弟弟妹妹收拾书包，准备出发上学。
3: 姊妹两个跟那都女生，跟那不能吵架，最主要多喝水，跟那啦。
2: 孩子们在家门口坐上景区摆渡车，换成一个月前刚刚投入使用的扶摇梯，仅用57秒就可以垂直爬升288米。再转空中缆车，加上1公里的步行，到崖顶的观寨小学全程不到半个小时。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的求学之路满是艰险。
4: 就是要开学啊！哎，
2: 蔡雄是普利乡庆口村人，小时候去乡里上中学要走40多公里山路，他太清楚这条路有多苦，谷底的孩子去崖顶上学要手脚并用地攀爬岩壁，最险的一条路叫板壁岩，90度的石壁直上直下，前人在石壁上凿出小洞，爬的时候脚踩进去，手死死扒住，一点一点向上挪，最窄的地方连半只脚都站不住。
4: 这种艰辛了嘛，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所以我每次回到家乡了嘛，我都想，哎呀，能不能让现在上学的这些学生能改变。
2: 转折发生在2016年，蔡雄回乡祭祖，车堵在了半路，他上前查看，发现不是事故，是驴友太多。他忽然意识到，穷山也可以是金山。
4: 我马上就去招商了，我想了嘛，集大家的力量来改变我的家乡。后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天路变成了僧路。
2: 2019年景区动工，2022年第一台电梯青云梯立了起来，孩子们有了新校车，景区游客也不用再走回头路。但新问题紧随而来，空中校车走红网络，游客蜂拥而至，单梯运力告急，节假日排队超过2小时，怎么办呢？再建一座。
4: 运力翻了倍了啊！原来这个是每小时400人，这个2号梯800人，现在两部电梯同时运，一个小时可以运1200人。
2: 而更大的变化在峡谷之外，景区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客68.75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约2500人次。文旅热潮带动全乡开办民宿46家，特色餐饮159家，提供260余个稳定就业岗位。凌空而立的云端电梯是守护孩子们逐梦的求学天梯，是带动乡土增收的致富大道，更是深山村落向上生长、破局新生的时代见证。如今，这趟穿梭峡谷的空中校车已累计安全护送近1000人次学生平安往返。这条云端通道持续书写着深山逆袭、向上生长的崭新篇章。
5: 8月28号，云南省第9次律师代表大会在昆明开幕，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胡大鹏强调，要筑牢政治之魂，确保律师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夯实行业之基，以思想铸魂淬炼政治品格，以纪律修身树立行业正气，以专业立身提升核心能力，要彰显法治之力，深度融入云南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当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护航员，法治云南建设的智囊团，促进社会和谐的稳定器，维护群众权益的贴心人。大会总结上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工作，科学谋划下阶段发展目标，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8月29号上午，满载1352名越南旅客的乘4242次定制旅游专列。

0: 从河口北站正点始发，直达昆明南站，前往云南多地，开启越南国庆假期四天三地行程。8月29号至9月2号为越南国庆节假期，河口北站预计运送跨境旅客4000余人次，有望刷新历年同期铁路跨境游旅客运送记录。今年截至8月29号，河口口岸铁路服务跨境游旅客突破9万人次，超过去年全年总和。2023年以来，中越跨境游客流年平均增幅保持在50%以上。
1: 澜沧江畔灯火璀璨，热带雨林风光旖旎，研学实践妙趣横生。西双版纳州践行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路径，以精准监督强化行业规范管理，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旅居旅创延伸，不断释放文旅富民惠民效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将播出清风静旅新安版纳，敬请关注。
0: 从昆明入选全国首批三新消费试点城市，到全省消费提质升级进入关键阶段，消费创新正在云南破土生长。昆明入选首批三新消费城市意味着什么？从一城突破到全域联动，云南如何以试点之笔绘就消费新图景？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
2: 近日，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正式发布，云南两个案例上榜。其中，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以9+1品牌矩阵为引擎，打造避暑休闲新高地，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优秀案例。乌蒙之巅前程惠泽立体气候赋能全域四季避暑休闲康养精品旅游线路，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设计类优秀案例。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3: 再见。晚上好，来看天气。新的一周，云南告别大范围的强降水，中东部在反气旋的控制之下，天气相对平静。反气旋通俗来讲啊，就是一个高压系统盛行下沉气流，水汽不易凝结，因此云南中东部迎来晴朗清爽的天气。但是在晴空辐射降温影响之下，夜间最低气温却明显走低，凉意乍现，早晚一定要记得及时添衣。另外呢，孟加拉湾的季风低压持续的水汽输送，再配合上南下的冷空气，云南西北部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而西部到南部一带也多阵雨天气。总的来说，新的这一周雨水主要集中在云南的西部到西南部一带，所以在防范地质灾害方面不能有丝毫松懈。未来昼夜温差拉大，又刚刚下过雨，云南西南部一带夜间到清晨容易出雾，好在到了白天随着太阳的升高，雾会渐渐消散。来看具体预报。
5: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5摄氏度；楚雄阴，16到25度；玉溪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4到26度；大理阵雨，14到20度；昭通多云，12到25度；蒙自多云，20到29度；普洱阴，18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16到21度；文山多云，18到28度；临沧阵雨，17到24度；芒市中雨，22到26度；丽江阵雨，13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16度；泸水小雨，19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5摄氏度。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2: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3: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4: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5: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海人不能当朋友。
3: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6: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3: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7: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3: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8: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3: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

0: 刚才出个来信。
1: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

0: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

0: 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0: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

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

0: 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

0: 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 2.950%， 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我们在会里德昌所遇到的汉人群众，一提起彝人来，无非是两个字，一是恨，第二个就是贱。你想啊，哪有那么大的仇恨呢？要我看，这还是民族歧视。我们在贵州、云南也曾路过彝人居住地，他们和汉人之间没有那么深的隔阂吗？真是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啊。玉杰兄啊，前些年

0: 你走过这里，对这里的民族情况有多少了解啊？
1: 是的，13年前我在这条路走过，这里的彝人比滇黔的彝人更苦寒、更封闭、更排外啊。他们民族之间，尤其是和汉人之间的矛盾更严重、更激烈啊。
0: 嗯，
1: 历史上不论是清朝还是明朝，对治理彝人的政策都是令人发指的。
0: 那些汉人统治者欺压彝人，彝人哪能不斗争、不反抗？没这个道理吗？彝人是个弱小民族，可再弱小，他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呢，他也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1: 本地民族矛盾积重难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
0: 那我们干脆就烧上三把火，化解这三尺冰冻。
1: 烧三把火，说说看，怎么个烧法啊？
0: 和为上，平等为上，真诚为上。
1: 这三把火烧得好，
2: 好，
0: 好。那我们就把它作为一条纪律定下来。我看可以给柏城荣臻发个电报。他们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先锋，要柏城他们烧火化冰、开路、架桥，我们后边的人走过来也就顺畅多了。
1: 对啊，
0: 好，就这么定了。来，再喝一碗。
3: 乡亲们，大家好。是这样啊，今天我来呢，是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那红魔军呢已经打到西昌了，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吧？为了避免红魔军到宜区来，我们20旅呢要准备粮草跟红魔军打仗，但是我们粮草不足，这件事呢就得仰仗各位乡亲了。从今天开始，各家各户要加收粮食捐，加收的份额呢是每家应交粮食的一倍。哎，大爷，安静安静，肃静，听我慢慢讲啊。是这样，其实收粮食呢也是为了保卫大家的安全嘛，是不是？那我们当兵的不吃粮食，哪有力气保卫大家呀？哪有力气跟红魔军作战啊？是不是？所以呢，请大家多多理解，好吧？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就各回各家，准备粮食。我呢，在这等着你们，把粮食准备好了就拿到这儿。好，散了吧。
4: 我们也没有粮食呀。
5: 大个儿，这可以啊！
6: 哎，他伤的也不重。
5: 哎，队长
7: 怎么样？
6: 队长，
7: 那两个彝人兄弟怎么样了？
5: 大个儿啊，这回可是露脸了，药到病除。哎，咱的中药膏啊，还挺管用的。
7: 他们要去哪儿啊？
8: 听说要往北边走，要到缅宁城。
7: 哦。
5: 队长，你琢磨什么呢？
7: 我在想，能不能让这两个彝人兄弟给咱们当向导啊？
5: 啊？不是，他们两个可是外人呐，那这样的话，那咱们几个人那身份不就暴露了吗？
7: 哎，出来之前，司令员不是跟咱们说过吗？要依靠当地百姓，这也是咱们红军制胜的法宝。咱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很多，前面的地形咱也不熟，如果有当地百姓给咱们带路，后面的路就好走了。
9: 可关键是那俩是彝人，这语言习惯都不一样，能配合咱们工作吗？
7: 对，这个就是咱们要做的民族工作。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只有把当地的民族工作做好，咱们才有可能顺利通过梁山。这关咱必须得过。再说了，人家彝人兄弟肯定也是通情达理，只要咱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跟他们聊，请他们帮忙，肯定能行。田军，
5: 哎，
7: 快点吃，吃完之后咱们过去跟人家聊聊。
5: 行，啊，
10: 给。

0: 我就说嘛，肯定没有人来交粮食。
1: 就是这年头，谁那么傻？
2: 这些姨蛮子，非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全体集合！
3: 是是是，
2: 快点！这些姨蛮子敬酒不吃吃罚酒，现在呢，你们就跟我挨家挨户去收，有违抗者，格杀勿论。
4: 是，
2: 出发。
5: 放下！
2: 你干什么呢？让，
5: 让你把粮食放下！
2: 你造反了是不是？
5: 放下！
2: 让开！
5: 放下！
2: 你给让开！
5: 不让！
2: 住手！
6: 王子，那是
7: 粮食，
5: 粮食
6: 就是他们。
2: 我说管家，你家中的人今天要敢造反，谁也别想活着回去。
8: 干什么？
2: 别过来啊！再过来我就开枪了！别过来！再过来我真开枪了！别过来！
5: 把枪放下！
2: 各位，这可能是误会啊！你们听我说啊，其实收粮的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是邓旅长让我收的。邓旅长，
5: 你再来抢粮，杀了他！
9: 对，
10: 杀了他！
2: 饶命啊，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下次再也不敢了啊。
5: 别说了，今天说什么都没用，把你的脑袋砍下来示众，都给我让开。
11: 住手。
12: 偷来了，偷来了，
5: 闪开，都给我让开。你们这是干什么？退下。哥，我说了退下。
2: 小叶丹头人，你怎么才来呀、啊？差点让他们把我砍了！
5: 你先不要说话，带上你的人，马上给我下山。我们一人绝对不会随便杀人的。还有，回去跟邓秀婷说，不要再干收粮的蠢事。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一定会死人的。
2: 我明白。
5: 武力，把他的枪还给他。
2: 我走，
5: 滚
2: 滚
5: 滚
2: 走走走，
5: 滚滚滚滚。

0: 二位兄弟，你们好啊！你们的伤怎么样了？我们好多了，谢谢你们啊！兄弟啊，咱们好像见过，你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0: 我过来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我们要到北面的泸沽去办点事儿。听说你们就是那边的人，我在想。 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当个向导，带带路？咱们一路上一起走，也有个照应。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1: 你们是红魔军？
0: 兄弟，我们是红军，不是红魔军。那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筹划我们的形象，给我们造的谣，说我们共产共妻，吃小孩的心脏，还杀人不眨眼。
2: 还说我们都是红头发、绿眼睛，你们也都看到，我们跟普通人长得没什么两样。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是为了天下受苦的人谋利益。你说的都是真的？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红军从不骗人。怎么样？咱们一起走吧。
0: 他是我们领导，他说的话呀，没有一句是假话。
1: 领导。哎，那个领导。

0: 们两个商量一下，一会儿过去再告诉你们行吗？
1: 好，那我们两个在对面等你们。嗯，你走。
2: 咱们不能跟他们一起走，他们是魔鬼。
0: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魔鬼？
2: 在会里城他们杀了很多人，还杀一人。
0: 在会里杀人你亲眼看到了？
2: 很多人都看到了。
0: 可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们挺好的，还给咱们治病，不像你说的那样是红魔君，是魔鬼。
2: 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说的是假话？那你跟他们走好了，你不要跟着我。
0: 阿铁，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凡事都要亲眼看到嘛，别人说的都不算数。现在人家邀请我们跟着他们一起走，帮他们带带路，这不正是了解他们的机会吗？如果他们真的是魔鬼，只要跟他们走一段，哪怕藏得再深，我们也一定能发现，你说是不是？哎呀，咱们就跟他们走一段嘛，如果发现不对咱们就跑，反正在这大凉山他们人生地不熟的，也抓不到咱们，你说呢？
2: 好像也有点道理。
0: 那我去跟他们说。
2: 嗯，去吧。

0: 队长，你觉得能行吗？
1: 别着急，再等等吧。
0: 来了，
2: 陈队长。
0: 哎，
2: 我们商量好了，答应你们的要求，跟你们做向导，一起走。
1: 太好了，兄弟，谢谢你啊。天色不早了，咱们抓紧时间赶路吧。
2: 好。
1: 天君，通知大家，准备出发。
3: 是。
1: 兄弟，谢谢你啊。
4: 报告，司令。小分队来电，他们已经确认了绕行西昌的路线，那边应该是安全的。
5: 太好了，通知部队做好准备，马上出发。我们应该尽快赶到喜德地区，到了那儿，离大渡河就越来越近了。
4: 是。另外，他们还找了两位彝人兄弟做向导，现在行军的速度很快。
6: 陈瑞南已经开始使用咱们的民族政策，团结彝人老百姓为咱们红军服务了，真是不简单。
5: 给小分队发报，告诉他们。先遣支队司令部对他们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肯定。
4: 是。
5: 同时给中央纵队发报，让他们按照我们制定好的前进路线要快速移动。命令二营留下来密切监视西昌守敌的动向，告诉陈总理，敌人不动我们也不动，敌人敢出城就狠狠地咬他。
7: 是。
8: 报告司令员，中国军委电报。
5: 要烧三把火，这三把火烧的太好了。
6: 司令员，这三把火什么意思？
5: 毛主席、朱总司令针对部队即将通过宜区，制定了和彝人兄弟打交道的三项纪律：一，要和为上；二，要平等为上；三，真诚为上。
6: 好，这纪律太好了。有了这三把火，再加上我们一贯奉行的民族政策，相信我们一定能和彝人同胞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5: 赶快收拾东西吧。
6: 好。

0: 行了，今天我们开门见山讨论一下大渡河会战的部署。我让你先谈。
1: 好的。根据委员长的指示，在大渡河会战，所有的部队都必须集结在一个集中的地方，在大渡河一线，大书铺有刘文辉的两个旅，在富林也有两个旅。二路军今天已经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在北岸。

0: 已经集结完毕，等待着下一步指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共军包围在梁山这个狭长的山区地带。那么，共军就是前进，没有出口；退后，更无出路。
1: 那共军现在在什么方向？
2: 共军现在先头部队已经绕过西昌，向喜德方向移动。大部队马上就要经过西昌地区。
1: 嗯，毛泽东真是狡猾呀！啊，他硬是绕过了西昌，看着这么肥的肉他都不吃一口，饿着肚子硬是给绕开了。
0: 绕开了也好啊，正好我三个旅的兵力回过头来，等于把南大门关上了。这个样的话，共军再想回头，他绝无出路了。
1: 哎，我们的部队在大树铺方向。刘伯承他会不会去？
3: 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冕宁的北面全部是宜区，再往前就是安顺场。毛泽东是懂历史的人，他不会不知道72年前石达开在安顺场全军覆没的故事。那可是比大树铺更加险恶的路段呢。
1: 不管怎么样，给邓秀廷发电报，让他严密关注共军的动向。另外，想办法给他们下点迷魂药，让红军摸不着我们的主力在什么方位，把他引到大树铺方向，争取在大渡河南岸歼灭他们。
4: 是是是。
5: 我认为可以，
6: 陆歇啊，再来啊，
7: 老总。
6: 先遣支队来电，他们找到一条可以绕过西昌城的小路，直接插到喜德地区。
7: 这真是太好了！我看呢，要伯承火速前进，一定要摸清楚粤西和大渡河之间敌人部署情况，为渡河做好准备。
6: 好，那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4: 好，来。穿饭再去吧。哎，
6: 不吃了，现在是分秒必争啊，饭可以不吃，路不能不跑啊。
7: 哎，恩来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先拿着，辛苦你了。
6: 好，
7: 我们也得快点吃，吃完了好早些赶路，否则的话蒋介石把袋子一扎，我们想走都走不了喽。
8: 中革军委的决策者们都明白，这看似平静的时刻其实暗藏着极度的危机。身后的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红军主力部队退无可退，前面越往北形势越艰难，尤其是对付大渡河这天然的屏障，红军战士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这都是未知数。现在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向北，向北，只有尽快渡河，才能在绝境之中找到生机。
9: 笨蛋，蠢货，
0: 过来。
9: 过来？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弄不清楚啊？啊，你好歹是个上校团长，收缴粮食的官员吧？
0: 是，
9: 你粮食没收上来，命反而差一点丢了。你说你丢不丢人呢？我都替你脸红哦。
10: 旅长，你不知道啊，那些姨蛮子太野蛮了，三句话不对付，全寨的人抡着大刀要砍我，我哪见过这阵势啊？
9: 不是你跟他们接触是一天两天的吗？
10: 不是啊，
9: 你不了解他们的秉性吧？
10: 我了解啊。
9: 你了解个屁！你了解你收不上粮食来你跑人家去抢啊？人家能不跟你拼命吗？就连我告诉你，我都会跟你拼命。
10: 那你说我要不抢我怎么办呢？
9: 你不动脑子啊？凡事得有个对策。
10: 什么对策呀？旅长，什么对策呀？
9: 那我问你，疑人最听谁的话呀？
10: 那肯定是加之头人啊。
9: 对呀，你没把加之头人的工作做好，怎么可能收上粮食呢？啊，你脑子被驴踢了，这么简单的事儿都想不明白。
10: 旅长，你要这么一说。

0: 我就豁然开朗了，我这就去做小叶跟头人的工作，这就上山。
1: 行了，你回来吧，你根本就没明白啊！你现在上山已经晚了，知道吗？事儿已经让你弄麻烦了，你再上去跟人家说什么都没用了，人家不会听你的了。
0: 那我该怎么办啊？
1: 这事儿就交给我吧。你这样，你叫一个兄弟上山啊，给小叶丹带个话，就说我请他下山到指挥部有要事商量。
0: 那怎么还下山呢？
1: 对呀，只要他下山他就输了，不是在他的地盘上谈什么都可以，谈成了就谈，谈不成那我当场就把他拿下。如果你交不出粮食来，那你小叶丹就别想走出我指挥部这个大门。
0: 旅长啊，还是你告我。
1: 行了，赶紧叫人送信去吧。哎。

0: 小兄弟，
1: 嗯，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艾诗薇。
0: 这个名字听上去怎么那么像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啊？
1: 你不懂，那是我们一个人的名字。
0: 你多大了？
1: 19岁啊。
0: 不像，看你这个头也就像一个14-15岁的样子。
1: 我天生个子矮，怎么了？
2: 哎，老乡，闪一闪。

0: 队长，队长，啊，前面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我在前面侦查的时候，发现有三个边防军士兵在河边洗澡呢。
1: 看清楚了吗？一共就三个人。
0: 我看清楚了，就三个人。
1: 土豆、大个、黑鸭子，抄家伙跟我上，其他人原地隐蔽。
2: 是
1: 是，走。

0: 一伙黑鸭子，直接上去拿枪。大个土豆跟我上。
1: 好，
0: 如果敌人有反抗，咱尽量别开枪，明白吗？
1: 明白。
0: 青总，
2: 别动！别动！
3: 什么人？
0: 举起来！
3: 出来！
0: 我们是红军，优待俘虏。
3: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0: 李虎顺，
3: 快！快！快！

0: 你这个黑匣子是个什么东西？哎呀，不用打了，我都看到了。这个呀，跟你说你也不懂，这个叫无线电。
1: 无线电？
0: 它是传递信息用的。嗯，比如说吧，我们要跟几十里以外的人联系，通过它呢，就能发送无线电，对方就能收到我们的讯息。同样的。 人家传消息回来，我这里也能收到。
1: 哦，这不就是飞鹰传信吗？我们那个鹰比你这个快。
0: 对，你们的快，你们用鹰，我们用无线电，是一个意思。

0: 你就没别的鞋穿了？
1: 是啊，这是我最后一双鞋。
0: 来，我给你弄弄，也许。

0: 能凑合着穿。
1: 你还会缝鞋？
0: 啊，那有什么奇怪的？
1: 这双鞋是我从贵阳经过的时候老百姓送给我的。你说这鞋跟我走了好几百里地，已经挺不容易了。你这工具还挺齐全啊。

0: 这个荷包是你的啊？
1: 是啊，
0: 这不是女孩用的吗？哎，你是？

0: 快走，走，走，走，快点！
1: 少爷，你先把鞋给我，谢谢啊。
0: 走，快走！哎，
2: 跟上！
0: 他们俩蹲这儿，你过来。哎，蹲下！蹲下！哪个部队的？
3: 我是川康边防军十七旅聂秋寒团团部的。
0: 职务，
3: 通讯班长。
0: 什么任务？
3: 是给西昌后勤处送文件的。
0: 什么文件？
3: 是关于岳西城和大树铺驻军配给的文件。
0: 文件呢？
3: 在我公文包里呢。
0: 包拿过来。这个？
3: 哎，是这个，哎，是这个。
0: 你们十七旅在大树铺还有岳西方向一共多少兵力？
3: 岳西城有一个连，九营盘有一个加江排，前方二十里的小巷岭也有一个连。
0: 就这些？
3: 哎，就这些，就这些，哎，就这些。

0: 小心啊，
1: 慢点，
0: 放这儿。
2: 好好好，
0: 轻点放，
1: 放这儿，放这儿。
0: 好，干别的去吧。
1: 对，
0: 是啊，这个轻点挪啊。慢点，这个，哎，别给人碰坏了。到那边整理一下。
3: 来，福明，
4: 来，
0: 报告司令员政委。
5: 嗯，走。这个院子不错嘛。
0: 啊，这家是李州有名的大地主。
1: 好嘞。
0: 听说我们要来了，吓跑了。咱们借用几天。好。
1: 来，外面还有呢。来，
6: 报告司令员，小分队急电。
7: 后面还有。
1: 搭把手啊。来，搭把手。来。
8: 哎，这边啊。
9: 这有点蹊跷啊！
5: 出什么事了？
7: 就搁这儿。
9: 小分队在喜德地区抓了个蛇头，马上进行了突击审讯。根据俘虏交代，在大树浦到越西方向，一共才布防了川康边防军的两个连的兵力。这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啊！
5: 也许是我们的动作太快了，刘翔和刘文辉还来不及在这带布防。
0: 那要是这样的话，对我们太有利了。只要我们加快速度，那渡过大渡河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啊。
9: 你相信有天上掉馅饼这种事吗？
0: 啊，
9: 我认为越是容易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越应该问几个为什么，越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的，就越像个陷阱。这样吧，把小分队侦察到的情况马上电告中革军委，同时命令小分队要他们加紧侦查，一定要搞清楚这一带的敌人的布防真实情况。
0: 是。
10: 这个时候，刘伯承与聂荣臻

都十分矛盾，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多么希望这份情报是真实的。在红军最艰难的困境中，如果像情报所显示的，岳西到大树堡没有重兵把守，那无异于给红军打开了一扇大门，部队可以轻松地长驱直入，渡过大渡河。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刘伯承身经百战，这样的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可是刘伯承也深深地知道，在这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哪怕是万分之一的侥幸，都可能给这支革命队伍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必须如履薄冰，

0: 队长，司令部来电。好，跟司令部保持联络。
1: 是。队长，把他们送走了。
2: 啊，送走了。他们三个都愿意回家，然后都给他们发了路费。那枪和衣服也都留下来了。嗯，
1: 干得不错。嗯。
0: 哎，队长，
1: 嗯，
0: 司令部是不是来电报了？是不是要嘉奖咱们小分队啊？
2: 凭什么嘉奖咱们？
0: 这怎么获得了这么重要的情报？这司令员还不得通电嘉奖咱们？
2: 没那么简单，司令员现在还怀疑这份情报的真实性，让咱们务必继续侦查，一定要搞清楚敌人在越西到大渡河一线的兵力部署。
0: 这情报咋搞啊？哎，刚才那个班长不是说过了吗？在沙坝镇附近啊，还驻扎着川康边防军的一个连呢。咱们再抓个舌头回来，两边的口供一对比，这个情报的真假不就知道了吗？
2: 行啊，你现在脑子够快的。好，就这么办。通知大家，准备出发，今天晚上在沙坝镇过夜。
0: 好，走。

0: 今天这个事儿吧，恐怕很麻烦呢。李德武上山来收粮食，没有收到，遭到了反抗。他下山，肯定没有办法向邓秀婷交差呀。我想啊，到时候啊，一定还会发生什么事。
1: 没办法交差又怎么样？那是他们汉人的事，跟我们彝人没关系。
2: 也不能这么讲，邓秀婷收粮食是为了对付红毛军，那跟我们是有关系的。
1: 我们每年交的粮食已经够多的了，现在还让我们交双份，这就是不让我们活命，我们绝对不交。
2: 对
3: 对，不交
4: 不交。
5: 光是硬顶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跟他们商量。
0: 头人说的对呀，凡事不能意气用事，不然会坏大事的呀。
6: 孩子他爸，外面有个当兵的汉人说有事要找你。
5: 叫他进来吧。
6: 哦，进来吧。
7: 哦，我是邓指挥官的传令兵，邓指挥官派我上山来找您，邀请您今天下山到指挥部商量关于粮食的事，请您务必于傍晚之前到达。
5: 知道了。
8: 头人，你不该答应他。为什么要下山谈？邓秀婷为什么不能来山上谈？
0: 说得对，头人下山见邓秀婷真的是凶多吉少，千万不能贸然前往，不然会吃大亏的呀。
5: 这邓秀婷已经发出了邀请，就算是走出了一步棋。如果我胆小不下山的话，这邓秀婷肯定会抓住我的把柄。如果下山，我就与他据理力争，搞不好能把粮食的危机渡过去，所以我必须要下山。
6: 可是如果邓秀婷犯浑把你扣在了吕布，我们可怎么办呢？
9: 哥，嫂子说的对，你可不能轻易下山啊。
5: 这下山固然危险，可是不下山又不行，粮食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行了，我自有办法，我保证他邓秀婷奈何不了我的。现在马上收拾东西准备下山。
10: 土豆，到前面侦查一下，给我们找个落脚的地方。
11: 是。
12: 队长
11: 啊，
12: 我在前面找到一家客栈
11: 啊，
12: 咱们可以在那儿过夜。
13: 天为证，兄弟之情相照感动。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11: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1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

0: 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3: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九毛九，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0: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是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

只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

员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象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文化自信。

0: 队长，我在前面找到一家客栈，咱们可以在那儿过夜。
1: 带路。
0: 就在那儿，
2: 老板您慢走。老板住店还是吃饭啊？
1: 住店。
2: 里边请啊。几位客官，您的房间。
1: 好，谢谢啊。
2: 里边请啊。
3: 哎呀，好久没睡过这么好的地方了。哎呀，舒服了。
1: 分配一下任务。一会儿咱们趁天亮出去打探一下驻军的情况，我跟天俊一组，黑鸭子、土豆你们俩一组，大哥、眼镜你们一组。咱们九点之前回到客栈汇总一下情况，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
1: 都准备一下吧。
4: 好。
5: 好。
1: 二位今天辛苦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赶路呢。我们在隔壁给你们备了个房间，那儿清静，你们好好休息。
6: 哎，没事，他今天路走多了，不愿意多说话。
0: 侍卫，我帮你把包袱拿进去。
6: 谢谢啊。
0: 侍卫。
6: 啊，
0: 就是有件事情我想问你。
6: 什么事儿？
0: 拉铁他是男人吗？啊，你别害羞，就是你不是男人这件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我只是好奇，想问一问。
6: 他不是我男人，是我的主人。

0: 主人？主人啥意思啊？
1: 主人就是主人啊，我是他的奴隶。
0: 奴隶？奴隶？你是他的奴隶？女奴隶？
1: 对啊，我们那儿也叫娃子。
0: 所以你就要起来反抗啊，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来这里就是要解放你们的。
1: 他对我很好，我愿意做他的娃子，为什么要反抗？
0: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就是你看啊，就是不管他对你好还是不好，他是奴隶主，你是奴隶，这就等于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啊，所以你就要起来反抗啊。
1: 剥削？
0: 对。
1: 什么是剥削啊？
0: 就是他欺负人。
1: 可他没有欺负我啊。
0: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
2: 铁军，铁军，
0: 哎，队长，我马上就过来。我现在有事，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给你讲讲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快过来，
0: 我先走了。啊，马上来了。你自己好好琢磨，什么是欺负与被欺负的关系，明白吗？我先走了啊！
2: 你磨蹭什么呢？
0: 哎，来了。
3: 老板，
4: 哎，客官，
3: 你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4: 您吃点什么？
3: 牛肉面有吗？
4: 有，
3: 一碗牛肉面。
4: 行，快，
3: 好嘞。
5: 我叫邓子文，你呢？
6: 我叫拉铁。哎，邓子文，这么巧，又是你啊！呀，哎呀，太巧了嘛！
3: 拉铁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来来来，坐，咱们一起吃嘛。
3: 哎，坐坐坐坐坐。我上次说什么了？这就叫缘分。
6: 对，
3: 咱俩肯定还能再见面。
6: 对，啊，缘分。上次的事情还没有好好谢谢你，这次我来。
3: 我来，这次还是我来，我比你有钱。
6: 又让你破费了。
3: 老板，哎，给我来一坛子酒，再来一个烧鸡。
4: 好嘞，你稍等，
3: 快点啊。
4: 好嘞。
3: 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6: 还行，都办完了。回来的时候遇到不少事。
3: 有什么好玩的吗？说给我听听啊。哎，
6: 多了去了，咱们边吃边聊。
3: 好。嗯，
7: 同仁就在里面。嗯，带路。嗯，邓秀廷的指挥部就在这里。我知道，现在时间还早。这样吧，我们到伊卡里先去看看克迪二叔。
3: 是，
7: 这边。
3: 嗯。你是说，你路上捡着一个漂亮姑娘，然后还跟红魔军混在了一块？
6: 那个姑娘不是我捡的，是我救的，她愿意给我当奴隶。
3: 不管是捡的还是救的，有一个漂亮姑娘在身边，那肯定是好事儿。嗯，但是你跟红魔军混在一起，这可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我劝你啊，还是小心点。
6: 你不明白，我要是不跟他们混在一起，我怎么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我怎么跟我的色魄汇报呢？
3: 那你现在都了解他们什么了？
6: 我觉得这些红魔军也没有传说当中那么坏，他们对我、对示威都挺好的，说话也很客气，还很尊重我们。
3: 你喝过他们给的水？你肯定喝过。红魔会在水里面加一种迷魂药，凡是喝过这个水的人，他们说什么，你就会信什么。

0: 你们干嘛呢？
1: 啊，老总，这位是杨瓶子小叶丹头人，是来看柯迪二叔的。
2: 对，
0: 行，等一下啊。

0: 老柯迪，你家有人来看你了。他病得很厉害，都站不起来了，你没看到吗？多嘴多舌，就你知道多是吧？给我老实站着！
1: 当然是这都是。
0: 小爷丹头人，柯迪二叔啊，今天不舒服。你看，你来的真不巧，他说就不见你们了，让你们改天再来见他。
1: 身体不舒服？怎么不舒服？
0: 你看，柯迪二叔感冒了，你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是吧？行，你们回去吧。
2: 不行，我今天就要去看。
0: 哎，这可不行，我们这儿有规定，不能随便让外人进入。
2: 哎，能不能进去看他？
0: 哎，行行行，我让你看，我让你看。

0: 头人，小叶丹头人。
1: 可第二叔，
2: 二叔，
1: 可第二叔，是我，叶丹呐，我来看你了。
3: 小叶丹，你来看我了。我冷啊！
4: 小叶丹头人，你二叔已经病了半个多月了，他们也不给找医生，也不给治病，二叔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现在二叔已经起不来了。
5: 你这个混账王八蛋！
6: 哎，不关我的事儿，这都是邓旅长的命令啊。
1: 二叔，您放心吧，我今天就把你带回阳平层。

0: 二哥管家，咱们的兄弟都安排好了吗？
1: 头人放心，这个时候都应该进城了。
0: 那好，咱们现在去找邓秀廷谈判。是。
2: 你亲眼见到他们吃小孩子的心脏，
3: 他们当着我的面，把一个活生生的小孩开膛破肚、挖心掏肝，他们吃的满嘴是血，他们还笑，他们就是魔鬼，跟当年的义和团一样，义和团就是义和魔，共军就是共和魔，他们都是魔鬼。
2: 哎呀，可是我没看到啊！
3: 别着急。 你早晚会见到。好了，咱们见面不容易，别聊这些了。来，为了缘分，干！

0: 站住！干什么呢？小兄弟啊，这位是杨平子彝人火鸡家支的头人火鸡小叶丹，是你们邓指挥官今天邀请来的尊贵客人，快去通报吧。
1: 等一下。

0: 旅长，
1: 嗯，
0: 五点半了还没来，是不是不会来了？
1: 等着嘛，
0: 这都几点了？
1: 等着。
2: 报告。
1: 什么事儿？
2: 国际价值的头人小叶丹前来赴宴。
0: 还真来了。
1: 几个人？
2: 啊，好像是三个。
1: 请小叶丹花厅入席，他带的武士一律不得进入。
0: 明白。

0: 等等，是这样的，旅长吩咐了，小一丹头人呢需要进入花厅，随行人等一律不得入内。
1: 你胡说八道！
2: 武力，
1: 头人，你不能自己一个人进去。
2: 怕什么？我就不相信邓指挥官能拿我怎么样。
0: 就是就是。
2: 那你们俩在外面等着吧。
0: 旅长来了。
3: 小叶丹头人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2: 邓指挥官，你太客气了。
3: 你能到我的指挥部里来，真是蓬荜生辉呀。请吧。那我们就开始吧。这第一杯酒预祝我们双方合作成功，同仇敌忾，通力合作，把红毛军赶出缅宁地区。

0: 现在只知道山上有川康边防军的驻军，但是有多少人，是什么样的兵种还不清楚，咱们怎么完成任务？
1: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急。
0: 可是司令员只给了咱们24个小时，在这个时间内咱们要验证情况的真实性，现在连蛇头人影都找不到。
2: 两位老总慢走啊。
3: 告诉你老崔，我们连长的头可还疼着呢，今儿派我们兄弟下来就是跟你打声招呼，明天我们连长还要来扎针，如果明天你再治不好，看我不废了你。走走。
1: 老先生，
3: 老先生，
1: 老先生，快起来，没伤到吧？
4: 我这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呀，怎么摊上这种事儿啊？
1: 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打您啊？
4: 一言难尽呐，怪我当时一时贪心，收了那挨千刀的庄连长5块大洋，这就引火上身了吗？这
1: 你别急啊，慢慢讲啊。
4: 两位好心的兄弟，这里说话不方便，跟我进去说吧。
1: 好啊。
4: 走
1: 吧。你慢点啊，慢点慢点。
2: 一看两位兄弟就不是本地人吧？
1: 是，我们是从会里过来做生意的，我们哥俩就是这种性格，看不得老实人受欺负。老先生，您跟我们讲一讲到底是为什么呀？
2: 哎，说来话长呀。想当初我家在成都，宽窄巷子后边的至善医药馆就是我家的，我爹医术高明，遭到别人妒忌，吃了官司，一夜之间就败了家呀。我从家里跑了出来，在这山沟沟里勉强的糊口度日啊。
0: 那个姓庄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哦，上个月初的时候，这沙坝镇突然来了一个连的边防军，在那半山腰上修了工事，驻扎在那上面盘查过往的行人。他们的连长姓庄，这个庄连长他没有别的事儿，就爱抽大烟。抽大烟呐、

0: 还落了毛病，那就是头疼病。他不抽就头疼，一抽好一会儿，只要不抽他又疼。哎呀，这实在是不好治啊。
1: 那后来呢？
0: 哦，我给他扎过针灸，好了两天，可是他的烟瘾一直很大，这头疼病啊就一直有。哎呦，都快把我逼死了。只要扎后还疼，那不是打就是骂的。
1: 这个混蛋太不是东西了。
0: 可我们也只能敢怒不敢言呐。
1: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0: 能怎么办？挨一天算一天吧。
1: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把这事儿解决了。
0: 什么办法？
1: 你先别急，让我仔细想想。
0: 哎，
2: 行了，咱现在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开始谈正事儿吧。
3: 请讲。
2: 其实还不是为了抗击红军的事儿嘛，所以我才做了架收粮食这个决定。但是没想到我这个李团长啊，昨天带着弟兄们上山去收粮食，跟寨子里边的武士发生了冲突，那是个误会，好像还伤了人。后来他回来以后，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0: 啊，是是是，这个事儿是我办得不太妥当，误会误会误会。
3: 行了，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2: 所以话说回来，粮食还是要收的。
3: 为什么？
2: 一来，我们要筹备粮食，做好战斗准备，抗击红军；二来，只要红军踏入彝人的土地，他们要吃要喝，我把剩余的粮食都收缴上来，不给他们立足之地，他们会不战而退。
3: 我们彝人时常会说，羊吃羊的草，马吃马的草，牛吃牛的草。人嘛，也吃人的粮食。无论红魔军来与不来，我们绝对不会额外交粮。这些都是我们祖先来到缅北开始生活的那一天定下的规矩，所以我绝不会向政府多交一粒粮食。
2: 规矩是人定的，也是人改的嘛。
3: 是，但是我们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这命可以没有，可是规矩绝对不能破坏。
2: 小叶丹头人，看来你是想对抗到底了。
3: 我们梁山彝人从老祖宗古侯曲念分宗以来，在我们梁山已经生活了70多年，每次的战乱都被你们政府巧取豪夺，把我们彝人的财产全部都洗劫一空。我知道这些都是你们政府的一贯手法，可是现在我们国际价值是我小叶丹在带领的，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重蹈覆辙。你们想都不要想，把我们的财富夺取。
2: 小叶丹，我告诉你，我请你，那是给你面子。如果给脸不要脸的话，你今天就别想走出我这个指挥部。我现在就可以打死你，知道吗？
3: 我说邓指挥官，我今天能下山到你们指挥部来喝酒，我就没有想过要离开这里。我想你们要仔细的想想，难道我连一点准备都没有就敢到你们指挥部吗？你杀了我不要紧，我们国际价值一样会有新的头人。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马上派人到门口去看一看。今天走不掉的恐怕是你邓指挥官吧。

0: 你们俩拦着他！
1: 快！
0: 闪开！
1: 让开！
0: 都干什么呢？
1: 让开！
0: 看什么看？

0: 姨妈子在耍我，我现在就要了他的命！哎，
1: 旅长，你不能冲动！
0: 我为什么不能？啊，为什么不能？我在娘的豁了这么多年，没人敢这么要挟我。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地盘，我是国民政府委任的堂堂二十四军二十旅的旅长，梁山地区医务少将指挥官，这是我的指挥部。他娘的，姨妈子在这堵着我的门口，你说他们想干什么？这是不是要造反？赶紧给警卫连打电话，让他们把这个地方包围起来，哪儿机关枪，所有在这个地方闹事的疑人。
1: 姨妈子全部给我杀掉，一个都不留！我要让这个地方血流成河！
2: 旅长，你得三思。
1: 我他娘的三思什么三思啊？啊，人都杀到我门口了，我还三思啊？
2: 不，你想要杀几个姨妈那种人，拿机关枪突突突突就完了。问题现在什么时候啊？现在共军马上打入冕宁城了，这个时候挑起民族矛盾，谁来帮咱们阻拦共军呀，旅长？啊？
0: 说的对，我这脑袋一热，差一点坏了大事。行吧，那这口气我忍了。粮食不要了，
1: 不要了，
0: 让他走吧。但是你给我记着，小叶丹这笔账，我秋后一定会跟他算的。
1: 嗯。

0: 哎呀，小野弹头人，你也太会开玩笑了啊！举着枪干什么呀？退！
1: 退退退！
0: 你说，请你来喝个酒，谈个事儿吧。你还带了那么多乡亲们。好了，现在乡亲们在外边等你已经很累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就不留你了。
2: 那交粮的事情，
0: 交粮的事情以后再说了，以后再说。既然乡亲们不愿交粮，那我就不勉强。但是，小爷胆头人，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同仇敌忾，共同抗击红军。
2: 我可以走了？
0: 可以。请吧，送走。
3: 走走走走走。

0: 小尉大人头人，说我不远送啊。嗯，对了，邓指挥官，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1: 请说。
0: 我们加之在乙卡里坐班轮值的克迪二叔，他最近病得很重，已经站不起来了。
1: 嗯嗯，
0: 希望邓指挥官可以把他放出来，好让我带他上山治病。
1: 哟，那可不行。 这坐班轮值是国民政府跟当年的48支加支头人一起定下的规矩，我们无权更改。你二叔有病可以到乙卡里治，绝不能接到山上去。
2: 不瞒你说，我今天亲自去乙卡里看过他了，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在乙卡，根本就没有医生过去给他看病。如果再这样耽误下去的话，他迟早会没命的。他请邓指挥官马上把他放出来。
3: 对。
2: 柯迪二叔病得那么严重，他们不闻不问，会死在那儿的。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如果你们不放人，我们就冲到乙卡去，把人抢出来！
4: 抢出来！抢出来！抢出来！抢出来！

0: 你看这个事情，这事儿好说。不就是把二叔给放出来吗？确实是年龄大了，不适合于在伊卡里坐班轮值。这样，你们过一会儿就把他接走。但是你们果基加之，必须要再派一个人到伊卡里去。
1: 是与你这个要求，我还没有考虑过。
0: 嗯，这样，等我回去跟大伙商量之后，我再决定派人进入伊卡。 你看这样行吗？
2: 当然行了，就是委屈一下二叔，在伊卡里边多待几天。你们什么时候商量好人质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就把他放出来。
0: 那不行，今天夜里，我必须要把二叔带回山上治病。
2: 小野丹头人，你就别再难为我了，这事儿我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我已经答应你放人，你们加之就应该派一个黑衣的近亲过来交换。
0: 如果这一点你都不答应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啊！
3: 哥，用我换二叔。
0: 我是色破的亲弟弟，果基尼破，我符合人质的所有条件，用我换，总可以了吧？
2: 可以啊，
0: 既然是头人的亲弟弟，要交换人质，那是再好不过了。李团长，你这样带果基尼破到伊卡去，把二叔给换走。
2: 好。
0: 再会，
2: 尼泊，
0: 这事你可想好了？
2: 哥，你放心，我没问题。走吧。
4: 我们一定要注意跟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并且我们一定要严肃纪律，把纪律这一条刻不容缓，要抓到第一位。要下放到每个连队、每个镇。好，司令员。
5: 小分队情况怎么样？
6: 洪参谋发电报催了，陈瑞南他们回复说正在想办法。
4: 急杀人呢？不能再等了。洪参谋，到，马上再派几个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带上电台，立即出发。
5: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摸清大树浦一带敌人的布防情况。
6: 是。
7: 报，
8: 司令员，这位是李州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老赵同志。
4: 好，老赵同志，你好，你好，我们应该是久别的亲人。
8: 我听说你急于想了解这边的情况，
4: 是的，
8: 我就马上赶过来了。
4: 好，坐下说。
8: 哎，请坐。
4: 司令员同志啊，不知道你们想了解哪方面的情况？我们主要想了解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
8: 敌军从越西到大树铺一带的兵力布防情况，再一方面，我们想尽快的了解缅北山区彝人地区的情况。啊，这个越西兵力部署情况，我不太了解，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缅北彝人的情况。
4: 那太好了，
8: 老赵同志，先喝碗水，慢慢的说。
2: 好，谢谢。
8: 你请。是这样的，缅北山区彝人，总共有三大家支。
2: 有果基、罗武，还有罗洪家支。要说实力最大、人数最多的，还是果基家支。那
8: 就请你着重的介绍一下果基家支的情况。
2: 好，是这样的，果基家支呢，有个头人叫小叶丹，是个年富力强、英勇果敢的头人。他为人呢还算正直，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哦，对了，他还有个弟弟。
9: 他父亲呢，早年去世，现在跟他母亲一块生活。
10: 咱们现在掌握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山上边营的连长他有头痛病，每两天就要到山上的诊所去看病，这是咱们的好机会。咱们要事先在诊所里埋伏好，一定要活捉这条蛇头。
9: 我呢，具体说一下明天咱们的行动计划。这是中医诊所地图，院子还挺大。 大家看，这是大门，这是后门，这是堂屋，这是厢房。大个儿，你呢，明天就埋伏在大路外的街道上，只要是连长一到，马上封锁大门。
10: 好，
9: 我和黑伢子埋伏在堂屋里，只要是他一进诊室，咱俩立刻动手。
10: 土豆，
9: 你呢，就藏在院子里，随时接应我们。
11: 好，
9: 行，天俊这个计划很好。 咱们今天就早点。

0: 休息，养好精神，明天准备战斗。
1: 是。是
2: 怎么喝这么多啊？
3: 没喝多。十位，这帮红魔军简直就是魔鬼，我们不能和他们再在一起了。
2: 你喝多了，红军对我们挺好的，还救了我的命，怎么是魔鬼了？
3: 那都是装出来的。这帮红魔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他们专吃小孩子心脏。
2: 你看到了？
3: 有人看到了。哎，我们不提这个了，反正明天一早我们就走，不给他们带路了。我们回羊坪子向小叶丹头人报告去。
2: 我不跟你回羊坪子，要回你自己回。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还敢抵撞我？你不是死皮赖脸要跟着我，给我做女娃子吗？哪有女娃子顶撞主人的？
2: 我想参加红军，不想再做娃子。
3: 屁话！屁话！

0: 石薇，你怎么了？石薇，谁欺负你了？你说话呀！是不是那小子他欺负你了？不怪他，他喝多了。他把你怎么了？
1: 打我！上哪儿去？走！
2: 谁啊？
1: 给他道歉！我让你给石薇道歉。
2: 道什么歉啊！你刚才打了他，你就要给他道歉，而且你要保证以后不准再欺负他。这是我们家的事，他是我的娃子，我愿意打就打，愿意骂就骂，别人管不着。你再动他一下试试。
1: 你是汉人，你管不了我们彝人的事。今天这事我就要管。石薇为了救你，从山下摔下来，把腿都摔坏了。可想想你，喝了点酒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一个大老爷们打女人，你算什么本事？

0: 你想动手，来呀！还不一定咱俩谁赢谁呢。
1: 天君，这事不怪他，千万别动手。
2: 闭嘴！天君，回屋去，回屋去，这是命令。
3: 对不住，二位，太晚了，早点休息吧。嗯。来了来了。天君啊，哎呀，天君啊，没想到你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
4: 原来那个阿姨是位是个姑娘，可不是吗？我说那个小伙子长得那么俊俏，原来是个漂亮姑娘。哎，天君，这俩人是什么关系？哎，
0: 你小子眼睛可真够毒的，咋看出她是个姑娘的？
4: 不是，你们几个没什么事就在这瞎溜达，
5: 小点声，
4: 不怕暴露了是吧？
5: 你去睡觉，明天早起呢。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长本事了啊，知道找红毛军给自己当靠山了。你这样的娃子，你要不

0: 哥，你们都回去吧，不用担心我。
1: 你要小心一点。
0: 好，如果这里缺什么东西，就突然告诉我。
1: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阿嬷，
0: 她一直跟着我生活，这下要到哥哥家里了，你可得帮我多安慰她。
2: 你放心吧，阿嬷那里我会照顾她。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5: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0: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5: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4: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0: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7: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8: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9: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7: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10: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7: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递真心。
11: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7: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 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2: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7: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1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4: 司令员啊，这是一个废弃的关帝庙。
15: 哦，
14: 好，那就打扰关老爷了。还有，我跟陈瑞南联系上了，他正在往这边赶，说他抓了一个蛇头，有重要情报跟您当面汇报，再有一会儿就到了。
15: 好，那我们就在这儿等他。
14: 好，那咱们先进去吧。
15: 走。
16: 天君，庄连长提供的情报太重要了，你带人朝泸沽镇方向走，我骑马向司令员汇报，时间不等人，再拖下去会出大事。
17: 明白。
18: 撤，注意安全啊！
17: 撤，撤。
14: 你可来了，就等你了。
19: 是，快。
14: 报告。
20: 接话的。
14: 报告。
15: 啊，
14: 司令员
15: 到了。
14: 啊，
15: 来坐下说。大家都在等着你的消息。
14: 我紧赶慢赶，赶回来了。
15: 来，喘口气，慢慢说。
14: 哎，司令员，我们之前提供的情报有误。这次我们抓了川抗边防军的一个连长，据他交代，大渡河左岸从富林到泸定一线，已经集结了4个旅和一个重炮团的兵力。全是川军的精锐部队，
15: 4个旅。
14: 对，
15: 情报可靠吗？
14: 绝对可靠，这连长我已经带回来了，随后就到。

0: 给中央纵队发报，建议改道，不然我们等于在往敌人不好的口袋里钻。是。
1: 中央纵队联系上了吗？还没联系上。我怀疑是中央纵队那边的电台出了故障。报告司令员，小分队已经到镇上了，抓来的那个连长我们也带过来了，交给情报科正在审呢。司令员，小分队正在等待司令员下一步指示。
2: 我去看看小分队的同志们。
0: 是。

0: 报告首长，红军先遣支队侦察小分队完成任务，前来报到，请指示。
1: 同志们辛苦了。你就是那位学习穆桂英，女扮男装给我们小分队做向导的彝人姑娘？
2: 我是。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报告首长，我叫阿依诗薇。
1: 阿依诗薇，多好听的名字。阿依诗薇，谢谢你帮助我们红军。同志们，你们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你们的任务，从沙坝镇还抓了个连长回来给我们当舌头。你们侦察获得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了我们整个红军队伍的安危。你们是立了大功的，我代表先遣支队谢谢大家。
3: 同志们，虽然你们立功了，但是你们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现在形势非常严峻，敌人在大陆上设了埋伏。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你们侦察小分队要担当这个重任。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就位，预备。
7: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8: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9: 不能再等了，马上出发，向黎州方向转移。
10: 好，马上出发。
9: 我去安排。
10: 好。
1: 左权，
11: 哎，
1: 知道为什么让你跟亚楼同志去打佯攻吗？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志勇兼备的人。目前我们面临的情况非常险恶，敌情我情随时在发生着变化。担此重任，不仅要有狮虎一般的勇猛，更需要具有灵活应变的机智。
11: 谢谢首长信任。
1: 还记得30年我们回国的时候，我被日本密探盯上那件事吗？
11: 当然记得。
1: 当时我正要上前跟你打招呼，你却嘟噜着俄语让我扒一叫你，别说是日本人了，就连我这个同门师兄都被你给搞晕了。当时我就认定你有唱大戏的天赋。这个打佯攻啊，就好比唱大戏，分寸火候这个拿捏很重要。 相信你和亚楼一定能把这出戏唱好。记着，一定要把老蒋彻底唱晕才行。
11: 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会唱好这出明修栈道的好戏。
1: 成败心扉在此一举，拜托了，
11: 保证完成任务。我们回头见。再见。
4: 在经历了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之后，刘伯承做出了被后世称为神来之笔的重大决定，如孤分兵，派左权刘亚楼率领红二十五团前往粤西官道进行佯攻，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偷偷进入冕宁，走小路直奔安顺场。在他看来，这是一招险棋，险而又险，而正是这一招出奇制胜的险棋，才能破解蒋介石大渡河会战的阴谋，才能使红军在危机四伏的处境中绝境逢生。
12: 每个房间都给我仔细搜。
13: 是。
14: 天君，出去看了。
12: 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分子，明白没有？
15: 明白了。
13: 明白了。
12: 走，跟我来，给我仔细的搜。你们两个去那边
16: 开门。
13: 快去，
16: 快开门，
13: 开门，
16: 出来，
13: 开门，
16: 开门，快点。
12: 你们两个过来，跟我到那边看看。
13: 是是。
14: 什么情况？
17: 院子里进来好多边防军在进行检查，快到门口了，现在怎么办？
2: 队长，我有办法。
14: 你？
12: 开门！开门！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例行检查。你是哪里人啊？
2: 我是下浦雄来的。
1: 你是彝人？
2: 啊，是。
1: 屋里还有什么人吗？
2: 屋里还有我哥。
1: 闪开！
2: 啊！
1: 他怎么回事？
2: 我哥他得了重病。

0: 黑死病，老实待着吧，走，
1: 去。
2: 俊爷，慢走啊！
3: 出来吧。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不乱，对，逼真，比你们这些侦察兵强多了。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
4: 命运共同体，依法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春城昆明入选全国首批三新消费试点城市，到全省消费提质升级进入关键阶段，消费创新正在云南破土生长。 试点启动近一年，第一批48个项目全部入库，昆明的消费版图悄然重塑。入选首批三新消费城市意味着什么？从一城突破到全域联动，云南如何以试点之笔绘就消费新图景？
5: 昆明获得了一个系统性推进消费升级的国家级的平台，意味着实实在在的。 消费升级和发展机遇，分层次来扩大我们的优质供给和兜底民生，来优化普惠式的供给，向精细化、差异化的服务供给转变。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6: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去年9月，昆明市入选了全国首批50个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城市，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如今试点启动近一年，第一批48个项目已经全部完成入库，春城消费版图正在被重塑。 与此同时，放眼全省，服务消费、新型消费加速崛起，新一轮政策组合全密集发力，云南消费提质升级正在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从昆明试点到全省布局，消费创新如何从一城突破走向全域联动？短片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演播室访谈。
4: 一曲小荷塘水注入热闹的街区，昆明南墙街巷顿时变身行走的剧场。行人在马锅头的带领下走入岁月深处的茶马古道。南墙街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街道集剧场是南墙街7月底推出的消费场景焕新举措。
7: 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官上野生菌一条街，有着20年的经营历史。今年5月，这条老街区完成消费场景焕新升级，菌子元素的艺术装置和彩绘随处可见。传统的餐饮一条街也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计划二期完工之后，把野生菌一条街和双桥夜市连接起来，再和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进行一个串联，拉长消费链条，打造长效的文旅 IP。
4: 让消费变成体验，让体验变成记忆。昆明市正以4亿元专项补助资金，精准滴灌48个试点项目。在昆明老街，中华老字号建新园携手云南最早的咖啡店南来盛，拓展全新消费场景，更多手店落地，打造着昆明潮流消费风向标。 鸿蒙智行，云南首家超级体验中心落户昆明万象城。与传统 4S 店不同，这里更像一个集展示、体验、社交为一体的空间。汽车 3C 数码、全屋智能跨界融合，让消费者直观感受人车家的。

0: 互联。
1: 不仅仅是在卖车，卖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就是鸿蒙生态。
0: 预计昆明市三星消费试点项目全部落地后，将直接带动区域投资超1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数千个。
2: 推动消费业态迭代升级，打造一批常态化、沉浸式、具备社交打卡属性的特色消费载体，依托花茶菌咖本土资源，打造一批全国独有、辨识度极强的特色消费新场景，形成三星试点昆明经验。
3: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昆明市商务局副局长李永林，欢迎您。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梁双禄老师，欢迎两位。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提振消费这样一个话题哈。李副局长，您看我们注意到昆明市是入选了三星消费试点城市这样一个项目，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4: 消费三星试点是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其目的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围绕三个方面来增加优质的消费供给。一是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二是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三是支持优质消费资源和知名 IP 跨界联合。那么进一步释放多样化、差异化的消费潜力，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3: 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其实都是围绕新来做文章。那您觉得昆明这个城市有哪些自己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呢？
4: 能够入选这个消费三星城市了吗？是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条件共同支撑的结果，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概括。第一个是我们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昆明是全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陆路口岸、航空口岸还有数据口岸的省会城市，赋予了昆明发展跨国界消费的有利条件。同时呢，昆明作为云南省省会和唯一的特大型城市，具备较强的消费集聚和辐射能力。第二是独特的产业资源条件，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为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产品供给和 IP 的素材。第三是独特的气候纹理条件，我们的春城特质、湖滨优势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在促消费领域日益显现出了巨大的潜力，打开了承载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广阔空间。那么第四方面是完备的商业载体条件，昆明市已经形成了核心商圈引领、区域商圈支撑、社区商圈补充的三级的商业体系，拥有全国示范步行街，就是南平街，然后有51个商业综合体，那么也建成了4个国家级的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也被评为中国夜间经济10佳城市。5年以来累计引进首店超过2000家，首发经济、夜间经济了吗？已经有比较好的载体和实践的基础。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有比较成熟的政策试点的条件，我们此前呢已经获批了生活必需品保供流通、保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还有零售业创新提升等多项国家级的试点，那么也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创新和组织推进的经验，为消费三星试点落地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总的来说，昆明不是一张白纸来做试点，而是在已有比较好的基础上提质升级、系统集成，这也是昆明有信心做好试点的底气所在。
3: 那像对于昆明这样一个城市来说，入选这样一个项目意味着什么？它有哪些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来放大这个试点项目在我们昆明市的效应呢？
4: 这是国家对昆明消费市场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的肯定和支持。昆明市服务全省4600万群众的商贸中心，同时又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中心城市，这个意味着昆明获得了一个系统性推进消费升级的国家级的平台。试点不是简简单单的挂个牌子，而是有明确的任务书、时间表和资金的支持。我们的实施方案呢， 总共规划了206亿元的总投资。
3: 嗯，
4: 试点周期到2027年底。那么核心了吗？是用三大引擎打造三大枢纽，以跨国界首发经济为引擎，打造全球资源融通型消费枢纽，以全场景商文旅体健融合为引擎，打造全国气候适配型的消费枢纽。
3: 嗯，
4: 然后以全链条 IP 跨界融合为引擎，打造川城 IP 特色消费枢纽。对省内外的群众和市场主体来说，意味着实实在在的消费升级和发展机遇。
3: 嗯，
4: 那么到2027年，我们的目标是新增消费新业态不少于80个，新模式不少于50个，新场景不少于60个，引进高能级的首店100家以上，旗舰店400家以上，要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1000场以上。
3: 嗯嗯。
4: 那么所以就是相信未来2年，昆明的商圈嘛会更有活力，昆明的夜间经济呢会更加繁荣，文旅体验会更加多元，一老一小的消费场景会更完善。
3: 嗯，
4: 可以说试点既是昆明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关键一步，也会让市民和游客享受到更优质、更多元、更便捷的消费体验。
3: 嗯，梁教授，那请您从这个全省经济运行上半年的这个情况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尤其是消费市场它整体的态势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5: 从上半年我们云南省的经济运行数据来看啊，
3: 嗯，
5: 全省经济呢是处于一个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期，消费市场整体上处于一个下降的态势。
3: 嗯，
5: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我们是上半年同比下降2.2%，其实城镇和乡村都有小幅的下降。
3: 嗯，
5: 比如城镇是下降了2.4%，乡村下降了0.8%。这个即是经济结构大调整在消费市场上的反应。
3: 嗯，
5: 它也是我们的消费结构升级的反应。基本上我们原来的生活需求型的消费、传统消费基本饱和了。
3: 嗯，
5: 那么难以有快速的增长，会以后会略有缓慢的下降。
3: 嗯，
5: 新型的消费领域的话则是快速增长，比如说我们的网络销售在持续的活跃。有一组数字叫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了18.4%。
3: 嗯，
5: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消费品的零售类别当中，像限额以上的单位粮油食品类的零售增长是1.99%。
3: 嗯，
5: 体育娱乐用品类销售额增长17.4%。通讯器材类零售增长10.6%。
3: 嗯，
5: 所以这些数据其实反映出来，我们可以看出消费结构的一个快速调整这样的一个态势。
3: 那您怎么看昆明入选了三星试点消费城市，对于提振昆明市的整体的这个消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5: 昆明市入选这个国家消费的新业态啊，新模式、新场景的这个试点城市，
3: 嗯，
5: 尤其我觉得试点项目入库完成了以后，那么将会在几个方面对全省的消费提振会产生作用。一方面呢是会促进我们昆明市的消费品迭代更新，这个会加速，因为昆明市呢是一座处于消费前沿的城市，我觉得历史上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三星试点它会开创更多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继续引领消费的新潮流。第二方面呢，我觉得是它会促进我们的昆明市的服务业消费提档升级。
3: 嗯，
5: 还有昆明市，你看它2025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了67.2%。
3: 嗯，
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更高了，81.3%。也就是昆明市它的经济形态，我觉得是典型的服务型经济。
3: 嗯，
5: 那么在服务型社会下，三星试点其实会增加我们的服务业消费的类型，
3: 嗯，
5: 继续扩大服务业的占比。第三方面呢，我觉得它会促进 带动其他城市的消费升级。昆明一直是我们云南省其他城市的标杆和模仿的对象，消费三新的开创也自然的会成为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的模仿对象，那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会很快会呈现出来。
3: 李副局长，那这次入选的48个项目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是如何筛选出来的？那它主要涵盖了哪些方面呢？
4: 我们遴选的话，重点把握五个方面，一是突出昆明本土的辨识度，优先挖掘滇池湖滨、花卉咖啡，还有民族非遗等这些特色的资源项目。第二是强化创新导向，优选场景、业态、模式创新的项目，支持一些已有的物业，还有老旧厂房等存量的空间活化改造。第三是扶持首发经济，鼓励首店、首发、首秀、首展，提升我们城市的商业能级。第四是推动 IP 的跨界融合，主要是促进老字号还有我们本土的文旅 IP 深度嵌入消费场景。五是坚持绩效导向，重点评估经济带动、就业税收还有撬动社会投资等实效，保障我们财政资金投向消费创新的新领域。经过多轮的这个筛选遴选了嘛，我们首批的48个项目全面覆盖了首发经济，还有多元化服务消费新场景、 IP 跨界联名三个方向，包含了商旅集聚区、老字号活化、咖啡的体验空间、主题街区还有沉浸式体验等类型。那么项目呢，也覆盖了全市的各个区县，既有核心商圈的创新的项目，也有湖滨、园林、工业遗存改造的文旅载体，兼顾了城市消费、文旅体验和本土产业的赋能，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消费创新的示范样本。
3: 梁教授，那接下来结合昆明以及全省我们自身的这个资源的优势和自身的特点，您觉得如何来推动服务的消费资源的布局和发展？
5: 在服务型消费方面，这一年来我们在各地的调研中，听到的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旅居云南人数的快速增加。养老、康养等这些服务型的消费需求，它是在上升的。在新型消费方面来说的话，优势在于人工智能引领的新型消费需求。那么这一类，我觉得可以说还处在一个即将爆发的阶段，属于前奏。我觉得针对这样的趋势和潮流，我云南省呢应该在消费服务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尽快布局，抢抓机遇。那么我有这么几点考虑，就是一个呢是我们在文旅融合的新场景上的打造。这个话呢看似比较传统，但是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突出云南省的少数民族文化加我们的生态环境再加自然景观的这样的文旅融合这种模式。我觉得这远远没有发挥出云南省的多元文化优势。我们的历史文化、边地文化、红色文化、地域文化、养生文化这些的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还有我们的高原湖泊和大江大河水体，这么多的水电站建成以后的这些水体的利用所形成的滨水的休闲，包括我们的一些户外的营地商旅文体建融合以及社区的多元化生活，这些空间其实是很大的。那么这些类型的开发我觉得才刚刚开始。第二方面来说呢，是要针对着旅居云南的人数越来越多，消费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差异化这个趋势，那么在差异化的康养服务、旅居服务、康体服务、生活服务这些方面开创消费的新模式，实现旅居服务的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了。第三方面呢，我是觉得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的渗透，那么应用于适用于云南的资源条件和我们的产业生态的这样的人工智能装备制造业应该可以布局和发展了。这一轮我认为主要是靠产业资本来进行投资，我觉得应该尽快的出台产业的 鼓励的政策。
3: 嗯，李副局长，昆明有没有探索出一些好的做法，比如说一些比较成功典型的这种经验也好、案例也好，可以给我们分享？
4: 一是首发经济的方向，我们落地了华为鸿蒙智行、英迪格酒店还有凯悦多品牌酒店集群等首店项目，丰富了消费品牌的供给。
3: 嗯，
4: 比如在多元的服务消费场景方面，打造了南墙街的街区级剧场沉浸式演绎，
3: 嗯，
4: 还有这个福宝村的工业遗存改造，以及这个滇池夜月水上演绎等等，这些项目就把老旧的厂房还有历史街区滇池湖滨资源转化成了这个市民游客喜欢的这个消费场景。
3: 嗯，
4: 在 IP 跨界联名方面，打造了建新园加南来盛双 IP 换新，还有就是雪兰牛奶的 IP 换新，
3: 嗯，
4: 还有我们顺城商圈遇见昆明联动东南亚这么一个 IP 联名活动，把我们本土老字号还有知名的 IP 相结合，让老字号呢焕发了新活力。这些项目呢遍布了全市的各个区县，兼顾了城市消费文旅体验和本土产业的赋能，形成了一批可以复制的示范样本。
3: 嗯，今年以来，云南省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底色，以特色消费场景打造为支撑，开展了系列促消费活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热力十足。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0: 今年以来，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稳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基本生活必需品销售稳定，绿色智能消费增长向好。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9%，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类、高能效家电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和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9.6%、24.5%、17.4%和10.6%。
6: 持续的优结构、优商品的供给、优服务的供给，全力的调结构、强主体、精施策、育产业、促流通、聚合力，联动我们16个州市开展了系列的主题促消费活动。截止到7月底，我们全省发放的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以及以旧换新补贴是达到了25.9亿元，拉动消费是266.4亿元。
0: 此外，云南还发放了2000万元彩云电影消费券，覆盖全年热门档期。昆明、曲靖等地通过线上发券与线下体验深度融合，针对学生、亲子群体推出专属优惠，调动市民观影积极性。
7: 大家可以走进影院，享受这个单票10元，或者是以家庭的方式呢，最高随机可以享受60元的这个优惠的方式。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67.04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赛事经济效应加力释放。2025至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激发了全省文体旅消费潜力，赛事共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带动体育、餐饮、住宿、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30.45亿元。
6: 推出了我们的遇见滇超、礼遇滇超等专项的系列消费券。丽江呢还推出这个票根经济加，联动知名的餐饮和老字号门店，推出了球迷凭球票享88折优惠的活动，把我们的赛事热度转化为大宗商品的消费的新的增量。
0: 据了解，云南将在优化以旧换新、彩云系列消费券等政策基础上，围绕打造换新消费、洁净消费、美食消费、云品消费等10个消费新场景，聚焦暑期、节假日、民俗节庆等消费旺季，开展一批极具效应强、带动力大的促消费活动，并持续挖掘城乡消费潜力，丰富多元消费供给，促进全省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扩容。
3: 最后我还是想听一下哈，李副局长，那接下来的话，商务局的工作重点是哪些？未来昆明怎么从这个试点真正的走向示范？我们还要做哪些工作？
4: 48个项目了嘛，这是全市消费三新项目的这个首批。那么目前新的项目呢还在持续的申报建设中。接下来我们工作是有4个方面吧。一是保持项目滚动推进的节奏，做好第二批项目的验收，还有我们第三批项目的征集。第二是持续的挖掘本土特色资源， 孵化更多的首发首秀 IP 跨界联名项目。第三是推动项目从单点建设走向商圈片区连片发展。
3: 嗯，
4: 那么重点围绕一些核心商圈还有滇池周边等重点区域，打造消费三星项目的集聚区，形成拉动消费的新亮点。
3: 嗯嗯。
4: 那么第四是做好项目的全周期的跟踪还有绩效评估，加大服务企业的力度，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来参与。那么从试点走向示范了吗？我觉得是从两个方面来做好工作。
3: 嗯，
4: 第一是系统性的总结已经落地的标杆项目的可复制的经验，就比如我们昆明老街的历史文脉活化的模式，还有南墙街的沉浸式的演绎的模式，还有建新园的老字号 IP 融合模式，那提炼出经验来供社会各界参考借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放大财政资金的撬动效应，要引导社会资本主动投入到消费创新里面来，让首发经济、沉浸式体验、 IP 联名从少数的试点项目变成市场的普遍的自觉，真正实现从单个项目试点迈向整体消费生态的示范。
3: 嗯，那除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三星消费试点城市，未来要提振整个昆明市的这个消费的话，您觉得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着重来发力？
4: 好，我觉得可能是三个比较主要的方向吧。
3: 嗯，
4: 第一个就是商品走出去，就是我们昆明的包括全省的特色消费品，那么我们要做的工作呢，就是做好市场主体的培育，还要打造好相关一些流通设施的完善，就是让我们高原特色产品呢更好的走出去。第二是把客人请进来，那么主要就是围绕三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游客，就是挖掘我们周末游这个市场潜力。那么还有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面向南亚东南亚，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说有很多这种比较好的特色的消费资源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比如我们的小商品，我们的雪山这些消费场景了嘛。第三个方向的话，就是把政策落实好，对我们本地的消费者了嘛，就是要把中央的还有我们省里面的促消费政策落实好，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让我们全市的群众在促消费工作的开展中呢体会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3: 杨教授，那对于不同的这个消费群体，其实还是要提供更加优质的一种供给，普惠化的一种供给。那对此也想听听您的建议和思考。
5: 当前呢，我省处在一个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的跃升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
3: 嗯，
5: 消费需求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这样的特征，我们就从实现供需的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样的目标出发，我觉得我从两个维度，一个就来提点建议啊，一个就是从分层次来扩大我们的优质供给，和兜底民生来优化普惠式的供给，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改进。那么在分层扩大优质供给方面，要针对不同年龄群体、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地域群体，这样的差异化这些细分，然后进行消费偏好差异，来从过去一刀切的供给模式向精细化差异化的服务供给转变。那么我觉得一是要聚焦一老一小优化供给，第二呢是满足中青年品质化和体验式的需求。中产家庭和年轻群体，他们更关注玩旅、教育、健康、体育，以及一些及时的体验。
3: 嗯，
5: 那么我觉得这种从供给端来说，就应该培育像这种融合型的、小而美的这些消费场景，像我们的滇操啊，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也可以举办年度赛事，等等这些观赛旅游。博物馆的夜间开放，那么我觉得针对年轻群体，他看重的更多是线上的优惠和及时满足的这种特点。
3: 嗯，
5: 那么我们可以优化在餐饮、娱乐、数字内容、 这些领域的供给质量。还有一类，我觉得就是挖掘我们的县域和农村的消费潜力。县域是现在我们的服务消费里面短板是比较突出的，我觉得要应该参照城市的，像一颗

0: 扩充这个便民服务圈、生活圈这些经验，要在县城来因地制宜的推进，尤其要健全我们的县乡村三级的商业网络，在优化我们的普惠式的供给方面。那么这个是以专项解决基本民生痛点为重点，那么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这个我觉得是释放消费潜力的基础，要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要强化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第三方面呢，是推动我们的城乡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城乡其实融合起来来推进，既解决了我们旅居人口的这个消费的问题，其实也解决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它是一体化的保障，它的民生保障。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有关提振消费这个话题带来的观点和分享。

0: 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盛夏时节，澜沧江畔的晚风裹着草木清香，星光夜市里万千盏灯笼次第点亮，晨光破晓，游人纷至沓来，一份心安成为旅途最温暖的底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云南旅游好上加好工作部署，西双版纳推动文旅产业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迭代升级，做好文旅加百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西双版纳落地生根。现如今到访西双版纳的游客早已告别走马观花的浅层游览，纷纷选择慢下来住下来，一批又一批旅居客进一步转变身份，留下来创业干事，从观光游客变身旅创者。
1: 版纳的旅游环境很舒心，我打算长期在这里定居投资创业。
2: 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傣族人民的一种热情，这种体验感是非常强的。我们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在飞机上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这个难忘的泼水节这一堂课。
3: 今天来到这里呢，觉得非常的开心，觉得这边的旅游管理特别的规范，我们的体验感非常的好。

0: 展沉浸式探索大课堂，一场场妙趣横生的雨林研学充盈了孩子们的暑期时光。
1: 像我们的亚洲象，它被称为雨林工程师，因为它在森林当中的活动觅食都会影响到很多的物种。
2: 它是不是有很多的纤维？臭吗？
3: 它不臭，
4: 有点干草。
2: 因为有很多的纤维可以用来造纸，所以象粪纸也变成西双版纳最有名的文创品之一。
5: 我了解了，他们向北迁徙只是想要去玩。别的我又了解到了，亚洲象的粑粑其实一点都不臭，是很多很多动物的食物。
0: 白日的欢歌尚未散去，西双版纳的夜间浪漫缓缓登场。夜幕低垂，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百花园中，万千流萤翩跹起舞，宛若漫天繁星散落雨林，为游客点亮一场夏夜专属的梦幻时光。
6: 很震撼的，很有感触，就觉得人和这些小动物能够和谐共处，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0: 云南大力发展科研加旅游，把生态科研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研学体验产品，让游客不只看风景，更读懂雨林万物的故事。这份惊喜背后，不只有文旅业态的迭代初心，更有一套精细完备的服务机制，持续提供保障。傣历新年是各族群众欢聚同庆的美好盛会，当地文旅、市间、社区、志愿服务队伍协同联动，400多名志愿者分片值守，全程陪伴游客。通过系统化培训，统一暖心服务标准，完善现场保障流程，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洁净，欢乐祥和。
7: 今年在纪委的作风整治和部门的规范管理下，我们呢统一了培训，统一了服务的标准，然后也统一了劝导的尺度。我们既要管住不文明的行为，又要保留西双版纳节庆热闹的氛围。
0: 长啸之礼贵在固本溯源。2026年6月16日，西双版纳州傣历新年节泼水节泼水活动管理办法公开发布，将历年节庆服务、安全管控、文明引导的成熟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节庆治理从阶段性集中整治转向常态化、法治化、标准化长效运行。针对告庄、西双景、满厅公园等客流密集商圈，市场监管、文旅、公安等多部门精准施策，聚焦旅拍、珠宝玉石、民俗住宿、土特产等高频消费领域，建立常态化巡查、动态摸排、精准整治的一体化治理体系。
8: 实行滚动式的动态管理，开展的是8轮次的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针对投诉集中的这些商家呢，我们及时开展了行政约谈提醒，对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以及误导、诱导的消费呢等违法行为呢，执行发现、研判、查处、整改，消耗的全链条的完整闭环。
9: 作为一线执法人员，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商户都专心的做品质、做服务、做口碑，游客省心，商户也踏实，整个行业风气清朗了太多。
0: 面对散客化、年轻化的文旅消费新趋势，市场监管不再只是靠突击式检查，针对近年来爆火的傣风旅拍，西双版纳州推行制式旅拍消费确认书，妆造、服装、底片、精修等所有服务项目全部清单化，白纸黑字公示，一口价，透明化，无套路，从制度源头斩断消费乱象，引导旅拍行业从拼低价内卷转向拼创意、拼妆造、拼服务质量。
2: 这两年呢，市场监管、文旅部门呢持续规范这个旅拍行业，我们店呢是主动落实这个标准化的经营要求，现在行业呢整体的风气呢是越来越正，合规经营的门店反而是能够长久的做下去。
10: 到店之前担心有隐藏收费，到店之后发现所有的收费明细都写在了合同里面，店员和我逐一的确认签字，整个流程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安心。
11: 我特意留意了店里的行业规范公示牌，这里不仅价格透明，

0: 还有完整的售后保障条款。
1: 有力的措施既管住了秩序，也给合规经营的商家营造了安心发展的土壤，鼓励大家打磨产品，做好服务，开发更多受市场欢迎的运难礼物。而选购礼物时30天无理由退货已成为常态化服务机制，是践行高品质生活服务业发展要求，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生动实践。
2: 看一下票据好吗？您稍等一下，
3: 我想退货。
2: 是什么时候购买的？
3: 昨天来的时候我是很忐忑，但是通过这个 APP 小程序，通过工作人员的这个接待，30天无理由退货，我觉得是真的管用，真的好。
4: 他们也买得很安心，嗯，我们的营业额的话也是比较稳定。啊，回去以后的话还帮我们做一些宣传，还有很多的回头客过来，30天无理由退货挺好的。
1: 实体化运行退货监督管理中心，叠加旅游行业协会自律管理，构筑起政府行政监管、商户诚信自治、社会群众监督三位一体的多元共治体系。
5: 依托协会行业自律公约、诚信经营准则，明确商户自律义务、服务标准及违规的后果，引导经营主体自觉规范经营服务行为。
1: 为破解游客离境后诉求反馈不便的问题，西双版纳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搭建涉旅维权服务平台，开通节庆专项服务通道，推行线上协调、远程回访、全程跟踪服务。即便游客离开版纳，走出云南，也能便捷反馈需求，实现服务不断线、关怀不缺位。
6: 政务热线仅对已办结已归档的工单自动发起 AI 智能语音回访，但回访评价不满意的工单自进入二次回访。
1: 文旅提质的文章不只写在热闹的景区商圈，更要铺展到村村寨寨。按照全省做好文旅加百业，大力发展乡村旅居，让更多农民共享旅游红利的思路，西双版纳把文旅治理便民服务体系持续向村寨下沉延伸。基诺族是我国最后一个被确立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少但文化独特。现在基诺山雨林徒步、村寨非遗体验等乡村文旅业态蓬勃兴起，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
7: 自从雨林徒步有了以后，我就返乡，开始做起这个向导，很轻松的就解决了就业，比较稳定，然后也可以照顾到家庭，一年的话增收可以提高到5万块钱。
8: 感受非常棒，因为这个雨林呢是我们之前在城市都没有见过的，特别是我们的向导小哥他非常的专业，路线规划得很好，一点都是不累，然后又能一起玩，特别出片，非常的推荐大家来我们版纳，去到他们这个基诺雨林徒步来玩。
9: 收入非常可观的，他虽然累的也是每家每户都基本上是每天都3000块的收入，人多的话就能收益就特别多。
1: 旅游新业态火起来的同时，基诺山基诺族乡还深挖本土文化内核，将非遗文脉与廉洁文化深度相融，萃取砍刀布精微规整、凉拌茶清苦守正、空心竹内敛自持的精神内核，融入村寨景观打造，清风亭廉洁文化墙体成为游客感悟青年内涵的特色打卡地标。
10: 我们基诺砍刀布讲究经纬有序，横竖端正，一针一线不能乱不能错。平时带游客体验织锦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织布要端正平直，做人要坦荡清白，让游客体验过程中感受淳朴正气。
11: 这次来到基诺族乡，我不仅看到了美丽的风景，还亲自体验到了这里的非遗砍刀织锦技术，这让我也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有了很大的感受，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1: 澜沧江奔流向南，行至景洪市蒙憨镇，水流趋于平缓。 慢空带、慢鸾带、慢空脉三座岱寨连片相依，宛若绿绸之上缀着三颗珠玉。如今借着文旅融合、旅居发展的东风，这片土地上的村寨把沉水资源盘活，老村寨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
12: 三门村建设以后，把闲置的一些水塔改造成我们的一个咖啡屋，傣楼的话就是发展我们的民宿，像我们一些文化资源就是发展我们一些体验项目，村集体也有一些可持续的一个产业吧，然后村民也是可以在里面入股，然后务工多了一些征收的渠道。
13: 除了民宿经营收入，我们还可以通过村集体分红项目服务和服务岗位得到收益。
1: 年轻人也回来了，豫南波大学毕业后选择返乡，在家乡的文旅浪潮里找寻属于自己的舞台。
11: 我能一边工作然后一边照顾我的家人，这个舞台也是非常的好，可以帮我实现我的梦想。
1: 水塔咖啡的经营者豫南香同样感受到了变化，这座废弃水塔改造的咖啡空间如今成了游客愿意停下来休息体验的地方。
14: 村子里的民宿还有咖啡非遗体验和餐饮业态能够相互的带动，我们做经营也更有方向。
15: 我发现他们每一个村都有他们的特色嘛，而且三个村的位置也离得很近，融合的也很好。我原本打算是待不了多久，可能一天两天我就走了，但是我总感觉我还有没有探索到的地方。
1: 三慢的变化正是西双版纳乡村文旅从资源沉睡走向文旅加村寨抱团兴旺的生动所映。
16: 三慢的经验就是坚持农民主体，坚持机制先行，坚持监督护航。
1: 村寨文旅蓬勃发展的喜人变化在西双版纳遍地开花。来自湖北的素素2013年旅居曼赫纳村，2023年开办民宿，从旅居客成为旅创者，把向往的生活做成热爱的事业。
17: 文化是根基，文化是命脉，客人走到这里就有一种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感觉，我觉得曼赫纳做到了。
1: 如今曼赫纳村已从旅游打卡地变成创业热土，700多家经营主体在这里集聚，每年接待旅居客10000多人次。西双版纳的文旅发展，一边做市场纠偏，一边扶持业态创新，壮大本土经营主体，推动文旅产业从点上突破，走向全域系统体制升级。州纪委监委全程跟进监督，推动旅游市场监管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实体化落地运行，搭建源头筛查、联合执法、限时办结、信用惩戒、复盘评估的完整数字化闭环，为产业创新、旅居创业汇聚发展合力。
18: 我们依托一中心九制度治理体系，成立了由州委、州政府分管领导任双指挥长的旅游市场监管综合调度指挥中心，严格落实5分钟响应、24小时办结。截至2026年的6月，受理投诉是1350件，同比下降了16.10%，游客满意率达到了99.71%。
1: 部门履职是否到位，治理短板能否补齐，全程有纪检监督力量校准方向，纠偏正向。
19: 推动旅游综合调度一中心九制度落地，构建多部门联合检查、联合执法、联合惩戒闭环机制，组织专题会商7次，下发监督提示单5份。今年以来，我们共查处腐败和作风问题4件，立案1人，推动相关部门健全完善制度机制27项。
1: 节庆规范、商圈提制、乡村共富、数字监管一体成型，覆盖文旅产业的全链条长效治理体系逐步建立。
20: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 用好线上线下巡查，引导行业诚信经营，持续擦亮景洪

0: 金字招牌。
1: 立足新时代文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对标全省创新突破、融合发展、富民惠民、规范管理的工作部署，西双版纳州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创新点提示、体验式、延伸式监督模式，下沉一线、靠前监督，给市场主体吃下定心丸。
2: 以任务清单画出监督路线图，以监督清单亮出监督硬杠杠，以问题清单晒出监督明白账，全面摸排屡拍隐形消费，不合理低价游、退款难等突出问题319项，整合多部门联合检查执法，惩戒合力，让老百姓的难题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1: 文旅产业一头关乎外来游客的消费体验，一头关系着边疆群众的就业增收，既是西双版纳富民兴边的支柱产业，也是检视干部工作作风、校准政绩观的试金石。产业越红火，越离不开规范的治理体系与严实的作风保障。既要深挖雨林资源、民族文化，打造富有吸引力的文旅产品，更要锚定服务二字下功夫，持续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服务机制，守护好旅游市场口碑。当游客在星光夜市放心消费，在傣家民宿安然休憩，在外游子返乡立业扎根乡土，各族村民主动参与村务监督，这生机勃勃的图景正是监督治理成效最鲜活的印证。当清风漫渡澜沧江，山水自有清音回响，连结滋养边疆万县。

0: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蔡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今年以来，云南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重大产业项目随报随审，审批资金支持等环节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扎实推动项目攻坚。目前，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实现开工项目超10000个，入库纳统项目超10000个，完成投资超10000亿元，3个过万的重大突破。
1: 磷石膏是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长期堆存会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要对它进行综合治理，低成本净化杂质，开发高质化产品是世界性难题。云南箭头安宁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以磷石膏和工业固废为原料，生产矿山生态修复材料、磷石膏人造石和各类建材，创新采用常温处理原状磷石膏的新工艺，为磷石膏和工业固废高价值利用提供全新的绿色解决方案。
2: 能耗的话降低了1/3，是在我们磷石膏综合处理的这个行业的话是全国首创的生产工艺。磷石膏人造石强度的话可以达到50到60个兆帕，可以实现替代天然砂石料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污染物的一个进出液的指标也是可以达到国家地表水2类水以上的一个标准。
1: 截至今年8月，这一项目已累计销纳磷石膏约20万吨，生产各类建材19万吨，产品销往省内多个州市。预计到2028年，项目将实现年销纳磷石膏100万吨。然而，这个总投资4.2亿元、大宗化、高质化、产业化利用磷石膏的项目，一期开工到投产仅用13个月。项目高效建设得益于多方协同推进，在项目立项、建设、环评、能评等方面，省级多部门实行优先受理、并联办理，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审批时限，高效推进。金融机构开辟绿色信贷专项通道，高效投放信贷资金。民盟云南省委持续跟踪调研，建言献策，推动解决标准缺失、市场准入等突出问题。
3: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资金方面我们得到了这个省发改委申请的中央预算的资金是1800万，能评环评得到了政府大力的支持，所以说整个项目在推进过程中缩短了我们的工期，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1: 今年以来，省级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聚焦用地融资等关键环节强化保障，建立省级专班挂钩联系重大项目机制，推动政策直达企业、园区和项目，设立省级项目服务保障专线电话，针对企业和项目单位反映的合理诉求，省级专班一竿子插到底，帮助协调解决。截至目前，已受理办结各类问题诉求48件，满意率达100%。同时，积极争取中央各类资金，用好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持续加大对重大项目的投融资支持力度。目前已争取17个项目1579.41公顷用地纳入2026年中央加大建设用地保障国家重大项目清单。
4: 聚焦2纵2新6张网规划建设等重大任务和中央各类资金投向，全省实施前期储备谋划4个EP项目近2.4万个，总投资超7.3万亿元。特别是将重大产业项目、省级重大项目申报方式调整为随报随审，并动态监测项目开工、入库纳统、投资完成、竣工投产等情况，加大协调推动力度。全省产业投资占比达到53.9%，较去年底提高1.8个百分点，已连续31个月保持在50%以上。
1: 目前，全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开工率达83.18%，入库纳统率达79.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从产业发展领域看，九百

0: 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9.75%，其中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8.91%，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6.83%，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7.02%。
1: 省发展改革委将持续高效运转省级项目攻坚专班，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全力提速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巩固全省投资止跌回稳的良好态势。
2: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5次会议、省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深化落实1262预警教应机制，突出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抓好防汛渡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防汛措施，确保安全运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推动各级干部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坚定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指出，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传承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新进展。要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用心用情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会议要求，要壮大创新主体，优化创新生态，加快推进创新型云南建设，要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加强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深化拓展滇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要深入推进省级部门预算管理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财政平稳健康运行。要提升国有资产治理效能，更好服务发展，造福人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8月28号，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莫憨镇发生洪涝灾害。连日来，昆明市委市政府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第一时间统筹调度抢险救援力量，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安置。
4: 我现在呢是在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联合运营中心，这儿呢是本次洪灾最大的居民临时安置点。今天早上8点呢，合作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出了终止莫憨莫丁合作区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所以呢安置群众呢已经基本撤离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呢，工作人员呢正在清点剩余的物资，并清理遗留下来的垃圾。
5: 基本歇了2个夜晚上，然后今天就结束了。吃喝的睡的这些都是他们给的，然后每天那种吃的快餐啊、泡面啊，就这样。
3: 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1600人，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的30多家单位的工作人员300余人次，分成3个班次进行轮换值守，做好集中安置群众的服务保障工作。移民管理的民警进行场地的巡逻和值守。由于洪灾对管网的破坏，合作区的供水还未完全恢复。现在供水部门启用了南木窝河紧急供水点，昆明应急部门以及昆明消防救援支队的官兵正在清理被洪灾掩埋的取水点泵站。
6: 清水以后呢，要把那个泵拆掉以后，那个维修，然后我们把新买来的泵安上去以后，进行这里抽水，进行包供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3: 连日来，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公安、应急、党员干部等救援力量1500多人参与应急抢险工作，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紧急组织转移8115人，并第一时间展开基础设施抢修。国8511昆墨高速已恢复一条应急通道，清淤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7: 组织了8个工作组，投入了人员100余人、装载机、挖机、直卸汽车、推土机等各物量，主要呢是开展路面的清淤和路面清洗工作。
3: 针对盐塘水库险情，8月31号七时，经专家现场查勘，大坝未见明显变形，下游坝体未见明显渗漏，排水冷体排水正常，泄洪供水设施运行正常，险情解除。
2: 好，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今天啊是秋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天，云南多地中小学通过细致扎实的筹备工作，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开启新学期。
4: 我现在呢是在莫罕默丁第一中学的教学楼内，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高一的4个班、高二的2个班呢正在正常的上课。
8: 我们学校地处高位，那么又是一个新建的学校，那么这个雨量虽然很大，但是对学校本身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们学校就作为第二的集中安置点，我还承担了接近200位群众的安置。
3: 莫罕默丁合作区第一中学高中阶段8月23号就已开学，属于全员住校上学，所以260位学生没有受到本次洪灾影响。据了解，合作区范围内的小学和初中因为洪灾影响暂时还不具备开学条件，将推迟开学时间。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镇受灾严重，当地各部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孩子们正常开学。目前包括勐满中心小学在内的当地各所学校正在进行新生入校注册工作，9月1号可以正常开课。
9: 从今天开始我就小学生了，下大雨的话我根本不怕，我是小学生，我要勇敢。
3: 位于中缅边境的保山龙陵县木城民族初级中学，通过同升一面旗、同走巡边路，戍边战士、联防员与各族师生共同完成了一次关于家与国的生动思政实践，将爱国防、爱祖国的种子深深播撒在国门少年心中。
10: 国门教育是我们的立校之本，就是要让孩子明白，他们既是学生，更是守护家园的小卫士。我们希望通过日常的仪式感，让国土、国门、国民意识融入他们的成长血脉。
3: 在普洱市墨江县，当地组织了一场以国防教育进校园为主题的迎新活动，以沉浸式军事训练、专题国防知识讲座的形式，让国防教育滋养学生。楚雄州档案馆组织中小学生走进档案馆，近距离接触档案，品读历史，见证时代发展。除此之外，曲靖、大理、红河等地也组织了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
11: 我们要帮大家养成纪律意识和吃苦精神，我们全体教官一定以身作则，陪大家上好这次国防必修课。
12: 新学期我将以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去面对学业，确保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新学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云南省大中小学师生共同开展以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
13: 把我的青春献给军营，献给党，是我最心甘情愿的付出。
14: 在丽江，张桂梅老师与师生们共同收看了张桂梅思政大讲堂丽江分课堂开学第一课长征。
12: 如今我们正立于时代的潮头，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天天向上，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4: 以青春长征路，奋斗正当时为主题的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22讲于近日上线。这一讲把主课堂搬到了金沙江上的渡船，跨越时空，讲述了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人间奇迹，同时创新设置分课堂，沿着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足迹，先后走进昭通、曲靖、丽江、迪庆等地，在行走中与历史对话，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在中国工农红军昆明朱德元帅红军小学。观看节目后，语文老师为大家讲述语文课本中的七律长征。
15: 金沙水拍云崖暖，这句诗是红军战士不费一人一马胜利渡江之暖，军民团结一心之暖，更是从这里走向伟大胜利之暖。
16: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系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眼。
14: 在云南民族大学收看大讲堂课程是大一新生军训的内容之一。在云南旅游职业学院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们写下学习笔记，分享收看感悟。
15: 没有与生俱来的胜利，只有永不言弃的拼搏。我们应以红军先辈为榜样，摒弃畏难心理，用智慧和勇气面对生活中的难关，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长征路。
17: 不管是我的学习生活，还是将来我步入社会，我也想做一个有坚定目标、坚定理想，为我们的国家社会做贡献。
1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作为学校的一名红色讲解员，我想把这个家乡土地上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在专业学习中打磨自己的本领，让更多的人读懂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14: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以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长征精神。
2: 今天，曲靖宣威普利乡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搭乘空中校车开启新学期，两部悬崖电梯改变了峡谷孩子们的上学路，也见证了深山村落的向上蜕变。我们一起来看。
19: 今天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天刚亮，雾还没有散去，泥珠河村的陈红寒三姐弟就起了床，姐姐带着弟弟妹妹收拾书包，准备出发上学。
20: 姊妹两个跟那都女生，跟那不能吵架，最主要多喝水跟那啦。
19: 孩子们在家门口坐上景区摆渡车，换成一个月前刚刚投入使用的扶摇梯。仅用57秒就可以垂直爬升288米，再转空中缆车，加上1公里的步行，到崖顶的观寨小学全程不到半个小时。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的求学之路满是艰险。
21: 就是要开学，哎。
19: 蔡雄是普利乡庆口村人，小时候去乡里上中学要走40多公里山路，他太清楚这条路有多苦，谷底的孩子去崖顶上学要手脚并用地攀爬岩壁，最险的一条路叫板壁岩，90度的石壁直上直下，前人在石壁上凿出小洞，爬的时候脚踩进去，手死死扒住，一点一点向上挪，最窄的地方连半只脚都站不住。
21: 这种艰辛了嘛，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所以我每次回到家乡了嘛，我都想，哎呀，能不能让现在上学的这些学生能改变。
19: 转折发生在2016年，蔡雄回乡祭祖，车堵在了半路，他上前查看，发现不是事故，是驴友太多。他忽然意识到，穷山也可以是金山。
21: 我马上就招商了，我想了嘛，集大家的力量来改变我的家乡。后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天路变成了森路。
19: 2019年景区动工，2022年第一台电梯青云梯立了起来，孩子们有了新校车，景区游客也不用再走回头路。但新问题紧随而来，空中校车走红网络，游客蜂拥而至，单梯运力告急，节假日排队超过2小时，怎么办呢？再建一座，
21: 运力翻了倍了，原来这个是每小时400人，这个2号梯800人，现在两部电梯同时运，一个小时可以运1200人。
19: 而更大的变化在峡谷之外， 景区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客68.75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约2500人次。文旅热潮带动全乡开办民宿46家，特色餐饮159家，提供260余个稳定就业岗位。凌空而立的云端电梯是守护孩子们逐梦的求学天梯，是带动乡土增收的致富大道，更是深山村落向上

0: 生长、破局新生的时代见证。如今，这趟穿梭峡谷的空中校车已累计安全护送近千人次学生平安往返。这条云端通道持续书写着深山逆袭、向上生长的崭新篇章。
1: 好，云端之上看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峨山冲击啊，是一份源于孝道的人间至味，它融入了山的味道和时间的味道，当然还有人情的味道。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峨山冲击到底有多美味。

0: 在云南峨山，对一道风味的执着，往往始于一次追逐，终于一场隆重的冲响。这里是云南玉溪峨山，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山川塑造风物，也孕育独特的美食智慧。众多滋味中，有一种声音格外深沉，这声音响在节庆的欢腾里，想在婚礼的喜庆中，也想在每一次家族团圆的饭桌上。他所成就的是名列玉溪十大名菜的峨山冲鸡。所有流传千古的至味，往往源于一个最柔软的初衷。在峨山小街，这道风味的诞生并非为惊艳味蕾，而是根植于一份深沉的孝道。
1: 冲鸡是一道具有深厚孝文化内涵的地方特色菜，也是我们峨山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相传以前我们小街有一户人家，为了方便年长牙口不好的老人进食，便将煮熟的鸡手撕后加入各种香料冲碎，结果发现味道层次更加丰富，后来就慢慢流传开了。
0: 成就一道名菜，需要山的馈赠，也离不开人的匠心。他叫王明全，今年29岁。冲鸡的手艺传自父母，父母又传自祖辈。16岁那年，父亲牙齿拔落，他便拿起石杵，那是他第一次为长辈做这道孝菜。王明全家先后开了2家小店，从祖上开饭馆算起，5代人的灶火从未熄灭，这份家传的味道就这样静静地延续着。
2: 小时候的话是他们做给我们吃，长大了的话是我们来做给他们吃，又他育我小要养他老嘛。
0: 冲鸡的主角最好是本地的散养土鸡，煮熟后无需金属刀具切割，只用双手细细撕成条状，指尖摩挲间能清晰感受到鸡肉的韧性与细腻，这是人与食物最质朴的连接，也是风味沉淀的开端。佐料的准备是一场唤醒风味的仪式。

0: 香椿，是春天的馈赠，能为充饥注入独特的山野之气。
1: 四川，四川。
0: 然而这份鲜美受困于时节，入菜亦不易久存，于是人们就取椿子代之，晾晒翻炒间褪去青涩，释放出沉稳而悠长的异香，让这份源于孝心的滋味得以穿越四季，温暖朝夕。有了这味灵魂序曲，在佐以花椒的麻、辣椒油的烈、焦脆辣椒的香，石厨起落，多味交融，层次丰饶的底色由此铺展。香椿的芽与籽则被单独温柔冲碎，浇出藏匿其中的清香。石臼之中，风味初成，指尖翻搅，让每一缕肉丝都均匀裹上这层浓郁的滋味。至此，万事俱备。这份承载了所有心意与风味的鸡肉，将再次被请入石臼，接受最后一次灵魂冲击。石杵举起落下，在一次次撞击中，所有潜藏的风味都被彻底唤醒，深深嵌入每一丝鸡肉肌理之中，缠缠绕绕，难分彼此。
2: 冲到肉成丝，它就可以了，就你进嘴以后就很不用嚼嘛，还有直接就可以跟着饭一起咽下去了，不能用那个机器打碎，非得用那个研究慢慢的研磨冲细，来把那个香味冲出来，这个冲击才会好吃。
0: 冲让味道融合，也让食材的形态发生了奇妙转变，从分离到聚合，从个体到共同体，这是物理的破碎，更是风味的重塑与升华。单薄的滋味交融成醇厚的盛宴。在当地的传统中，食物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承载着刻在骨子里的孝道与温情。将美味的充饥奉于长辈，是感念养育之恩的朴素表达。充饥的过程仿佛也将晚辈的敬意与祝福细细捶打，深深融入。这道菜融入了山的味道、时间的味道，还有人情的味道。如今这道起源于孝心的菜肴早已超越食物本身，成为表达情感的通用语言。在每一个重要时刻，他的登场便是最隆重的仪式。
2: 反正就感觉回家吃到这个东西比较幸福感，幸福感很满吧，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了，就真正的。
0: 所以当我们品味峨山椿鸡，我们品味的远不止鸡肉与香料的融合，我们品味的是这里的云雾清风、山林草木，是山川大地的馈赠，更是那穿越时光，从孝敬父母到宴享四方的深情。这沉稳的声音年复一年在峨山的山水间回响，智慧或许就藏在这充满力量的冲声里。一冲一味，皆是山河人情。
3: 确实看得让人垂涎欲滴哈。好，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位于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稳定维持，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尼泊尔中东部未来三天仍多降雨天气。而受到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尼泊尔巴格马地省将有局地的大雨暴雨，强降雨落区比较分散，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次生灾害。同时呢，受到西南季风影响，印度东部、不丹、孟加拉国、缅甸、老挝等地雨势也不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下雨时会伴随着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海洋上要关注菲律宾东侧的热带扰动，未来会加强成为台风，虽然它不会直接登陆菲律宾，但是会加强西南季风，给吕宋岛带来持续的强降雨。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6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3度。平布大雨，17到23度。地利晴，20到28度。马尼拉小雨，25到30度。金边小雨，25到31度。万象小雨，24到32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5度。达卡中雨，26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大雨，20到27度。科伦坡小雨，28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雅加达晴，27到32度。河内晴，25到34度。莫罕小雨，23到32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此去元知万事空，但为不

0: 俗韵，性本爱丘山。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又一村。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此刻白居易正感受着刻骨铭心的痛苦，他的这篇《长恨歌》是对唐玄氏爱情的哭诉。此时白居易已经35岁，但因牵挂

0: 着远方的红颜知己，还没有成家，仍孑然一身。
1: 你本身吧，那个时候的考，暂时先不谈结婚的事儿。实际上呢，是香菱在他心里边占的这个比重太大了。
0: 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7年，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东郭宅，今新郑市城西南的东郭寺。白居易天资过人，3岁识字，5岁成诗，9岁通声韵。16岁时，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惊艳全唐。

0: 意气风发的白居易曾带着这首诗遍访京城文坛大家，其中就有享誉盛名的著作郎顾况。
1: 白居易年轻的时候呢，去拜访这个朝廷的这个大臣，也是著名的诗人顾况。他问说你叫什么名字，说我叫居易。结果顾况哈哈一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要到长安来了，我可告诉你哈，长安这个地方物价很贵的，那住起来可不容易啊。但是呢，等到顾况拿了白居易的诗这么一读，尤其看到那个春风吹又生啊这一句的时候，哎呀，顾况击节叫好。顾况说有这样的文采，住在长安没问题。
0: 年少成名正是春风得意时，白居易也有了让他牵挂一生的女子香菱。那时白居易一家刚刚搬到扶离，他从早到晚读书写诗作赋，努力为科举做准备。直到有一天，一抹清灵的身影闯入了他的世界，看着眼前这天真烂漫的女孩，白居易一见倾心。安徽扶离因有骊山和当地产有扶草而得名，或许白居易的那句离离原上草就得益于这个地方。扶离古县城夹河而建，古老的睢水东西穿越而过，白居易故居位于老扶离东菜园，紧傍睢河，古称玉村。老宅名为东林草堂。略通诗词音律的香菱与白居易就在草堂旁，一个写曲，一个唱和，一个写诗，一个诵读。很快两人便暗生情愫，他的林女就是为那个时候的香菱而作。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嫦娥撼地莲，何处闲娇莺无语，碧纱窗下绣床前。这些场景都像昨日才发生那般记忆犹新。那段时光是白居易漫长的一生里最美好最难忘的。几年后白居易20岁了，刚刚行完加冠礼，就迫不及待地向母亲提出了要娶香菱为妻的请求。然而母亲却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原因是嫌弃香菱出身寒微，

0: 那个封建时代讲究个门当户对，门第观念很重，就给妈妈说，妈妈我喜欢项链，我想娶她为妻。白居易的妈妈就说，咱们家是啥人家啊，是吧，你是官身呐、啊，她就是一个普通丫头，她怎么能配得上你呢？不答应。
1: 为了分开两人，白居易的母亲以求学为名逼迫白居易离开扶离。临行前，白居易与香菱在睢河旁见了最后一面，并含泪写下《南浦别》：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一看长一段，好去莫回头。
2: 他不能从根本上来否定礼对婚姻的那些规定，他还仍然认为这一些是合理的，是合法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啊，没有人是我们今天人说的爱情至上，有情人皆成为眷属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合乎礼的规定。所以你看《西厢记》杂剧里面的那个崔莺莺和张生，最后那不都是合法了吗？
1: 白居易天真的以为母亲横加阻拦，或许只是担心自己沉溺于儿女情长，误了科举功名，所以为了理想，为了香菱，白居易日夜苦读。
0: 即便是如此，他依旧是很刻苦，以至于是胳膊肘这一块，因为他挨着那个桌子嘛，他就摸出茧子来，然后这一块这个算是手的下边，他也会摸出茧子来练习写字儿。另外就是读这个文章，背这个文章，背的是口舌生疮。
1: 唐贞元十六年，29岁的白居易不负众望，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了进士。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白居易竟还成为同年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无论是雁塔题名时，还是曲江游雁处，人们都能看到他意气风发的身影。
3: 雁塔是当时对于所有放过佛祖舍利的塔的一种通称而那个塔在唐代准确来讲就叫慈恩寺塔。那么这个我们这个白居易当时考上之后，他到那儿去提名，这是遵循了当时的一个惯例。因为慈恩寺是当时长安城一等一的大寺，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皇家寺庙，非常的显赫。而且它里边的那座塔，在上面提名的那必须要有门槛的，有资格的，就是新科进士们。然后新科进士们在那儿提完词之后，然后顺带着就可以到附近的曲江池举行曲江宴饮，这都是中了进士之后的一系列的活动。
1: 白居易进士及第后，马上回到家乡，再次请求母亲成全他和香菱的婚事。然而禀明心迹后，母亲依旧一口拒绝。
4: 咱门不当户不对，你千万不能这样做。白居易硬要坚持，他就说：“阿衰呀，你别气我。”你不孝，说谁谁谁不孝，那在社会上根本就站不住脚。白居易被不孝而吓着。
1: 从此以后，执拗的白居易同母亲打起了冷战。他以拒不结婚来无声地抗拒着母亲，而香菱也将这份感情深深埋藏在心底。

0: 周至县尉，正式开始了宦海生涯。
1: 公元八百年参加考试，那年考的是进士科考试，这个在当时是属于显科。考上了之后呢，其实官当的也不大。然后停了三年，又考了一个书判拔萃科，这是吏部科目选，这是个专门的科目。考上这个，朝廷就会给一个美差了。无忌给这个美差，他还是不满意。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参加了一个才识兼茂、名于体用科考试，考上之后呢，被任命为周至县尉。
0: 此时感情不顺的白居易，将生活的所有热情都放在了百姓身上。他爱民如子，经常亲自下田了解百姓真正的生活。他为山河高呼，为苍生呐喊。南风一起，小麦就黄了。田埂上走着健壮的农妇，活泼的小孩，以礼向南岗。白居易上任之初就写了一首诗《观义麦》。
2: 义麦就是割麦子，这是生产劳动，是吧？你一般那个贵族高高在上，根本就不管你劳动人民的情况，但是白居易他是关心百姓的。那这首诗中，他当然了，通过观义麦的过程，表现了他对劳动人民的一种同情啊，同时呢，也反映他自己内心世界，他的精神世界。
0: 历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道出农人的坚韧与心酸。累得筋疲力尽了，还珍惜着夏日里长长的天光。风景变得忧郁，诗人是恨不得将目光化作清风，拂过这些汗流浃背的劳苦人。
3: 但白居易的高明之处，他不仅仅写了农民的痛苦，写了赋税的重压，而且把自己也放到这个故事之中。进我河工的城市石农村，看到农民辛辛苦苦，自己我有啥功德？我不干活，不干活一年到头粒粒三百担，谁言有余粮。作为一个官员，他不仅仅能体会到农民的辛苦，同情农民，而且很深深的自责。
0: 白居易作为分管司户的县尉，不去征收赋税，反而跑到田里看农夫，动了恻隐之心，写诗自责，并传入京城。此时白居易的上级，也就是县令，不高兴了，便强令白居易抓人，鞭打交不出钱粮的农民。
1: 官场上是官打一级压死人，那你白居易官比人家小，人家命令你干啥你就得干啥，所以就逼着白居易去收税，这个糟践老百姓。白居易又不想干，因为他学的这个儒家文化里边是与人向善的，又从小自己也经历过那个痛苦的日子，他做不到，那咋办？我病了，不是我不做，我做不了，这你没办法吧，所以也是装病。
0: 虽然上级看出年轻气盛的白居易装病，却忌惮他的进士身份，也没有拆穿他。鞭打农夫的事只能交给其他人。白居易乐得清闲，以病人的口吻吟诗说：其诊不是事，两日门眼关，使之利一身，不病不得闲。
1: 白居易的俸禄从哪儿来的？就是老百姓给的呀。他们不种地，他们不种田，

0: 他们不盖房子，你住什么，你吃什么？你就是站在一个封建官僚的立场上，你只有让老百姓生活好了，你克扣的机会不是才能多吗？当然百居易他不是为了克扣。
1: 县令不管他了，还劝他游山玩水，说是对他的身体有好处。白居易虽目睹了百姓的辛劳与痛苦，但自己又无法改变现状，他无奈地将满腔抱负暂存于山水之间。

0: 周至这段摧眉折腰的经历，给原本志得意满的白居易带来不小的挫败感。深夜梦醒时分，仕途并不顺遂的白居易又想起曾经那段初恋。本以为为官这几年白居易能忘了香菱，但是自分开那天起，寸寸相思渐渐入骨，想要忘已不能够。在与香菱分开的日子里，白居易写过许多首怀念香菱的诗，其中一首《长相思》：
1: 愿作深山木，知之连理生。你就和《长恨歌》里面不是有就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对，那不有异曲同工之妙。
0: 这个地方叫仙游寺，位于陕西省周至县南。公元806年，仕途失意、感情不顺的白居易与几位好友来到这里谈古论今。闲聊中谈及距离仙游寺不远的马嵬驿。50年前，唐玄宗的皇家卫队在马嵬驿发动了兵变，愤怒的士兵们杀死了专权误国的杨国忠，并且牵连到了杨贵妃。曾经威名显赫的唐玄宗也无法拯救自己心爱的女人，据说杨贵妃就是在马嵬驿的一棵梨树下自缢而死。杨贵妃死后，唐玄宗陷入绵绵无尽的怀念和伤感中，最终郁郁寡欢死去。
2: 几个人遇到了就聊起来这个事儿，哎，我们能不能为这俩人写点文字啊？我们会什么就写什么吧，有人写文，有人写小说，那白居易就领了个任务，我来写诗歌《长恨歌》。你看这个恨字，古人恨和爱是不分家的，它里边这个恨字他就纠结，到底是恨李阳的爱情，还是表达李阳的爱情，而不是我们今天对他的恨意，不是否定他，这个恨字是白居易本身的就纠结。
0: 或许是为了祭奠自己真挚却无望的爱情，或许是被50年前宫廷中的那场旷世绝恋所打动，诗人决定用自己的笔演绎出唐玄宗与杨贵妃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公元806年，一首千古传颂的不朽名篇就此诞生。
3: 写《长恨歌》的主要的目的，当然还是关心眼下，关心时政。当然了，他对唐玄宗、杨贵妃，尤其是对杨贵妃，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还是抱有同情之心的。所以啊，在他的笔下，杨贵妃是一种唯美的这个

0: 形象，尤其是整个诗歌的后半阶段，充满了那种中国传统的神仙传说的那种美感，描绘的是杨贵妃与唐玄宗的再次的相见，写得非常的婉转，令人感怀。
1: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或许正是因为白居易将自己对于爱情的切身感触融进了笔端，方才成就了那样一篇凄美动人的《长恨歌》。而诗人对初恋的痴心和牵挂，结为难以言说的伤疤，被深藏在了心底最隐秘的角落里。
2: 他这里边这个感情写得很真切。如果说一个人没有这种很丰富的、很刻骨的情感经历，是很难写出这种让人潸然泪下的文字的。所以白居易就把自己的那个情感经历移植到了这两个人身上，因为他也没采访过杨与唐玄宗啊，到底你爱他不爱他，他也没采访过嘛。他是把自己的这个经历想象到他们俩身上，所以才能把那个感情写得那么真挚啊。上天入地去寻找，你以为是找的是杨玉环呢？他是在找自己心中的那个姑娘，找香菱呢。
1: 公元808年，白居易已经37岁了。这一年母亲再次以死相逼，白居易终于妥协，与同僚杨汝氏的妹妹结为秦晋。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白居易最终选择了妥协，他把与香菱这段美好的感情深藏在心底里，以为可以就此别过，不再出现。
3: 从白居易的母亲来讲，他也很喜欢香菱，但是喜欢归喜欢呐，正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所以说白居易的母亲在这种封建礼教的重压之下，他也都屈服了。白居易的母亲也是受害者。但有情人终不成眷属，这就是天大的遗憾。白居易和香菱之间没有走到一块，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长恨歌。
1: 7年后，公元815年，白居易在被贬江州的途中，机缘巧合下，他又一次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香菱。当得知40岁的香菱还未嫁人时，白居易内心十分悲痛。两人与命运的抗衡，最终还是失败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如此美好幸福的诗句，却起名为《长恨歌》。或许白居易是在借诗圆梦，但写得越美好，心里的恨与遗憾便越深越长。江州一别之后，白居易与香菱彻底失去了联系，再也无缘相见。岁月悠悠，千年过后，不知白居易与香菱在天上相逢了没有？是不是他还念着诗，他还唱着歌？一如当年，才子年幼，佳人尚小。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回家！
5: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

0: 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

0: 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摆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摆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摆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没错，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3: 此次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故宫摆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摆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摆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摆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摆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 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六行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紧急通 充值，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3: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练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

0: 奖，月历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 这样咱跑到运上了，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哎，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9: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8: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9: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中。

时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小刘，
1: 到。
2: 让景东开派骑兵通知各区区政府，都督戒备，敌人偷袭。你到周村通知五区的区政府和区小队，暂时撤离驻地。
3: 是。
4: 哎，等等，周书记，这个群众撤离啊，可不敢太张扬，不然的话，
2: 明白了。你提醒的很好，老伙伴的那些，哎，告诉五区政府，让他们保持办公状态，但是要规划好撤退的路线和方案。警戒哨可以放远一点，遇到敌情立即撤退。
1: 是。
5: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那个打平型关的1150的老八路过来了啊，刚一进山东就在大宗家五房梁山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啊，七路震动，敌畏胆寒呐。哎
4: 呀，太好了太好了呀。那这个他们什么时候来咱们鲁南啊？
2: 150已经决定了要派一个独立营到我们这个地区来啊，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营长呢是原来红军的团长向前。
4: 向前。嗯，
2: 如果他到你们一区去，你得好好招待人家。
4: 那没问题，我肯定全力支持啊。
2: 那我就交代你，联络上好。
4: 好，
2: 好。
6: では王城の部隊に協力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いえ、敵を気づかせるから。
7: 調査、今の中隊の砲撃隊が対局に到着しました。
8: 工事の警備隊と一緒に進もう。
9: はい。
10: そう、い
11: や、いや。老婆、听清楚唐国刚才说什么了吗？是又要增兵了？
12: 我家还来了炮兵。
11: 炮兵？
12: 嗯。
11: 周村也没有高墙碉楼啊，改目标了。
12: 我也怀疑啊。
13: 局长。咱们既然怀疑敌人声东击西，那是不是也通知吕世才彻夜戒备？
12: 也不要不要。从这个情报上来看啊，那就说敌人一定要打吕家寨，对吧？你这个时候，
14: 局长对吧？可能想一块儿去了。情报上没说敌人要打吕家寨，咱这个时候通知人家村民呐、自卫队呀、这那一宿，结果到最后鬼子没来，那不就成了？哎，成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吗？
15: 曲长，曲长，哎，曲长，队长，哎，我回来。
12: 大王这情况怎么样？
15: 没有什么动静。俺摸上马蹄屋看了，看到鬼子和魏军呀都睡了，俺才回来的。问了村里人，说今天没什么情况。
12: 看清楚了哈。
15: 看清楚了，没有动静。
12: 回去吧。
16: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
17: 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但愿你的老丈人和你父亲能识时务，这样你就可以将他们接到城里享天伦之乐。好好打，打出你对皇军的忠诚。
16: 可是我老婆，哼。
17: 这对你的夫人也是一次检验。
10: 是，是，是。

0: 人群追了不嘞？呀，呀，
1: 呀，嗯，团长，记住你的使命。
2: 警卫团的弟兄们都听好了，走小路，全速前进，超过黄金。
3: 是，
2: 冯进，
4: 到。
2: 接近敌区之后，派一个班做车后，注意，千万不能暴露目标，
5: 更不能开枪。
6: 哎呀，我有合适的人。
2: 驾，
7: 驾。
8: 如果敌人今天晚上要打吕家寨的话，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大王庄调兵。大王庄一点动静都没有，鬼子都睡了。
9: 局长，可能又想一块儿去了。鬼子都睡了，说明今天晚上安全了。要不，俺们也睡吧。

0: 这样，阿玉啊，小柱啊，你们都先休息吧。
1: 哎，那你呢？
0: 我抽根烟。
2: 去吧。
3: 团长，前面应该就是吕家寨了。
4: 停下前进。
5: 路。
4: 陈建先生，我们刚刚听到了枪声，应该是我们派出去的斥候与敌人遭遇了，所以我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斥候回来禀告。
6: 接待，接受是你给，
5: 抬回给，
4: 抬。
7: 是。徐将军集合，有枪声。
6: フェーズが発砲して敵を気づかせな。ねえ、
4: 废物、废物、起来！老子派你去做斥候，为什么开枪啊？暴露目标了，你知道吗？
6: 报告团长，我们遭遇了吕家寨的巡逻队，我们开枪，他们就跑了。
4: 废物，废物，快啊！快！陈先生。接下来我们还按照原计划进攻吗？
8: 既然突袭不成，就不要着急了。
4: 是。
5: おの、指示を取れ。すぐにジャージを保持して、それから航空軍隊に手に連絡しろ。乗車場など、4つの連鎖彼らを取り囲め、ご指揮官をその場で協議を送りしよう。国家機を待って、8時から攻撃機ろ。
4: はい。

0: 张团长。
1: 山下先生，
0: 我看你很紧张啊，你是在为你的岳父担心吗？
1: 是，我确实在为我的岳父担心，但现在我更为自己担心。
0: 为自己？
1: 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子。
2: 天地在上，今天我张之平带兵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地饶恕我张之平。

0: 吕任，哎，你是蒋波有消息吗？
1: 没有，都去两天了。
0: 你看，让他去探听鬼子动静。哎，鬼子都来了，还没人了。
2: 爹，不会出啥事吧？
3: 不是，哎，他这个机灵鬼啊，死里逃生多少回了呀？哎
4: 呀，不是，红墙大道队的老少爷们们，
0: 都听好了啊，这会儿啊，可是正牌的鬼子军来了。咱吕家寨可不是黄沙河北那些送包送蛋，小鬼子要进咱的村儿，要咱这货手里的料，那就得问问咱手里的家伙事儿，答应不答应？
5: 不答应。
0: 鬼子二鬼子要想上墙进村，他就用手里的红墙大刀给他的胸口放放血，给他脑袋搬个家，杀出吕家寨的威风来，要让日本鬼子知道咱中国的老百姓有骨气，有血性，不怕死了。
6: 是。
7: 从今日起，我张志平在故场就是万人唾骂的王八蛋。
8: 那么，派你执行任务，我又是什么呢？
9: 我现在啊，也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儿。我手下的兄弟大多数跟着吕家寨都沾亲带故，他们现在心啊比我还乱。
10: 山下先生，当初您可是答应我让我只打土匪盗贼的。
8: 在皇军的眼里，所有的反抗者都是匪盗。
10: 您说了算。
8: 怎么，你不服气吗？在战斗中，你和你的手下会不会抗命，或者干脆反叛？
9: 不会，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让打谁打谁。再说，我们后面不是还有皇军督战吗？
8: 张团长，我喜欢你的直率。好，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救你老丈人的机会。
9: 怎么救？
8: 吕家寨的寨墙经不住皇军九二炮的轰击，炸开缺口后，你带部队冲进吕家寨。如果你能劝你的岳父和自卫队放下武器投降，我可以下令保留他们的性命。当然，吕家寨还是要为他们的反抗付出足够的代价。
9: 您下令，我执行。
8: 让你选择，你也可以不去。
9: 那不都一样吗？我去。冯进，我带着一二中队冲锋，你带着三中队准备随时支援。
11: 是。
12: 这阴险，团长可得小心啊，实在不行你进去了就别出来了。
10: 那吕英怎么办？
12: 放心，我有办法。
10: 但是也要看村里面那边怎么配合。你带着兄弟们见机行事，必要时出马了。
12: 明白。邓大力，
13: 到。
12: 把团长一定保护好了。子弹来了，你得给我等着。
13: 是，子弹来了，想当然。
14: 射杀！
12: 就团长，你怎么来了？死者可不知道，有俺们等跑回就够了。
15: 吕家寨废弃地固，弟兄们都下不去手，不少人都准备死了算了。
12: 别废话，一会儿跟着我。
15: 是，
7: 弟兄们，
15: 所有人先滚！滚！
7: 一会儿。我和张大力会冲在你们前头，你们一二中队成一。

0: 见三开冲锋，击中了。跟紧我和张大力，
1: 我张志平当你们的团长，别他妈是没有，就一句话，我张志平肯定跟兄弟们通上共死。
2: 团长，
3: 我们跟着你。
2: 团长在，我们啥都不怕。
4: 团长，
2: 那我这不行铁军可是铁，还是不铁呢？这一炮下去，俺闺女就成寡妇了。
1: 这个张志平也真是的，
2: 你说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
1: 哎呀，这不是比那俺要大义灭亲吗？这不是。
2: 不是你管他干什么呀？该打就打呀！当汉奸的有什么好东家啊？你没看一堆鬼子在后边盯着？
1: 小苏，实在说，这样，你一会儿把这个生铁牛挑着准一点，哎，别打前面的位置，打后面的鬼子。
2: 哎呀，那个情况应该挑不准，一打一偏呢。
1: 你尽量挑的准一点呗，好不好？
2: 要是实在不行啊，打着他们也算对他们是个警告。我这样，我一会儿啊，我再喊一次话。如果他们非得往前冲，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1: 那听你的，就这样。张志平要是带人上来啊，我带几个人下去，把他我捉了。
2: 好，哎，你把所有的钢枪都交给苏主管。
1: 你
2: 拿这些钢枪带着人，直打后面的鬼子啊！
1: 管。
2: 你把鸟铳集中起来，装上铁闸。
5: 直打前面的围局。嗯啊，敌中长来。哎，
6: 好，换点，好些。
5: ここです。砲兵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予定通りの8時に攻撃しろ。はい。よーい、撃て。発砲。
2: 我得接着呀！
7: 实在说，
2: 打鬼子！
7: 我怎么？电话！

0: 救美团的弟兄们，你们听着！
1: 警备总统米大嫂，
0: 赶紧带着伤员回去吧！我们的炮专打鬼子，啊，给你们留条活路。下次你们要再来李家寨，俺就不客气了啊！
1: また今度誰でも殺すぞ。
2: 誰が固定するのか、全員殺せ。
3: 团长，团长，
4: 团长，
5: 团长，
6: 团长，
5: 团长，
1: 不错，
3: 走，
7: 通知三中队，跟我救团长。
8: 是，三中队，跟我上。
9: 快走！

0: 我们赶紧撤退。
1: 张团长怎么回事？他的马掉进了杂草覆盖的枯井，人还在昏迷中。他右臂骨折，腿部被突枪打伤，军医正在给他治疗。皇军伤员还有阵亡人员都抬回来了。林木少尉多处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0: 谁下达的撤退命令？没有任何人下达命令。我带人抬着皇军、张团长，还有几名团伤员往回走，部队就跟着回来了。你们的指挥代理顺序，张团长之后是谁？是我。
1: 我一心想着救皇军和张团长，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0: 你应该被枪毙。
1: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你倒是不推卸责任。

河山不是城，我书卷未顿无家乡，麦田边槐树下

老

0: 対して
1: 罪から罪へと仕上げるよしも
2: 突撃
0: 機動中は要求大臣に彼の不信任を
3: 来吧，你家的就是不怕鬼子来。
1: 哎，史大叔，咱这么打不行啊，鬼子有大炮啊，这机枪在上面，咱这人都堆在一块，一下就全完了。咱现在啊，撤回到村子里去跟他们打巷战啊。
3: 不行，不能让鬼子进你家的。
1: 史大叔，你听我的吧，咱们回到村子里去，咱这村里各个贵户家家有武器，机枪干了咱都熟，咱跟他们打巷战，他大炮用不上，咱一块干，好不好？
3: 正打着你怎么撤呀？
1: 我说
4: 到，
1: 你把渠道队能动的都集合起来，把手榴弹准备好，等鬼子一过来，投完弹咱就撤，好不好？
4: 管，
1: 好，
3: 李仁，
4: 干！
3: 俺这回队也有手榴弹，李仁，跟远走，你小心啊！
1: 好，
3: 走。
5: 草風、おい、隅々までだよ。

0: 快进来，院子，高墙掉落，没有大门，打不进来。
1: 进来，快！
0: 岩壁，
1: 快岩壁，快
0: 岩壁！小路上的，让手榴弹啊！鬼子打退了，石大夫。是的，刘震，快带着你的人去村子里关系好，行吗？
2: 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0: 我走了，
3: 我也下。
2: 这边，这边。

0: か。国軍は敵が南部なりだったと。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4: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

0: 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嗯，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翻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2: 没错，
1: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 将故宫摆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摆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2: 没错，
0: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 来的观众朋友

0: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2: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聚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5: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这一家绝户了，一家六口，男女老少全都拼进去了，鬼子进去了三个，抬出了俩，另一个一个大上。要这样啊，前面有堵墙，在那墙边上啊，一共打死了五个鬼子，俺这值班队员啊也牺牲了。
1: 咱上是咋打的？
2: 跟上跟上。哎呀，
0: 这个啊，咱这墙啊，抹这垒墙的时候啊，没有抹灰泥啊，啊，使劲一推就能推倒了。鬼子不知道啊，就躲在墙根儿，墙一倒给砸那儿了。咱这四位队员就冲出来，把这活给收拾了。可惜啊，有个鬼子临死弄响了个手榴弹，把咱四位队员也给炸死了。要不然就是两个或五个。
3: 哎呀，我们的聪明大大正是英雄。
1: 徐嘉盛，到了，过来。来的路上你数没数，这个鬼子在吕家寨一共被打死多少人？
4: 到目前为止是72人。
5: 单队长，哎，俺们统计一下，吕家寨啊，一共打死的鬼子超过100人呀、啊。
1: 那我们都损失了，
5: 自卫队牺牲了147人，取消队牺牲了26人，剩下来都有伤。
1: 我们一定要让鬼子血债血偿。我们吕家寨真是太了不起了，咱要的伤亡比例就是我们正规部队，那也很难打出来呀、啊。向你们学习。
0: 不不，哎，是区长指挥的好。哦，向队长，俺说的那个墙就是这堵墙，你看，啊，要不是，这区长让我们早点躲进屋里、院里，啊，那要在巷子里、街上跟鬼子打，那牺牲的人就更得多了。
6: 吕家寨。
7: 对。
6: 你签了。
7: 签。
6: 站着票，干啥钱倒的？你是在吕家寨呢？我问你呢，你装？
7: 你先
6: 别，吕家寨，
7: 你先冷静一下。
6: 那你说，
7: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口枯井。
6: 不就是提麻的时候俺让你小心那个地方吗？中了。
7: 没错，算是救了俺了。
6: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故意的，你故意骑马掉进去的？
7: 俺呀，是能摔多惨摔多惨，要不俺还得回去战斗。就铃木那伙，他们那督战队就拿着机枪跟在俺后头啊。你说，要是进了村儿，不打，铃木就得杀了俺。你说要是打？咱爹第一个就得把他给毙了。
6: 俺爹的枪法不比你差，他就舍不得毙了你。
7: 还说呢，你爹啊是真舍得开枪打俺啊。
1: 哼，
7: 俺这腿上这个啥就是他打的，刚刚还取出了566的铁铲子。
6: 这哪儿呢？俺看看，没事吧？
7: 哎，别看了。没打到俺脸上啊，就是给女婿留面子。

0: 俺爹可不用天杀大抢，俺村嘞，后来什么样啊？
1: 俺甩了以后啊，就一直晕着。冯继他那伙儿就把俺抬出去了，但后来俺听说啊，存天的那个散铺中队冲进去了，但是被打得很惨啊，死了100多个人。100多个？
0: 这鬼子就死了100多个，那村里面肯定没剩死什么呀。那俺爹呢？俺爹没事吧？英子，这后来啊，警备团就跟着俺退出了栈道，所以村子里面什么情况啊，俺是真知不道。但是你放心，鬼子没打进你家的大院，你爹肯定没事。你放心，
2: 净说好听的。要是俺爹出了啥事儿，你又伤成这个样，
0: 他说。
3: 俺以后日子咋过？你这是什么话，英子？你爹是什么人呀？你爹一个人能打5个鬼子？俺说啊，只要他年轻的时候，俺这武状元肯定是他的。你放心吧，俺呀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去了。
4: 莫勒大圣。
5: 戦争の拡大は困難だ。ビジャジャの86軍総動に協力するために部隊を派遣してほしい。両前将殿は大きな掃討作戦を企画している。老北斎の86軍来たようだ。我が軍すでに把握している。山下君、焦るな。今回必ず反抗勢力を一網打尽。はい。
6: 谢谢你们啊！客气了，两位老师。没事，我来吧。说什么事儿？老婆，我来帮你谢谢。慢点，慢点。谢谢你们。
7: 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
8: 哎，班长老总，班长老总，班长老总，回去吧，大
9: 大爷，快快快，
8: 你这个钱拿不动用啊，班长，
7: 现在就收下来，我们天天在这喝开水，点油灯，菜草等油，也不是白来的。哎，
9: 村长，
8: 莫方便。
9: 大爷，你不收，我们要为出犯呢，大爷。
8: 不能要，啥不能要啊，不能要。哎，村长，
9: 村长，
8: 怎么办呀，村长？你看，
9: 怎么了？
8: 这就给钱。
9: 哎呀，给你就收着吧。哎呀，
7: 谢谢村长。
8: 慢去。
9: 哎，好嘞。
8: 这是把军的规矩啊，怎么样？活这么大了都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吧？
7: 没有，没有。
10: 得嘞，
11: 哎呀，这过来看看你，好，这是点吃的，你把这先收下啊。
7: 谢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谢村长，谢谢村长。
11: 行啊，顺便。
10: 这不认识呀，这人，写的墨呀，这是。我看看，嗯，咦，啊，
11: 什么？
10: 哎，追上，追上，快看看，这写的什么呀？
11: 拿来，我看看。
10: 快点吧，你。
11: 我来了，我看看，
10: 快快快快，
11: 念念，
10: 念念。
11: 嗨。 这个呀，是个告示啊！告示，告示。我看看啊，本部除灶跪地，为融洽居民关系，特颁布如下军纪，望村民百姓监督执行。这个呀，是让咱们大家执行的哈啊！一，公平买卖；二，借用东西要及时返还。 三，凡消耗百姓的任何物品，包括柴草、灯油、食物、布帛、针线等，一律照价付钱。他给咱们付钱，还有了，还有了啊！四，居住民宅每天要保证岗门圆净，室内整洁。最后。
10: 本部严肃宣布，以下行为者经核实，一律枪决。枪决，枪决，一律枪决。啊，太！咱看有什么啊？欺辱妇女者，盗枪偷盗财物者，殴打伤害民众者，八路军独立应选。
11: 你看看，看看人八路军的队伍，那才是。

0: 纪律严明，秋后算账，
1: 这是八路
0: 军，对不
1: 对？真是你看，
0: 你看，哎，住俺们家那个兵啊，哎呀，那大水扫鸭子，那嘛活都干呀，我给馍都不要啊，这样的兵啊少见呀，对不对？
2: 哎，赵伟强，
3: 上来
2: 放下。
3: 队长，咱们有没有摇了？这么多同志，伤的伤，用的兵，总不能拿野水对付呀。我听说城里边有个独狼种，他玩说不定又摇。哎，种草药也行啊。
2: 我告诉你啊，遵守纪律，上次申请了经费，到现在还没批下来呢。啊，
3: 我知道，实在不行，往那结账一点吧。
2: 你少借点，别借贵了，经费有限。嗯，听见没？
3: 知道了。
4: 没事。
5: 同志好。
3: 你好。
6: 哎，赵大夫好啊。
3: 好些了没了？
6: 哎，好多了，好多了。
3: 你是在找我？
6: 好在赵大夫，俺走了。哎，
3: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外出采药，归期不定，如有急症，自行取药。哦，不行，那我就洗个澡，解药吧。哎，这个解调。

0: 赵国生事了，我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呢，想告诉你们，据我们的情报，鬼子近期不会开展大规模的进攻。
1: 好，
0: 我们正好有时间可以休整补给。第二件事，
2: 你们有任何的需求，
0: 我们一定尽全力满足你们，
2: 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还有第三件事是，这第三件事就是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好啊，
2: 上，我不懂军事啊，缺少队缺乏懂军事的会带兵的干部，
0: 希望你们支持我们一下，
2: 给我们派一个区队长过来，职位不用太高，有经验的，班长就可以。
3: 好，我一定。
4: 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好，制约地方部队建设也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放心，赵局长。
5: 太好了，夏营长，谢谢你们。哎呀，
4: 感谢你们。村子里打仗，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到现在这心里头还过意不去呢。
5: 哎呀，日本鬼子这出动，咱也不知道啥时候。
4: 没事啊，
5: 我还担心那路上咱这出啥危险呢，
4: 回来就好了。
6: 哎，好，好，会长，会长，会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
4: 我们这多大方，你坐下说。
6: 俺上山采药回来，发现药铺了少一些药，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进来给拿走了。
4: 那兴许有个解决欠条吧？
6: 没有啊，我都看了，这些药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精心炮制的，就这白白的给拿走了。
4: 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那你的意思是想让俺去帮你问问？
6: 是啊。
4: 哎，东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去问问。
6: 这是，
4: 走吧。这是。杜大夫，你少了多少钱的鱼啊？
6: 至少得七八十块钱。
4: 哦。
6: 你不着急哈，你坐下听俺说。要不这样哈，杜大夫，俺呢给你10块大洋啊，你也不亏啊。这个事啊就不要张扬了啊。再说了，这个队伍啊跟这个庄区长都是一师的啊，人家对咱也不错，不要惹麻烦，就这样了啊。去，预备钱去。 不是钱的事儿，我是说咱村里这么多年就没丢过东西。
4: 你要不敢问，我自己找他去。
7: 什么话？我怎么就不敢问？我给你10块大洋还不行吗？你丢了那块药，这10块大洋卖不来吗？
4: 东家，你消消气，你消消气。东家，你听我说，这些年啊，我在外头那见得多了，好些个队伍都是这样，表面上说的好听，到时候就不认账了。谁知道这八路军是不是这样啊？啊，为了进咱们寨子休整，那什么都往漂亮里说。 自古是兵非一家，我看这八路军啊，也未必能例外。这个事儿咱还真得问明白了，正好也能试试他们，免得将来吃亏，不是？
7: 事儿啊，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我跟刘会长啊，是都不相信八路军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以今天带着独身一来，只要贵军清查，没有这么个事儿。
4: 我们就自行处理了，不能败坏了贵军的名声啊！行行行，这你不用说了，乡长官，我跟你保证啊，俺们村儿真的没有出过这种事情。麻烦乡长官去给查查。就是贵军拿了，也没关系。你看，你帮着我们打日本人，这个事都不值一提。今后啊，有啥需要，你直接找我就行。
8: 同心旅，
9: 哟，
8: 队长，
9: 你去各营支各单位问问，是谁私自拿的药方的药，先从卫生队问。去吧。
8: 是。
9: 哎呀，可以啊，张友成，你真把药搞回来了。五幺郎中空杀阵，你老姚。 这得好耍。
8: 哎，你看你，
9: 队长，这两副，是哪副？这两副。
0: 是满勇，哎呦，可爱一看也。应召让我问你一下啊，这上人村里要铺了，哪里要去了？吴哥不是呢，是杰。再给俺孙大四姐了，跟我去趟英波吧，人家早来了。
1: 这李村长，杜大夫，来，
2: 哦，谢谢
1: 谢谢长官。哎呀，李村长你看啊。
0: 我们一百多人住在咱们李家寨，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3: 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是按规矩来好好的。营长，恁来了。报告营长，姚森哥接的，卫生队实在没药了，也没有钱。
0: 我接到的卫生队要了经费，批了再还吧。我留了借条，
4: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村里人都知道。可是上头没提没的这些药，
0: 账本？我是拿那个包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嘛，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我的名字了呀，就放在桌子上了。
4: 我看了，他没有啊。
0: 不可能。
1: 没有仔细看吧？
4: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1: 你胡说了！你还胡说了？没有，他就是没有。
5: 说什么？你们的，
1: 注意自己说话态度。
0: 杨子，
1: 我去找借条。
5: 好，
1: 邱先生，
5: 走，
1: 跟我一块儿去找借条。
4: 是，
1: 杜大夫，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儿去找一下。
4: 好，
1: 走。
0: 哎，李爷，哎，去，
1: 把他找去，让叫上。
0: 好好好。

0: 你这样的干剩的找借条了吧？
1: 就在那儿了呀。
2: 就
1: 缝在那地上了呀，那字你没有了。
0: 活剩了，你仔细找找。邱先生，哎，
3: 来，有成，我帮你找。
4: 账本就在这里，你们自己看吧。哎，
1: 局长，这边，俺爹说怕事情闹大了，请你过来打个圆场。
5: 局长来了，我
1: 等你。哎，怎么样了？哟，怎么样了？找着没有啊？
3: 啊，我这也没找到。刘昌，你有没有用这些纸包过药啊？
1: 没有呀，我专门拿的那个装药的补课袋了。
6: 校长，校长官说啊，说要找不着借条就要执行纪律，俺看就算了吧。啊，杜大夫的钱俺都给补上了啊，兴许啊就是这个小兄弟一着急忘了写借条了。
1: 八路军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拿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走一层，更不可能干违反军纪的事儿啊！
7: 我这不空口无凭啊！你的意思是，
8: 杜大夫把你的借条给藏起来了，或者毁了？
6: 是行。
4: 我行医二十多年了，治病救人，心里短，说的正，我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儿。我这个药铺在吕家寨二十多年了，什么东西没丢过。
9: 杜大夫，你先别着急哈。
0: 赵局长，这个事情、
9: 啊，我向院长，你先听我把话讲完哈。杜大夫，我跟你说啊，按照八路军贴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是要枪毙的。啊？
4: 长官，真的要枪毙人吗？
6: 不就是点药吗？不值得拿命赔呀！
4: 上官，使不得呀！就当是我把借条弄没了，我给你跪下求求您了，你就饶了他们。
0: 使不得，杜大夫，我们八路军不能自欺欺人。
10: 哎呀，赔点钱就行了，饶了他吧。那抢东西、打人、杀人的队伍有的是啊！
11: 就是，那啥队伍咱没见过，这八路军呀就不能。
3: 营长，要不要先关起来，等开会研究后再处理？
10: 强逃是不行，当兵说话念心，枪毙，念也没帮长官陪着，走个样子给他看看，过两天就放了。
12: 是啊，没见过这么严的队伍，八路军能怎么样啊？没糟蹋老百姓啊，就谢天谢地吧。找什么借条啊？说不定一会儿啊，就给你编出一招来。
1: 不是人民八路军，私自拿老百姓的东西，这次要枪毙。哎
6: 呀，小兄弟啊，你就别说话了啊，跟长官副官员认个错啊，要枪毙你了。
1: 英子，这单子没有写借条，为了八路军的荣誉，你把我毙了吧。
6: 你张有成，你说话不要冲动。
1: 我找不到，跟我拉戏，还不是一样？八路军的荣誉比我的命还重要。让老百姓行我们八路军，我豁出去命。走，邱排长，你带我走吧。
9: 向先生，啥事儿？要不咱？
0: 邱先生
3: 到，
0: 集合队伍。
3: 是，
0: 向你校长官。
13: 麻烦赵局长接着调查。
6: 你这。小姐们，跟着我，咱先给小兄弟求个情。
9: 你可不能去，小柱，赶紧去找王玉，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
0: 好。
14: 我们头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群众对我们很陌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群众对我们的第一印象，不是一招接从，就是流放外家。我们每一个执政员都有责任让百姓们知道我们是辽宁的军队，我们有铁的纪律，绝不容许任何祸害百姓的行为。没有咱样的纪律，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

张成，张，你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卫生员，你救过我的命，也给很多战士治好过伤。能给大家看病看伤，那是应该的，是我今天干的事情。

0: 记录，营长，不要再耍了，给俺来个痛快些的吧。长官，乡下六人啊，乡亲们都疼俺了，咱给长官跪下。哎，乡亲们，长官，
1: 同志，
0: 你像话吗？快起来吧，你从长，你快起来，
1: 长官，你就这样吧。
0: 乡亲们，起来吧，好不好？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感谢大家为赵又成同志求情。找区长还在调查，但是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执行纪律。乡亲们，在这里，我替赵又成。
1: 给大家赔不是，
0: 咱赔不是，
1: 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不是，咱赔

0: 不用费力气了，做不到了，舍上门不用费面了。没有把路就，我早就草草菅人命了。
1: 刚才啊，邱班长提醒了我，我现在感觉很有可能是这样，人家不知道这是个解成，以为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药纸，包上药给拿走了。哎，你看看账本啊。
2: 哎，在这个赵油城后边，有没有来抓药的？哎，还真有。
0: 谁呀？
2: 最后这一行写了个啥？
3: 啥呀？是谁呀？
4: 等一下！
2: 等一下！
3: 包副局长，你有什么事儿了？
5: 刘成兄弟，你要相信庄局长，他能找到借条。
6: 办个执行了，老百姓才能相信八路军。

0: 剑条找到了！
1: 剑条，我的剑条！
0: 大家快！剑条！

0: 了，快了，都快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走啊，
1: 你咋来了？
2: 你也报名？俺俩都当兵，那爹该不干了。
3: 爹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只要当八路，他就不是事儿。
1: 行
3: 你报上名了？
1: 还没有啊。东家说了，他现在不要那么多保镖，大小姐也不在家，叫俺带着几匹马跟着张局长当警卫。那个八路说了，俺要当
0: 警卫，
1: 不在这儿，在那块儿。
3: 走，俺跟你一起去。
1: 你也去，
3: 咱兄弟一起。
1: 走。
4: 张先生，
5: 哎，
4: 张先生
5: 啊，
4: 谢谢啊，做针线活了，
5: 小院长，坐坐坐坐，小院长坐坐坐坐坐坐，
3: 好，
5: 喝水喝水喝水，
3: 不用不用，
5: 我这姜卷的烟，今打你点一支，
3: 说上两句话我们就走了。
5: 哎呀，你先坐下坐下，
3: 你坐下坐下坐下，
5: 你什么事急得连口水都不能喝？
6: 我专程过来就是要。哦，小口口没事儿，
5: 正好我给你补上。
3: 哎，不行！
5: 哎呀，我补的太好了，
3: 不像话！
5: 你听话，我给你补上。
3: 我给你。
5: 哎呀，
0: 哎，小院长，你说找我有啥事儿？
6: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上级给了我们新的任务，我们得去执行任务了。
5: 上哪儿去啊？
6: 保密。
5: 我心里有准备，知道你们啊，早晚是要走的。
7: 但是老百姓们舍不得你们呀。
5: 前阵子你们在河北一个村里面，把鬼子整的粮食接下来，再悄悄地还给百姓们了。那老百姓们看见自己的粮食回来，那都掉眼泪呀。
0: 哎，走吧。
7: 哎呀。你们在这地方，其实我们区政府心里面也踏实。
6: 小青们和我们八路军乃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赵局长，
8: 我们收获也很大呀。你看，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药材、经费，更重要的是赵局长你，
6: 你为我们动员了100多行兵加入我们，感谢你，
7: 有缘。
6: 所以，在我们走之前，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5: 你先挪个神儿啊，把腿绷直。啊，
3: 哎呀，你放心，我扎着。
5: 好。
7: 哎呀，本来我们想着，你们再帮我们一曲啊，再把这个鬼子据点，现在看来是来不及喽。
6: 赵局长，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你知道为什么吗？
7: 啊。
6: 遥遥武士进入山东以来，大宗家、陆佛两次战斗，我们的部队都是被敌人突然就包围了。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虎口夺心。总结教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估计到日本鬼子收集情报的能力准确、及时。没的话，调动部队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虽然咱们一区群众基础这么好，战士们都舍不得走，包括我。我还想继续跟你拉呱呱，继续向你学习。
7: 想让他学我讲话，拉拉呱，
6: 拉拉呱。但是这儿离敌战区太近了，不适合长期作为根据地。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会走太远。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配合作战。
5: 哎，小院长，你们放心地走
7: 啊！我们自己的挺进支队马上就征询补充完毕回来了。
5: 好，
7: 小院长，你喝水。哎，你看看我给你补的咋样？
1: 哎呀，很结实。
7: 哎，点支烟，点支烟。
1: 我装上。
7: 哎呀，小院长，我呀。还是上次说的那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有经验的去小队长？再一个就是你们缴获鬼子的军服、装具，最好再留一匹大洋马。我后面有个计划要用。
6: 你还想要什么啊？我就知道这裤子不白缝，
7: 这烟还装一只呢。

0: 怎么了没有啊？
1: 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别着急。还要去庄去拿什么头啊？
2: 拿什么？
1: 来来来，
2: 好看好看，
1: 那个。

0: 想捞忘体，我都买走你。真的呀，任务我都给你选好了。在哪里啊？
1: 处长，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4: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

0: 举到故宫百珍庄，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六行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庄足足100枚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庄，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庄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庄足足100枚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庄足足100枚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

0: 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 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1: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

0: 九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节省水利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六！
2: 低风险，高收益，到期返本付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7: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6: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8: 教练，快一点
6: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9: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6: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7: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1: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小，继续跟你拉呱呱，继续向你学习。
1: 想让他学我讲话，拉拉呱，
0: 拉拉呱。但是这儿离地寨区太近了，不适合朝基作为根据地。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会走太远，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配合作战。哎，
1: 强营长，你们放心的走啊，我们自己的挺进支队马上就整训补充完毕回来了。
2: 好，
1: 强营长，你喝水。哎，你看看我给你补的咋样？
2: 哎呀，很结实。
1: 哎，垫着烟，垫着烟。
2: 我装上。
1: 哎呀，强营长，我呀还在上次说的那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有经验的去小队长？再一个就是你们缴获鬼子的军服装具，最好再留一批大洋马。我后面有个计划要用。
2: 你还想要剩呢？啊，我就知道这裤子不白缝，
1: 这烟还装一只呢。
0: 行，没问题，我都满足你。
1: 真的呀？
0: 任务我都给你选好了。
1: 在哪里啊？
3: 邱家山，到。
4: 组长，
3: 你看你别的个脸，你说好的嘛，高兴点。
0: 邱家胜，我的警卫排长，三三年的兵，改编之前那是骑兵连的连长，百里挑一的干部。
1: 我天爷，坐坐坐坐，来来来，
4: 首长，我不能坐。
1: 你看这纪律啊！
3: 我的行头肉赵区长，
0: 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它割给你了。
1: 我不好意思了。
3: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下钱要给就给最好的嘛。
1: 哎呀，是这原来是你的宝贝，这以后这就是俺家的宝贝了。这威武，欢迎你，邱家胜同志。
4: 你好，庄局长。
5: 三月了，
6: 俺当爹了。
7: 英啊，你怀孕了咋不早告诉俺啊？
5: 俺也知道啊，俺第一次，那还是临时告诉俺的。
6: 你说，咱俩一身的武艺，这每天都还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呢，再添个孩子，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啊。
5: 你啥意思，张志平？你啥意思？怀孕了是吧？啊？那你说，你没摸钱哥，敢摸跟俺一个污水？怀孕你嫌钱了是吧？行，俺管你该咋省钱。
6: 不不，英子，你别走，别走，别走，俺离不开你。
5: 你就是想让俺走呢，俺走也得拉你一块儿。

0: 怀孕了还喝什么酒？英子，俺是真心喜欢孩子。你说，这要是在老家，你生个十个八个的，难道绝对不嫌多？俺原本寻思着，这打了古城，就可以回去了。这哪成想啊，这话是答应了，这爷你也看见了，到现在为止，人都没回去呢。俺是想啊。
1: 俺这头顶上的汗巾冒的，实在是不想戴啊。俺就想着，有一天，俺是不想干了，干不下去了，这马一骑上，咱俩就跑吧。那
2: 你说这个话，瞧瞧你这点出息，闲吃了我都敢操心，
1: 害得俺生，俺养，俺护着，俺带着，一个孩子俺背着，两个孩子俺抱，三个孩子俺架着走。
2: 俺看行，按照时间啊，跟组织上汇报一下，就说啊，俺这黄皮实在是喘不下气了。前几天，俺就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百姓啊，见到鬼子没有避让鞠躬，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被那个鬼子一次都给捅死了。
1: 啊！
2: 俺当时就想掏枪毙了那个鬼子。
1: 鬼子面前，咱就是瞎动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哎，姐，该上街说去，咱干了，咱家把我打没了。
2: 你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知道了。
2: 以后咱们也别说这话题了啊，也别什么鬼子鬼子的叫了，叫顺嘴了，这出去说话漏了嘴，咱就完蛋。
1: 俺知道了。
3: 啥时候漏嘴？俺们村的村长刘福利，他就是个铁杆汉奸，根本就没法做工作。
4: 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
3: 没有。俺们村呢，就俺和广福两个党员，除了上级，谁也不知道俺俩身份。
4: 现在刘村这个据点是个什么情况？
3: 有一个伪军的小队，大概有30多个人。
4: 啊，
3: 局长，俺们刘村老百姓啊，受这个敌人的窝囊气实在是受够了，什么时候把那队伍拉过来，把这据点给断了？
4: 曾祥，俺也别急，那肯定得把村子里的情况摸透了呀。你摸透了，才能有具体的作战方案吧？你别急，曾祥。
3: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你要坚持住啊！放心吧，学长。重点，哎，清洗六村据点这个计划，大致就是这样。好，大家畅所欲言，想一想有什么意见，哎，哪有问题，大家说一说。啊，哎，所柱，嗯。
4: 你这个衣服给你补好了啊！哎呀，这是啊，比俺媳妇缝的还好。
3: 哎呀，别说没用的，大家说说。
4: 那我就先说说吧。
3: 好，
4: 嗯。通过这段时间对区小队的检测，我觉得现在区小队不适于拉出去战斗。
3: 哎呀，贾春同志，我想呢，这是一次止区的行动。
2: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细节做好了，几乎可以不用战斗。你呀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区长可深了，他出谋划策，眼睛周密，加点水，每次都获得成功。那也要考虑意外的发生，一旦发生战斗，我觉得我们区小队未必能打得好。而且我们的兵力和敌人相差不大，56人对37人。
5: 贾省同志说：“这个人数上哈，56个人。”
6: 你这是跟俺们区长没想一块儿去啊？
5: 哎，再说了，俺们区小队怎么就不成了？哎，
6: 俺们这打过李家这个硬仗。
5: 所长，
3: 你说话声音小一点。
5: 嗯，好，滚。是，俺们新人是不少，那挑的都是会功夫、会打枪的，又跟着李会长练了不少日子的刀枪棍棒、鼓舞、拳脚，正想找敌人练练呢。要是你这个队长不敢去。

0: 俺那个副队长带队，嗯，先别着急，我呢也是为了大家好，先坐下。
1: 俺坐不住，你去，你去不去？
2: 所长，人家安仁会是队长啊，你是副队长，这是副区长，你得听他们，你不能这样，你坐下。
0: 俺听区长的。
3: 如果已经决定了呢，我坚决执行，但是保留意见，而且我还有几条具体的意见。第一，近据点的行动由我来带队；第二，二位区长在外带主力，按信号来接应；第三，请王玉同志尽快的交给我们必要的日语；第四，明确规定每一步的信号。 严格要求部队按照信号来行动，绝对不能违反。
4: 队长，太君来了，快放警枪！

0: 枪都已经交完了，怎么还不发信号啊？
1: 听家事儿的，没信号就等着。
2: 你们的人数不够，
3: 太君说了，说你们人数不够，还有人没到。
4: 啊，太君，我是副小队长，队长带着四个人去村里抓猪去了。哦，这炮楼顶上还有一个，按照规定来说不用下来集合。太君，中午留下吃饭吧，
5: 有肉吃。
6: 怎么还不发信号啊？敌人都没有敲了，咱这队长是不是忘了？
1: 别着急，等着信号，望着前面。
5: 通通的，
3: 嗨！太君说了，检查武器必须每个人都到，都过来集合。
4: 啊，炮楼上面人，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5: 王队长给俺们着手了，赶紧去救枪啊！
7: 兄弟们，你们怎么又肉吃了啊？
8: 真好，这小猪崽看就行。
9: 哎，别划啊！
5: 草门来人了。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9: 谁让你冲进来？
10: 过马路来了，快拿枪！

0: 路军都举起手来，谁不老实就打死谁。辅助，带敌枪，带上彝族，占领炮楼。
1: 是，彝族跟我来。
2: 来。
1: 站住！

0: 夏胜人是哪儿啊？哎，没事没事。你看，这子弹还在里边，这不取出来，挟持不住啊。
1: 夏胜人，啊，要不要给你找点什么东西摇着点啊？
0: 啊，
1: 不用不用，哎，这水给你放着呢哈。
0: 啊，好。
1: 王玉啊，
0: 嗯，
1: 你看你这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2: 要是不需要的话，我去取消队看一看去。我，
1: 九十
0: 没有麻药，邱队长，
1: 啊，
0: 你要不要有人按住你啊？
1: 不用，
0: 那就不需要了。
1: 哦，
0: 你看不下去啊？
1: 是自己身上的伤口啊，是肉体的疼痛，这别人身上的伤口啊，
2: 是精神的折磨。
1: 夏胜啊，你这个伤口处理好了以后啊。
0: 咱不着急哈，晚一点开个直播会，我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行动啊。哎，
2: 齐总啊，那个也对待态度的批评，这个很多时候批评呢，就是不管用的。
1: 好，我知道，转过去啊。
0: 好，
1: 王宇，
0: 嗯，
1: 慢慢的啊，
0: 嗯，
1: 慢慢的。
3: 这次牺牲了三个同志，齐凤心里不好受，看见你的伤口，他就更难受了。想到牺牲受伤的同志，我也想哭。打仗嘛，难免会有牺牲，但是有些牺牲是没有必要的。这件事呢，我也该检讨。
0: 我才该检讨。
3: 之前把战争当作儿戏、烟戏，极其幼稚，太不应该了。你对自己的批评还是挺尖锐的哈。我听很多人说，女同志呢是靠眼泪来检讨的。
0: 有的人是这样，也哭了之啊。可哭有什么用啊？狡辩、遮掩，那就是不相该。
3: 嗯，我的老首长经常说。
0: 纠正和承认错误，才能不断的进步。说的对，把上衣脱来。
3: 啊，好。
0: 你的这些伤疤，都是战伤吗？
3: 参加那么多战斗，总得有点纪念吧。
0: 真佩服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这次要不是你啊，损失就更大了。
3: 嗨，我才不老呢，我33年的兵。
0: 你忍着点啊。

0: 嘉诚，
1: 哎，启峰啊，进来啊，进来。不是，这子弹取出来了哈，啊，挺顺利对吧？
0: 还行，顺利。我打扰你一会儿，你要上号吗？
1: 嗨，我这肩膀受伤，又不耽误说话，你想说什么？哎呀，
0: 这次战斗，牺牲了三名同志。 4个同志受伤，这都是没有必要的伤亡。明天区里面开党委会，我第一个站起来检讨我自己的错误。但是假设，这更重要的是，今后咱们这个取消队这个战斗力如何提升，这点我心里没有底啊。我想跟你谈一谈。
1: 我呢，的确有几条建议，希望区委能够接受。
0: 说啊说啊。哎。
1: 我的第一条建议呢，就是请你来兼任区小队的政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来加强区小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夏生，你怎么说真是出乎我意料啊！我想着你第一条一定要是加强部队的训练呀。支部建立在连上，连上有政治指导员，这是毛主席在红军时代就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啊，也是我们红军和八路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啊。
0: 夏生，他们这个工作的如何开展的呢？这个指导员和党支部的第一线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知道为何当兵、为何打仗。我们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都是自觉地为了解放百姓、保卫百姓而战。啊，我们的第二项工作，那就是把那些作战勇敢、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积极分子。 发展成为党员，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起到带头的作用。一个部队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大家都积极地要求入党。在战场上呢，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平时都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2: 对，
0: 在关键的时候，党员都能站出来顶上去，那么这支部队就是一支脱不垮、打不烂、攻必克、守必固、战无不胜。哎呀，
2: 夏生，你讲太好了。
0: 你快接着跟我说，还有什么？那个，我的第二条建议啊，就是加强纪律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呢，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但是我们这次行动，恰恰就是违反了这一条。在战场上，如果不遵守纪律的话，那我们就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2: 对，
0: 做到了我以上说的两条，那么我第三条的建议就是加强军事训练。
2: 包括个人的军事技术，还有班排之间的战术配合，这次我们行动，需要对那么多人，打炮楼上的一个哨兵都打不中，那这样可不行。哎，我原来以为啊，主力部队给我们派一个懂军事就够了，现在看来光懂军事是不行的呀。嘉诚啊，你这是给我们带来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经验啊，太重要了。
0: 我差远了，等到见到我们老营长向他请教啊，他在红军当过团长，还有政委，他什么都懂，我都是跟他学的啊。嗯，你看
2: 你哈说话，哎，条理清晰，用词得当。嗯，你上过学吧？
0: 从家里出来，我是个文盲。
2: 啊，
0: 对，文化都是在部队学的。
2: 啊，
0: 我倒是想去上学呢，如果不来山东的话，我就去抗大学习了。哎。 有机会啊，你会一定有机会去抗大学习。向前同志跟我说啊，现在这抗大一分校马上要转移到沂蒙来了，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争取。
3: 好，
0: 这把枪你留着，它的好处就是不怕出丑弹，啊，搂一下火就行，尤其在近战的时候用着放心。
2: 好，我留着。
3: 子枪。
4: 哎，光回来了！哎，
3: 子夏，嫂子，吃饭了。
5: 哎，
3: 你转吧，你给我指点。
5: 好的，我吃过了。
3: 我吃过了。我说，曾夏拉拉呱。
5: 啊，
3: 哎，班长，轮长，
5: 走。
3: 哎，你说，子夏，昨天晚上我把庄学长写的那个警告汉奸的那个告示，贴到刘福利家的墙上了。
5: 啊，
3: 你猜怎么了？
5: 啊，
3: 这个刘福利哈，今天上午套上马。

0: 撤就跑了，带着他全家，说是去济南了。自打这个曲小队把俺们村的这个据点断了以后啊，我估摸着啊，那个刘福离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活该，
1: 他就是活该。
2: 对，
0: 哎，对了，还有啊，咱村人吧，一直张罗让你当村长，出来出事，你得拿个主意了。
1: 俺呢，也不推辞了啊。

0: 有杆子挺进来以后啊，咱就得给老百姓办事。嗯，不过咱说好了啊，就审讯的，我先出面，你呢就躲在后面做个后背，万一出事了，别让人家给一窝端了。
1: 这孙东头老刘家扭丢了，
2: 扭丢
1: 了，
0: 扭丢了，扭丢了，
1: 这你
0: 走走走走走走。
3: 长官，嗯，哎，嗯，里边请。都给我闪开警戒！
4: 哎，
3: 长官请。
4: 这边警戒，一队巡逻警戒。
3: 长官，贵姓啊？
4: 张好专。
3: 问那么多干什么？啊，想告诉八路，点我的名啊？
4: 哎，
3: 不，俺是想着这是后常来常往的，趁火张往起来方便了。
4: 我告诉你哈，我来这儿就干一件事，让你们每户出一个劳力，剥皮少砖，重建据点。
5: 这据点建好以后，不一定是谁在这驻守嘞。
4: 啊，
5: 好，好，好，好，长官，哎，请坐，请坐。哎，我来安排，我来安排啊。我会在这驻村督察，要是莫杨公不干活，削细你的脑袋。
4: 哎，不敢，不敢。
5: 贺家村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大旺庄据点策反工作也有进展，我趁着这个邢宗茂不在家去了几趟。这个邢宗茂的娘。
6: 答应动员他儿子藩政，
5: 说邢宗茂在据点也是收拾人的欺负，贬了一肚子气。
6: 是是是。
5: 然后我还带着独身姨去治好了老太太的心口疼，老太太还认我当了干闺女。
6: 哎呦，
5: 行，
6: 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5: 哎，
6: 哎呀，你别说，王宇真是有两下子。
0: 行，
6: 我可没有他这个本事啊，让大娘认我当干儿子。
0: 行了行了，继续。
6: 好，继续。来，苏叔，嗯。 你说一说你负责村子的情况啊？好，崔村全让俺给说通了。哎，他们村长答应跟俺们联系，提供崔村据点的情况，让他干什么都干什么。很好，所长，
7: 那都是俺应该做的。
6: 刘村的情况呢？
8: 刘村不大好，
6: 不大好。
8: 哎，鬼子派十几个伪军在刘村监督脱皮少砖。
6: 要重建据点，已经开工了。那现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取消队帮着打一下呢？
8: 那个刘增祥说不用，他能拖延就拖延，拖不住了再说。
6: 走走，走大，走大。

0: 咋回事啊？这是谁弄的？啊？恁村的村长呢？
1: 知不到。
0: 知道。我回头毙了他。刘登祥。
2: 刘登祥，你给我出来！你好，你个刘登祥啊！我让你看药厂，你都给我看成这样啊！要是误了工期，皇军要是知道我先毙了你！你说呀，把剑给他解开！
3: 啊，说。
4: 哎呦，长官，这真的不愿来，长官。啊，昨天晚上一下子就来了七八十个八路，把俺绑了以后啊，就扔在这里头。哦，他说老总去哪了？哎，打死也不能说呀，是不是？他们呢就把那个砖皮啊全砸了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还说一定还得来找你。哎，还没说，哎，什么都没说啊。啊，不知道。
3: 王队长，这怎么办啊？
5: 咋办？八路人多。咱打不过呀，先回去吧。
6: 让董队长跟皇军交涉。
4: 哎，长官，你别走啊！你走了俺怎么办？长官，俺怎么办？长官，
7: 我给你试试。
4: 啊？
7: 行不行？
4: 怎么？你敢？
7: 爹，爹，放心。

0: 新鲜。哟，你还怪俊嘞啊！
1: 老鼠。
0: 哎，你没谢谢对绳子呀？
1: 谢了，绳子还是要给我们做新衣服呢。
2: 哥哥，
0: 鞋穿好了。大妈带着弟弟妹妹啊，到门口洗一罐去吧啊。
3: 带好了，穿好了。
4: 哎，这鞋做的不错呀。
0: 嗯
4: 啊，俺看这富矿啊，对你是有点意思。
0: 哎呀，干脆在一起大伙过日子算了。
4: 你行啊，这耍熊呢你？
0: 俺就是帮富华干点农活。哎，他呢，就是想报答俺，就给俺孩子呀、啊、做点这个针线活，弄几双鞋。
4: 行行，
0: 哎，咱村子里边临济北市的什么忙我没干过呀？
4: 行了，闭嘴、哎。老爷兔子兔子。
0: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个了。你来有什么任务啊？
4: 啊，哎呀，这次俺进村
0: 啊，
4: 就是保护王副区长来找那个韦军做工作的
0: 啊。
4: 哎，王副区长现在就跟俺两个手下在那个邢宗茂家里呢。还有，俺这次特意来找您，就是想通知您一件大事情
0: 啊。哎，什么事儿啊？你说。
4: 王满屯同志，您的入党申请上面批准了。
0: 你叫我什么？
5: 王满屯同志，叔叔，
4: 哎，
5: 我现在跟你还有张区长是一家人了。
4: 对，
6: 闺女，看这日子，俺知道他不孬，俺看出来了，他下决心了啊！这不，今夜头上派人下来说，叫俺晚上来宴，一定等着他。
7: 这次他既然主动找我，就说明有很大的改变。大娘你放心，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跟宗盛走一条路。
8: 娘，我回来了。
6: 回来了回来了。
7: 秦队长，
9: 王姑娘
6: 等等啊。
9: 我没事，你忙去吧。
6: 恁俩了啊。我去看看孙子去。
9: 啊，行行行行，忙忙忙忙忙。
6: 你伺候他。
9: 哎呀，行行，忙忙去吧，娘。哎，对不起，王姑娘，俺得多着点俺娘，总不能让她看见这个样子。

0: 帮着呢，能把我给他转下，愿不愿意介绍俺弟兄？能要是愿意，俺兄总墨今天就反了，干死这帮小日鬼！
1: 邢队长，你先别主见，先说说情况。
0: 今天，俺手里的弟兄给那帮日军本鬼子发射了口诀，动手了。
2: 明明是他们欺人太甚！
0: 我奉请从责备。
3: 你个日本的军曹，把他拖进房间里面一顿揍，你也能成了敢揍响了的。要藩政，我们肯定是欢迎，但是不能冲动，要做好加入抗日队伍吃苦的准备，而且还得策划周密，以保证行动的成功。在鬼子眼中，你们是随意打马的下等人；在老百姓眼中，你们是二鬼子。
0: 可你是手中有枪、手下有刃的男子汉，
3: 什么能人，什么不能人，什么是小姐，什么是大爷，你自己掂量的清楚吧。
0: 俺掂量的非常清楚，所以俺今天来找您，就是跟您说，俺行总墨不忍了，不干了，俺要起义。
3: 说实话。 我们的日子是清苦一些，但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也不差。我们那里官兵平等，就算是司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也没有多大区别。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炮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抽大烟的习惯，必须得改。
0: 俺得说，俺娘也老劝俺把那玩意儿给戒了。行，俺狠狠心戒了他，也让俺娘。

0: 我姓李辉，你们这个内部对戚毅的意见一致吧？
1: 王姑娘，那都是跟董上您那弟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活计。谁诚心愿意当汉奸啊？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都不干了，好家伙，董事都要烦了，还好俺给摁住了。
0: 这样。 回去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通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尤其呢，要防止有内奸走入小县。然后你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我们再一起商量完善。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接应的部队。
1: 有道理。哎呀，我们他们的敌。
0: 行，那今天先谈到这儿，我回去也汇报一下这件大事儿。
1: 哦，那行。
2: 哎，嘱咐一下，这件事情千万记不得。
3: 放心，俺明白。那王姑娘，俺送你出村吧。
2: 哎，不用了，我去村子里边还有点事儿。嗯，
3: 行，俺不送，您慢走啊。
2: 队长，哎，队长，
3: 咱回来。
2: 嗯，哎，
3: 我从城里给两位军曹带的礼物都送到了吗？
2: 送到了。
3: 二位军曹都特高兴，让您放心，在这儿不敢有任何人动你的家产。好，好，好，来，赏你。哎呀，谢谢队长。哎，哎，哎，这叫什么？
2: 这叫势力呀！有势力我怕谁呀？是是是是是。
3: 队长，
2: 嗯，还有一个事儿。
3: 不知道挡不挡枪？哎呀，啰嗦什么？说。
2: 咱刚才好像看见有个人儿，进了西边那个小院子。
3: 西边的小店。
2: 嗯。
3: 你是说浮华的院子吗？
2: 是。哎，你那看的不太真，好像是个小个子，里没有人开门，他身子一闪呐，唰就进去了。
3: 不会吧？我们墙上对有人站岗，会有人来报信的。
4: 我说你们，是不是被你们的二奶奶给收买了啊？一起瞒着我？不可能，他现在是穷人，他拿什么收买我们？现在是你给我们发现啊！
3: 我就说他为什么这么精啊！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
5: 敢在我的嘴里抢肉吃，真喜人啊！大小姐，哦不，王宇，哎呀，你呀就叫我玉想，这样我还觉得自己有家人，有家。 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弟弟，玉祥，哎。

0: 不上。
1: 啊，大乔，
0: 上上上上上。
2: 那你看着吧，我先去给你做点吃的。
3: 哎，别忙活了，一会儿啊我就走了。
0: 轻点，轻点。轻点。
2: 好像有人进院子了，
0: 轻声点啊！
4: 监督给我滚出来！
5: 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啊！敢在我这偷人，出来！
4: 拿刀，拿刀，把他给我出来！
0: 哎，好嘞！
2: 你不能走。我有法子应对。

0: 老爷，你手上有刀。
1: 好啊，你个小荡妇，跟我装什么假正经？屋里是谁啊？
2: 别老我滚出来！我一枪崩死你！
3: 庄子强，
4: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6: 遇上地震怎么办？
7: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不寂，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

0: 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他是红极一时的粤剧名伶，也是坚持改革的艺术先锋。他是舞台上的祝英台、崔莺莺，也是国际外交中的文化明星。从江南水乡到老上海的十里洋场，他创造了传唱至今的腔调，让粤剧的旋律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

袁雪芬，她与舞台姐妹们开创了越剧的全新时代，唱出人民心中的家国情怀。

2023年8月初，上海越剧院正在复排传统剧目《梅花魂》。这是一出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的大型历史题材越剧。它首演于1945年，距今已有80年的历史。复排这部剧，既是为重温越剧经典，也是为了纪念《梅花魂》最早的创作者袁雪芬诞辰百年。每位演员都熟知袁雪芬的故事，那是一段与女子越剧同龄的历史。在袁雪芬的故事里，有个人奋斗与奇迹般的成就，也有在时代大潮下的抗争与抉择。那个故事发生在100年前，开始于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浙东乡村。

0: 这是一段名为《天官赐福在堂前》的民歌小调。在浙江东部的小城嵊州，只有上了年岁的老人才能哼唱出它的曲调。
1: 四季平安呐，在此地呀，在此地，哎呀哎呀。
0: 一百多年前，它曾是当地穷人讨饭时所唱的歌谣。唱词则是即兴创作出来的吉祥祝福话。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它才发展成了有完整剧情、分角色扮演、配备专业伴奏的绍兴文戏。那正是元雪芬出生的年代。

嵊州崇仁镇，当地的业余演员正在祠堂里准备演出。浓郁的戏剧氛围已经在当地延续了近百年。上世纪三十年代，童年元雪芬就常常在各个村子和码头逗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戏迷。幼小的她对到处奔走演出的女子科班充满了羡慕与好奇。女子科班并不是嵊州的天然产物。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各地戏班里基本还都是男性演员，就连男女同台演出都是凤毛麟角。1923年，一位名叫王金水的商人发起成立了第一支全部由女子组成的射毛儿小歌班，想将女子演出作为噱头和卖点。这个从商业目的出发的想法就此影响了越剧的艺术呈现和审美取向。从此，这样的女子科班就迅速流行了起来。

和别的剧种不同，越剧唱腔柔美婉转，本就非常适合女性表演。童年的袁雪芬也很快在耳濡目染中迷上了越剧。到了8岁这年，她向家人提出要到当时有名的四季春女子科班拜师学艺。然而这个想法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0: 当时在这个浙东的乡村里面呢，就是对演戏这件事情啊，也是传统观念还是很深的，都是社会上的最低最低的这个社会阶层是受到正统社会歧视的，好像去演戏的那就不是正经人家的小孩了。那他父亲还是作为一个私塾先生，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尊严啊。
1: 虽然反对，但袁雪芬的父亲比谁都希望女儿能自强自立。思虑再三，他最终妥协。身为读书人，他为袁雪芬定下一个底线：清白做人，认真唱戏。从此，袁雪芬一生都在践行这个信条。嵊州越剧学校，年轻学员们正在学习越剧的基本功，从动作训练的探子功，到手眼身法步，再到唱腔表演，他们要接受文武全能的训练，通常需要近5年，他们才能真正走上越剧的舞台。然而，当年的袁雪芬只学满1年。便开始跟随四季春，过上了四处为家的巡演生涯。
0: 然后这个戏班呢就开始非常的成功。那么到1933年的时候，像这种女子科班在嵊县的农村里面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么她其实就是沿着这个女子科班，也是把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这些观念呢，就是向农村进行了。

0: 黄德军曾是袁雪芬的助手，也是越剧研究的资深专家。四十多年来，他搜集了很多和袁雪芬有关的一手资料。
1: 这张唱片是唱的是方玉娘哭塔，由袁雪芬、钱妙花管制，他们唱的是施工调。这是女子乐剧第一张冠的唱片。那个袁雪芬当时冠这张唱片是14岁，现在听来还有点奶声奶气的样子。
0: 唱着四宫调，袁雪芬随四季春开始了在浙东的巡演。当时的袁雪芬只有10几岁，与她同台演出的涂杏花、王杏花都是当时最有名的一批越剧女演员。跟着她们一起演出，袁雪芬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1937年，四季春的演出范围从浙江延伸到了上海。然而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日军侵华的战火就迫近了。1937年，813事变爆发。经过3个月的淞沪会战，上海最终还是沦陷于日军之手。当时，日本还没有与英法美三国宣战，上海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因此成为未被占领的孤岛。袁雪芬与班社演员们只好避难到这座孤岛之上。
2: 我身后这栋房子是在旧上海非常出名的一个所剧场旧址，叫大来剧场。我母亲就是在这里，那时候她是16岁，1938年。在这里登台走红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个大来剧场，
0: 郑海牙

0: 袁雪芬之子。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对母亲生前的故事如数家珍。1938年，袁雪芬在大莱登台演出，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喝彩。与他搭档的是被称作“闪电小生”的粤剧名伶马张花，两人合作演出《梁祝哀》时，在上海演剧市场风靡一时。在戏里，袁雪芬和马张花是一对旦角和小生，生活里他俩又是闺中密友，两人合作默契，亲密无间。但是即便如此，袁雪芬还是意识到了《梁祝哀》史中的问题。
1: 他跟他早期的搭档马张花先生，他们看见他们的师父在舞台上演《梁祝》，里面就会有一些色情的噱头，然后他们看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很膈应，他们就互相约定，等我们以后要演这个东西，我们绝对不这么演。
0: 袁雪芬与马张花把唱词与内容进行了一番大批大改，他删掉了原剧中粗俗情色的内容，并把原本舞台上无情无义祝英台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以此来表明自己不委身于权贵的心智。在袁雪芬的改动下，原本的风流传奇变成了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改编后的《梁祝哀》时并没有失去他的观众，反而为女子粤剧带来了更多的观众与票房收入，也让袁雪芬很快就名声大噪，被观众称作粤剧新后。

0: 袁雪芬与马张花的合作默契十足，已经成为越剧艺术史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两人合作的三年时间里，除了梁祝，他们还共同创作了《盘夫索夫》《衡娘》《梦里君》等剧，使越剧摆脱了轻浮低俗，赢得了更多的掌声。不过袁雪芬越来越意识到，要想让越剧发展得更好，必须来一场彻底的改革。这就是袁雪芬在1942年要改变的东西，一桌二椅，最多再有几个小道具，构成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舞台。从京昆大戏到各地曲艺，都以这种舞台形式为演出基础，越剧也不例外。观众听的是唱腔，看的是功夫，根本不介意道具布景是否真实。袁雪芬想要的改变，并不是简单的把越剧放到新式舞台上演出，他要挑战的是对越剧的内容创作和排练演出进行一次复杂的大手术。
1: 那个时候也开始有编剧也从话剧那边吸收哈，搞实景，就不像我们戏台上面弄个守旧哈，一桌二椅传统的这样的舞台，他搞了实景布景，还搞灯光，包括他们的这个剧种啊，这个内容题材的意识上面，向话剧去靠拢，想追求一种进步性，在剧本身，啊，剧目内容啊，包括唱腔上面，要变新戏，啊，不再是木表戏了。我现在想想看，也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戏曲剧目大多取材于古典文学中的经典段落，或是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但随着演出越来越多，观众逐渐对故事了然于胸，看戏变成了听戏，故

0: 与京剧不同的是，越剧继承了宋元时期开创的传奇剧传统，原本就有讲故事的基因，观众也希望在舞台上看到更多的传奇故事。大量编排新剧目是越剧的一个传统。1936年，越剧明星姚水娟率先进行了改良，他请人撰写剧本，把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搬上舞台。到了1942年，袁雪芬发现光有剧本是不够的，还要有导演、舞台美术、服化道等全部专业团队的建构，才能打造全新的越剧。
1: 主要的举措就是聘请了4个知识青年哈，因为我们所说的南威先生啊、韩毅啊等等等等哈，他们4个知识青年进入到他的班底里面来，他毕竟是名角儿啊，请他们进来成为编导。这个是42年的时候袁雪芬改革的一个先声。
0: 请人工作就要开薪水，袁雪芬决定�90%出自己演出收入的90%，经营专业团队。
2: 所谓包赢，就是剧场老板把一定数量的金钱给予后台老板，就是戏班老板。戏班的老板呢，再把他拿来一定数额的钱呢，去分配给下面的主要演员和次要演员，包括其他的一些剧务人员。那我母亲讲，这样，大来剧场你不是老板给我40000块银元吗？一个月，我不要，啊，我只拿1/10，剩下来的钱就去请编剧、导演什么什么的一批人。
0: 好不容易有了严谨的剧本和导演方案，演员却出了问题。已经适应虚拟化表演的演员，面对满台实景，一时间乱了方寸，背台词、走调度都需要适应。袁雪芬与其他演员一起经历着变革带来的阵痛。
3: 我这个要改变它，要改戏，我先把有的要改，要整顿好。都是招来的人，我跟他们讲，我们这个要读剧本的，我好多人不同意啊。我们都是唱了努力去唱了随便缓缓的唱多少年，到这里读剧本啊都不习惯的。我说如果随便唱唱都有些些稳了，只有呢改了以后啊才有出路的。
0: 嵊州市越剧博物馆，这里珍藏着袁雪芬曾穿过的戏服。在他的改革下，原本一味追求华丽亮眼的戏服开始体现角色身份的特点，化妆、道具、布景，话剧中的很多元素也被移植到越剧之中。对于越剧最核心的唱腔，袁雪芬也有着独到而准确的理解。

1943年，袁雪芬创作的越剧《香妃》最能体现这次改革的成果。这出戏里最重要的一个场景是香妃看到自己丈夫的头颅，失声痛哭。

0: 这个段落也被称作哭头。粤剧传统四宫调节奏明快，缺少低音区，无法表现香妃深沉激愤、委婉细致的情感。
1: 从我老师说他那天唱香妃的时候，就是说平时的时候吧，情感高潮也好，低沉也好，什么悲痛也好，兴奋也好，都是四空腔。听此夫君一名望，香妃心中爱盼望，这个就是比较平的一般的四空腔，总是觉得缺少一种宣泄的地方。
2: 我上场的时候

晚上四公吊，困到跟是你的丈夫，我不相信。后来结果一看，我再也哭不出啊啊了。但真正的感觉，让我爬一个大刀，带个大顶灯了以后啊，我结果第一接下来就唱，像我那。

0: 时候袁老师他演唱完了以后下来，他说哎呀，我今天怎么唱这一段怎么会那么舒服。宝钗师傅就跟他讲，他说袁小姐，你知道吧，你今天翻高了一个调，他就用这个弦上面就定音，跟我们的宝钗师傅就一直合作，合作了很多以后创作了这个拆调腔。有了这个拆调腔以后，大大的发挥了我们越剧舞台上面一些人物的表现的情绪的手段。
1: 袁雪芬与琴师周宝钗的配合为越剧创造了新的唱腔尺调，尺调为越剧唱腔带来极大的变化，它深沉伤感，柔美抒情，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戏剧性，使得越剧在选题上拓展出新的空间。时至今日，尺调已经成为越剧的主腔调。越剧《香妃》标志着袁雪芬改革的成功。随后的几年，袁雪芬快马加鞭，先后创作30多部新戏。在这期间，她开始与新搭档范瑞娟合作，再次登台扮演祝英台。在此期间，范瑞娟又与琴师周宝钗合作，根据尺调创造了弦下调。从现代题材的时装戏到老戏重排，从唱腔唱词到舞美设计，改革后的越剧日新月异，爆发出无尽的活力。从小歌班到绍兴文戏，从男班到女子越剧，越剧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的历史。在抗战的动荡时局下，袁雪芬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去污存精，淘洗出越剧灵魂深处的本质。这其中，袁雪芬倾注的不仅是对艺术的爱，还有赤诚的家国情怀。

0: 1945年，袁雪芬创作了大型历史剧《梅花魂》。这个故事出自唐代传奇，讲的是夫妻历经离散，但忠贞不渝，男儿征战边关，为国收复失地的故事。1942年起，袁雪芬开始创作、排演了很多以国家危亡为背景的大型历史剧，以呼应抗战的年代，谱写中华儿女的爱国诗篇。香妃、梁红玉都是其中的经典之作。1945年，袁雪芬和她的演出团队搬到有1000多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生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她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越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这一年，袁雪芬只有23岁。
1: 现在越剧改革已不是个人行为了，而且日益完善的整体艺术形式也已基本形成，这也不是前台老板和后台老板所能替代的。再说，越剧改革已有4年，不应再默默无声地进行改革了。

0: 学生剧团已成为粤剧改革的标志。
1: 从11岁入科班学艺，到学生剧团的成立，袁雪芬在逆境中奋力生长了14年。这也是粤剧走出浙江水乡，从小调曲艺变成舞台大戏的14年。袁雪芬不满足于自己成为明星，还与众姐妹一起改造粤剧，让它融入时代主流，成为当时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此时的袁雪芬原本已大功告成，但她又有了新的目标，她要抒发积攒在内心深处的呼喊。1946年，她艺术生涯中的下一出大戏正在徐徐拉开。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

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危

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

0: 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你天上了
2: 啊，
1: 我那可没饿了，
2: 嗯，
1: 18块，那你不能天天给了不能没块，
2: 嗯，
1: 那是够的18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块，
1: 嗯，就要去做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露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

种接待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

万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

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环境，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枪。
1: 上。
2: 那你看着吧，园去给你做点吃的。
3: 哎，别忙活了，一会儿啊我就走了。
1: 轻点。轻点儿。
2: 好像有人进院子了。

0: 不不不，滚出来！
1: 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啊！敢在我这偷人，出来！
0: 拿刀，拿刀！绑在裤子里。
2: 哎，
0: 好嘞。
2: 你不会上头，我有法子应对。

0: 老爷，你手上有刀。
1: 好啊，你个小荡妇，跟我装什么假正经？屋里是谁啊？
2: 别老子滚出来！我一枪灌死你！
3: 庄子强，俺跟谁你也管不着。
1: 我今天就管了。来，把他拉开，把奸夫给我抓出来！
3: 你们别动！你们谁敢进来？谁敢进来？今天有啥了俺？哎呀，
1: 我说浮花呀，你这是何苦呢？当年你不也是一百大洋就进了王家的门吗？我给你一千，你跟着我走就不行吗？孩子我找奶妈帮你带，跟了我你就是这个院子的真正女主人了。你跟

0: 边跟村里那不三不四的人混的？
1: 那呸！当年俺爹娘和弟妹没有那100块钱大洋，早就饿死了。你俺看不上。
0: 我哪让你看不上啊？要文化我有文化，要模样我不差，钱房子地我都有，地位县长也得让我三分。我明白了，你嫌弃我是汉奸。
2: 福华，其实你是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交道，他们人不错的。
1: 俺就是个村里人，俺什么也不知道。俺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个汉奸，俺只认好人跟坏人。你庄子强做的都是没良心的事儿，俺就是看不上。
2: 福华，只要你跟了我，往后我只干你喜欢的事儿，你看得上的事儿。
1: 那行，现在你就让这些拿刀来拿枪来全给我走，有话咱明天说。
2: 我今天必须抓出这个奸夫。
1: 俺就说你这个人说话不行吧，刚说完干俺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你就不认账了？
2: 就这一件事儿，我不能认了你。
1: 庄子强，俺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要俺还是要俺屋子里人的命？
2: 我都要。
1: 那俺现在死给你看。
0: 我要你，我要你，我不要那个命了。刀放下，把刀放下，
1: 都走，跟俺走出去。庄子强，俺明儿去你堂屋里说话。
2: 你说话算数啊？
1: 俺不是你庄子强，说话不作数。
3: 哎呀，好不容易答应恁明天去堂说话，你别搞得又变卦了吧？咱走吧，以前的事咱管不上，咱管以后的事儿。
2: 就是你们这帮门没给我看紧喽，一会儿悄悄的都给我盯着，看清楚到底是谁。看准了，老子去掏他家老窝，让他全家不能好死。
3: 您放心，只要是 M 村的，俺一过年就走出去。
2: 好，我答应你，明天你要是不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走，
2: 走。

0: 吧，别让他走了。他们都走了，看见了吗？
1: 好，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2: 好嘞。
3: 队长，您爹不高兴，您这个事儿我敢撑了。
4: 何以见得？
3: 你想啊，今天晚上再把那个奸夫给收拾了，让富花绝了念想，明天再进了门，你还能放他走了？
4: 话是这么说，我就是心里头别扭，本来想找个恪守妇道的，这又是个水性杨花的。
0: 老爷，老爷，俺知道二太太房里是谁嘞？
4: 二太太，明天富花进门叫太太。
0: 啊，
4: 说话呀，是谁？
0: 老爷，原来太太屋里是大小姐，就是玉香小姐，她来看她弟弟。
4: 她还在吗？来人！
0: 哎，老爷，老爷，别喊人了。

0: 大小姐，这活把人说寸了。你怎么不抓住他呢？
1: 老爷，大小姐有枪，她还有好几个来接应她的人。俺要不是命大，俺回来能给你报信吗？他还托我回来给你说句话。
0: 说什么？
1: 他说，不许你再欺负二太太，你要再敢欺负福华就……
0: 就什么？
1: 俺不敢说。
2: 来来来来来，原话说给我听，快！
1: 他说就要你狗命，混蛋！你要我说的呀，老爷。哎呀，我真替你后怕，老爷。大小姐说她当时就在屋子里，她就在那窗户缝里拿枪瞄着你，瞄着你的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说你这个家伙，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把自己当王家人呢？人不给我盯紧了，还跟着外人一起来吓唬我？我得把你赶走，我得把你们都赶走。
1: 老爷，我们家里就四个人，两个陪你打麻将，还有一个睡觉准备下半夜值更，那一个在墙上，那站岗顾不了这边，顾不了那边。那大小姐她进来也是正是个巧合。你要不信，大小姐给我个传单，你看，这个案子变不了吧？

0: 今天晚上都给我警觉着点儿，五人一班上墙上炮楼给我守着，有动静就给我开枪，让山上的据点下来支援。
1: 是
2: 是
3: 是。

0: 这个浮花是不是有人抽腰就赶不来了？嗯，
1: 队长，队长，
2: 来了，人来了，
0: 人呢？人呢？
2: 没事。
3: 老爷，老爷，太太来了。
0: 进来呀。
3: 哇，来了，快，里面请。哎，来，来，来，进屋坐。哎，谢谢。哎，坐。

0: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意思。哎，我这儿呢有日本的止疮药膏，一会儿呢我给你拿上，你自己摸摸，好得快啊。
1: 你到底要跟俺说什么？赶紧说。
0: 哎，好。哎，不管你看这屋子我全都修过了，窗户只换成了玻璃，我还找日本的工程师装了电灯发电机，比你在那会儿要舒服亮堂多了。哎呀，不过所有这些我都是为你准备的。嗯，今天来了呢咱就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派人帮你把孩子接过来啊，咱那点破烂呢就不要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一行用品全都是新的。
1: 俺要是图这个，当初俺就不会把王家的财产给卖了。
0: 那你说你到底图个啥？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

0: 安图，我的安稳自在。
1: 嗯，
0: 俺干活能养活自己，养活孩子，不用看别人的脸，活着。
1: 这都由着你。我这个人还真不喜欢强迫别人。往后在这个院子里就是你说了算，唯独不能再出去抛头露面了。
0: 说了半天，你真以为俺要跟你？
1: 来都来了就别走了。
0: 俺就是看不上你，俺跟你待在一起俺就是不自在。
1: 哼，我不让你走你出得去这个门吗？
0: 俺不情愿跟你在一起，你敢跟俺睡不怕半夜俺演了你？
1: 你太过分了。我是不喜欢强迫别人，可今天是你自找的。晚上睡着了我治不了你，现在你能怎么着？你是不是带着刀呢？拿出来。
0: 村子里的那个二流子狗蛋儿，眼睛是怎么瞎的？你可以好好的问问你们的家丁。
2: 来人！来人啊！
3: 哎，警察！
2: 咋了？
3: 咦，这怎么了啊，队长？
2: 都出去！出去！
0: 怎么着？你还要这么多人帮忙一起藏他安？
1: 不，我不会干出那么畜生的事儿。如果你觉得咱们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我可以给你正式的下聘还帖，明媒正娶。
0: 谁都知道你城里有太太，本来就是偷鸡摸狗的事儿，你还想让城里的人都知道？
1: 福华，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想要什么？
0: 俺现在就走，为孩子干活去。庄子强，俺还要跟你说，王玉现在也是那边的区长，俺也有靠山了。俺要是死了，也有人给俺报仇。
1: 福华，福华，
3: 这哪走了呀？哎，队长，队长！
4: 心疼宝贝儿，我可知道你有多招人稀罕了，看见了吗？他
3: 破家的呀！
0: 庄子强，
4: 怎么进来？
1: 大王庄不能待了，不成立！
3: 队长，
0: 放开我！
3: 哥，哎，
5: 新娘西东，
3: 来，这个马车往那边去。
1: 哦，
4: 哎，走。
1: 来，西东。
3: 快点儿！跑快！

0: 松島軍曹、一人を連れてここで作業を監視しなさい。マスター、
1: はい、
0: よ、我来。
1: 海员，
0: 你的部队统统留下，二次处死。这个的给，
1: 这，
0: 啊，
2: 都和我赶快打进城人。
1: 海军，
3: 什么？
4: 进来啊！
2: 巡长，巡长，
3: 巡长，
4: 手下，怎么了？
2: 巡长，
4: 什么事这么急啊？
2: 俺们留存的据点挡不住了
3: 啊！
2: 俺一收工就往这跑，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堡垒一样，还说了要把这个炮楼啊就盖在转场。俺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区里求援。区长，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
4: 不是，您慢点，您慢，您先坐下歇一会儿。吃饭没有啊？张部长，给他弄点吃的来啊！
3: 好嘞，
4: 对你喝口水，慢点说啊。
2: 我先汇报一下情况。
4: 好，慢慢说。
2: 昨天呢，小鬼子来了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小队。伪军小队带队的呢，就是上次来过那个姓马的小队长。建好工事以后，拉上铁丝网，小鬼子留了一个军曹、几个兵，就回去了。现在那些伪军全部都住在转场的帐篷里面，才日夜在那看守。哦，对了啊，那个姓马那个小队长啊，这次回来以后变得可坏了，对这个干活慢的工人，他不是打就是骂。他说了，这一次要是再出事啊，小鬼子就枪毙他。他说，我们谁要他捣蛋，就枪毙我们。
4: 不是，曾侠，你听我说啊，你刚才说这个鬼子要枪毙的，这个是马队长。
2: 哎，
4: 为什么？
2: 哎，上一次俺耍了他一回啊，让俺值班守夜，俺呢把那个砖皮啊狗给他砸了，又找人捆了俺，扔在那里。第二天跟他说，哎，八路军来了好多人要找我算账。他吓得直接带人就回去了。估计回去以后是挨了骂吧。反正这次要再出事，那小鬼子肯定知道他。
5: 哎呦，俺可算明白了，你们让那个姓马的带来改头，
2: 哎，
5: 鬼子要弄他。
4: 这个姓马的现在是的有点儿，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呀。不过这个情况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0: 姐，进来。
1: 邢队长，这位是我们的庄区长。
2: 哎呦，庄区长，
3: 你好，你好啊！
2: 久仰久仰久仰，这一代啊都得您传声了都。久仰久仰。
1: 哎呀，您怎么又抽上来？
2: 二姑娘，您听俺跟您说，俺真的是为了行动能够成功，别回头俺眼睛再一翻，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膈应人呀、啊！等这事儿过去，我俺保准给他结了。姐呢？
3: 我先问你哈，哎，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吧？
2: 不迷糊。
3: 现在清醒的哈。
2: 清醒。
3: 我先问你哈，
2: 哎，
3: 你们现在内部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张局长，不瞒您说，
3: 啊，
2: 俺那个手底下三个小队长是知情的、
3: 嗯，
2: 而且呢，一个准的，那绝对没有问题。班长一共9个，有6个也是俺的人，也没有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给他们说。那个手底下那个兵啊，只要俺们起义，那绝大部分一定跟俺们走，剩下的嘛，就让他们回家吧。

0: 不过跟俺们对着干，那不是血，绝对不是血。
1: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是准备晚上鬼子都睡觉了？
0: 这事儿也放之前，没准还真行。这不前两天跟他们干仗了吗？哎，就那帮日本鬼子，俺跟你说，他们也怕那报复，晚上睡觉那都是上上的门。姐呢，你给他们换岗的时候啊，那得说日语才能开门呢。
1: 哎呀，十个人对付十个鬼子呀，还是有问题啊。但是要是再多人参与，也容易泄密啊。
0: 苏奶奶，哎呦，俺也为这事头疼啊。
1: 哎，有没有可能你把鬼子给引到山下面来，引到你家里边？
0: 在家里
1: 有办法吗？
0: 庄铁成，还有办法了，绝对的好办法，紧着。

0: 谁开枪？我就打死谁！我就去找赵继峰。雷军兄弟们，听我说几句话啊！你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哎，看在你们平时啊没有太多劣迹的份上，我们是真打死了鬼子啊！哎，上面那个机枪手威胁太大了，只好把他打伤。哎，我警告你们啊！ 我们这个地方不允许解放喽，你们赶紧回东京镇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王少杰队长，请你马上回话，不然的话我可让我们的神枪手点名了。
1: 庄区长，别开枪！ 俺们坚守本的打死誓死路一票，可是就算俺们今天回去了，日本人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俺们嘞。还是一条思路啊！俺们弟兄几个也不是非要当汉奸，他就是想混口饭吃。
2: 俺们这儿有些弟兄，他不当兵就饿死吧。
1: 我斗胆问一句，鬼军要不要俺们？
3: 俺们愿意带着武器投奔。<笑>

0: 俺这边行，俺给您介绍一下，请。
1: 对不起，礼物的没有，祝你长寿。啊？
0: 说啥？没有事儿，人说的，那没有带礼物，就是。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0: 就是有没有事儿，咱们人到了，轻易就到了。那咱入座吧。
1: 哥，你的这些。
0: 就这么三桌，俺的亲朋，俺娘，俺媳妇儿，那俺娃，你说你们都认识吗？还有咱几个弟兄，还太君您，一家人，自己人。
1: 出席的哪里来？
0: 一个村里的妇女，听说俺娘要过大寿了，都嚷着来帮个忙。
2: 对，帮忙的。
0: 咱去厨房，俺带您看看。俺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的硬菜、大菜，请太君。
3: 太君，走走，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啊，姊妹们，咱们加把劲儿啊！咱们太君今天吃好了，喝美了，哥哥有奖励的啊！哎，对，在厨房了，坐吧，坐吧，弟兄们。
1: 你的舞很好，我的康康。
0: 看看，哎，
4: 啊，太君，这是俺和媳妇睡的屋，
0: 最后一间了，陋室，陋室，
1: 有戏，很好，
0: 好，好，好，那外面继续吃酒，请。
5: 厨房里什么事？
0: 俺去看看。
1: 你里坐下，我里去。
0: 啊，倒走，倒走，倒走。
5: 让我坐这儿。

0: 我的门管着，门管着，门了，太君，行了，这六年，人都没文化，俺山东柠檬特色，山东超级，好吃，大大的好吃，咱的更多，都听到难都看了，听不懂啊？俺太君说，俺的特色柠檬超级，现在娘肚脐蛋，像人，你说，哎呦，真是，你们坐，太君，走。
1: 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啊！
0: 哎，多走，
1: 请。
2: 求侯浩侯，别客气啊！
3: 走，
4: 对
5: 嘛，吃好喝好陪好嘛，怎么弄呢？你这是？
6: 来，太君，
7: 来，班长。
8: 来，太君，先喝点茶水。太君，今天你们啊，就不用下山去吃宴席了。一会儿邢队长会派人把酒菜送上山来，我陪二位太君啊喝几杯。
1: 来，太君，我们喝一个吧。
9: 来，
1: 上桌喝一个，
2: 上菜嘞。
1: 来，秦队长上桌，菜上了啊。来，太君，来。
2: 超级，
10: 就是那个。
11: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菜。
1: 那行了，明天回去吧，辛苦了啊，要回去吧，我们来上。
11: 是好，很好哈。
1: 太君，乡亲们、弟兄们，咱们还剩最后一道菜，这道菜呢得我们上，明白吗？
8: 那个带一下嘛。
1: 走，带一下。喝，太君，喝。
8: 来，队长，
12: 上来了啊！
1: 来，端过去。我说两句啊，前阵子呢，咱们和太君们发生了口角，有点误会。不过呢，

0: 今天这顿酒就一笔勾销了啊！原来都是客，对不对啊？是吧，太君？哎，好，大道理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最后一道菜，哎，红烧鳊鱼。这道菜啊，用的菜品是什么呢？王八、老鳖，寓意着呀，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1: 太君，哎，不用惊慌，不用惊慌，这是邢队长给老太太祝寿，燃放的鞭炮、烟花。哎，太君，我们行ってみてこい。来，坐。来，太君，看得来了，来来来，太君，哎呀，太好了，锦上太君，邢队长送酒菜来了，
2: 喜欢呐，
1: 来来来来，
2: 放下面，
3: 哥叔，哎。
2: 花火を上げるのを先見ました。よし、じゃあ座って飲んで食べようか。
0: はい。あ、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有两名皇帝的士兵，在你们村阵亡了。皇帝说：“你们村必须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同志，人不是我们杀的，那是八路杀的，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1: 俺是孙家，除了杀生，并未连老百姓，招安敌命。
0: 俺是敌命！俺是敌命！
2: 皇帝说：“拿起的，自那我的把子我给了他，伝。再莫那去了吧，全殺死。”皇帝说：“这个不听话的，被打死了不算，还要再杀20个。你们要老老实实站在原地，接受惩罚。”
3: 一起，你。 一起，你。

一。你。

0: 撅了呀，这真是百年祖传的阵呀！孩子们，忍了吧。
1: 局长，哎，刘存出事了。啊？
2: 局长，
1: 怎么了？这是？
2: 老鬼子，这样是什么行人？他他妈从这儿杀人去了，把曾家也给带走了。这帮畜生，这孩子怎么放过？你也知不道我那个惨，太惨了。局长，你得带着队伍跟乡亲们报仇，俺和他拼了。
3: 把那个箱子给我，钱拿着给我。
4: 喂，哪有空头的？
2: 八个，八个，八个，八个！
3: 这是啥人呢？
5: 刚破坏，青白路，良心大大的坏，起来，起来，家伙！
1: 一般警戒，
6: 大伯，
7: 张局长，你们来了啊！
6: 我们来祭奠死难的百姓，我们一定替他们报仇，把刘村的鬼子全给他消灭了。
7: 你们还要在这里打鬼子啊？
6: 我们替你们报仇。哎，大伯，你怎么了？哎、你快起来呀、啊！不是，来，快快快，把家具给起来！怎么了，大伯？怎么了，大伯？大伯，你说话，你有话你说，大伯。哎
7: 呀，大伯，俺们是想求你。
8: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

0: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一百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一般警戒！大伯，让局长，你们累了啊！我们来祭奠死难的百姓，我们一定替他们报仇。 把刘村的鬼子全给他削遍了！你们还要在这里打鬼子？啊？
1: 我们替你们报仇！哎，大伯，你怎么了？你快起来呀！不是，快点，快把箱子给我！快起来！怎么了，大伯？大伯，你说话，你有话你说，大伯。哎呀，大伯，
2: 俺们是想求你，别在这里打鬼子了。再打，俺们村年轻人都被杀光了，俺们靠谁种地养老啊？
1: 俺年轻人出事，通缉少子，都不敢让他们出村。赵局长，求你了！俺知道，你们累，帮俺们报仇。可是你们鬼子，他上咱们村的地上啊！
3: 大伯，大伯，
1: 不是你们人吗？兄长喊姐是吧？你以为你们挡了软骨头？ 鬼子就能饶了你们吗？
4: 乡亲们，如果我们不打跑鬼子，我们就会一直挨欺负。
3: 就是啊，
0: 你们都闭嘴。

0: 哎，大宝，哎，咱先起来好不好？乡亲们，起来好不好？先起来，来来来。乡亲们啊，好，大伯，那我们今天不打刘村的鬼子了啊！我们向遇难的百姓致哀后就走。
1: 区长，
0: 好不好，大伯？
1: 区长，咱都来了。
2: 区长了，
0: 对在。学校队的集合。
1: 学校队集合。

0: 我们这次去的是西岐，西岐是我们取消队的头目，面向遇难的22位兵星，一鞠躬。
1: 二鞠躬，三鞠躬。大伯，我们走了啊！你们也早点回去，别让鬼子发现了。
2: 赵局长，我们心里有数，你们是好人，是被鬼子。 坏透了，赵局长，你看，俺把这些年轻人都埋在一起，满家都埋，就是要欺负这个仇啊！他们是平民百姓，他们要活命啊！不能俺俺从三百年的血脉啊，他不能断呐！

0: 我们这个大指挥，如果没有对应上北姓的那个行程，我跟你们说，毫无用处。你到村里打乱鬼子，你捅坏跑了，六村的百姓怎么办啊？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个地方，那有人家的地，有人家的家，谁愿家破人亡啊？你走了，你等着鬼子到这屠村啊？
1: 那他们可以向俺凌驾寨这样，武装起来抵抗吗？你急什么？啊，这是我们后面的工作，叫慢慢做这些工作呀。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的，首先是去理解百姓的苦衷，允许他们暂时的妥协。但是我相信，最终六村的百姓，他肯定会加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来。你信不信？
2: 刘总理，
3: 六村的工作。
0: 暂时先放弃了，
1: 那能放弃？还要加强，只不过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这个工作的方式。我觉得齐峰同志越来越成熟了，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了，是不是啊？来来，坐坐，大家坐坐。我现在啊，通报一个情报啊。 咱们策反了英宗茂，山下村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呢？所有的据点，日军、伪军，哎，分开驻守，哎，在这个中间架了高墙，拉上了铁丝网，伪军的人想到日军这边来，日军要不同意，他就过不来。这说明什么？说明。
4: 行踪茂，把这个山下村给吓着了，这对我们是个好事儿。你想想，原来我们想找伪军多困难啊，老有日军盯着，现在日军自己给他分开了，这很有利于我们去做伪军的工作。对对对，
5: 这是个好事。
4: 有没有日军要报复进攻大王庄的情报？
1: 目前没有。
5: 都这么好了，乡亲们，托皇军的福，俺刘福林才能安然回到村里。你们跟着刘宗祥，还没吃过苦啊？啊，俺在村里那时间，哪有被杀的？哪有被打的？如今，据点守好了，皇军、皇协军来了，以后。 咱们村儿就安全了，八路就不敢来了。一会儿皇军来的时候，大家要好好欢迎，听见了吗？
6: 听见了。
5: 大点声！
6: 听见了。
5: 起来！兄弟。 走了，快！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赶紧，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我宣布，大日本皇军留村据点进驻仪式开始。他叫铃木，他表现不好，修筑据点，大骂留村百姓。他和他的兵调回去，过禁闭。他好，他叫清水，不打人，不骂人。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这次你没得了，
1: 嗨，
0: 嗨！现在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黑木，是宣武班的班长。

0: 宣府就是讲日中亲胜的，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种地，一起做买卖，开工厂，一起发大财。大家看，我没有带枪，我给大家带来了糖果，万金油，十滴水。最后我要说的是，以后刘村的百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黑木，我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1: 黑木掌管，该有个事情要说。
2: 掌管，你干什么？你
3: 一会儿有事
2: 不能做。
0: 村长，你让他说。
3: 好。
1: 掌管，你看这跑路建好了，这福利村长也回来了，是不是把曾小村长也放了？他回来不当村长当村民行吗？他家里就是媳妇带着那个娃活不下去了。
4: 放人吧，就发了他吧。
5: 听听，
6: 大家安静一下，吵吵嚷嚷的黑木太君听不清楚。大家别急，我来跟太君说，一定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0: よし。刘正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态度不好，不认罪。本来皇军是打算将他判处死刑的。但是刚才张队长给他求情了，我们宣抚班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为了表示与你们刘村百姓的亲善，我答应你们回故城就马上释放刘宗祥。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他们不是答应了吗？鬼放人的，
2: 住手！
0: 好了，下面进行下一个内容：领取礼品，同时领取良民证。
3: 良民证由刘副理村长和我们便衣队甄别发放。15岁以上出门不带良民证会被抓起来枪毙。凡是有亲属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当差的，还有在共产党政府军队当差的，必须要老实交代。我们会在你们的良民证上和你家门前做上标记，出门会受到限制，不能远离村庄。我劝你们赶紧让那些在外边当差的亲属都回来，回来了皇军会恢复你们的自由，还有奖励。故意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4: 刘作学生小户口啊，小台球呢，一天一天的，说明头也不做不起他。刘村的村部可多的是开发户个，看没有什么其他。
5: 不过喽，刘村的村部啊，又不要打。刘村长啊，可以沟通了，你先过去喽。小户是路边的，可能的工作有困难，记得过来。
4: はい、
5: わかりました。
6: 局长，局长，看这是什么？您让俺办的良民证啊！按您的要求都给你办回来了。你看，还都是分别在各村办的。
7: 您试过没有？好用不好用？
6: 好用啊！俺们侦查员刚刚就是用这个进了城回来的。
7: 哎，你给我沉在这儿。
6: 哦，好。哎，局长，侦查员回来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说是日本人马上要放了刘宗祥，让2天以后去城里接人。你说咱们的营救计划还继续吗？这会不会是鬼子实力炸呀？
7: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了啊。现在营救的计划是取消了哈、啊。

0: 山下层，这是贾四被人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
1: 是。
0: 你这样啊，你通知刘村自卫队的同志们啊，不要打，要做好战斗准备。还有一点，一定要妥善地安排好他的老婆孩子。
1: 乖，又想一块儿去了，俺这就去通知。啊，
0: 嗯，
1: 好，
0: 哎，啊，你去吧，去吧。
1: 哦，好。

0: 下啊。坐坐啊，坐下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刘志祥，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个是刘村原来的村长，因为破坏黄金的据点建设被抓了，按法律是应该枪毙的。但是我们去刘村宣抚，刘村的百姓都为他求情，要求皇军放了他，并且全村的百姓主动弥补以前的错误，协助皇军很快修建好了据点。我们宣抚班就是倾听百姓的声音的。我们认为刘村的百姓已经改正了错误，刘增祥也表示了悔过，所以我们宣抚班替他去跟警察局求情，让警察局同意释放刘增祥。下面大家鼓掌祝贺他重获自由。
2: 哎，不早了，不早了。
3: 哎，没啥好悔过的，你们修据点八路不让修，你们白天干八路晚上来都用枪，俺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俺们认罪就天天打俺，也就这两天没打俺，不就是怕出来不好看吗？俺没什么好悔过的，没什么好悔过的啊。
1: 刘子祥，你是刘村的百姓求情才放出来的，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好意啊。啊，
4: 行了行了，最好不说了不说了，别叨叨了，赶快回家，村里人都等着你来。
2: 谢谢各位大爷，我们给你走吧，天黑
5: 了，
4: 走走走走，
1: 你看看，还是乡亲们懂道理。刘子祥，你回去后要好好反省。
4: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这这
6: 不如给三万，我是有托人的修，看来吧，可要三万五十。
1: 西巴个我擦，说了说了，还叫啥子人的啊？
6: 那卡斯一太苦大神。
7: 总算是离开天城了。等下，你刚刚可把我吓死了，当着日本人和便衣队的面，你还敢说？这，你就不怕再把你给关进来，吓得我心突突的。
8: 那是曾下他们吧？
6: 啊，对，没错，就是他们。
8: 注意邱队长的信号啊！得确认后面没有敌人跟着。
6: 是，走。
7: 这样，哎呦，不行，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郭峰，啊，你给你给钱，
9: 我去借个东西。哎，等着你哈，
7: 好好好。
8: 怎么停了？
6: 不知道啊，去撒尿去了。
8: 曾祥，一会儿到了前面，庄局长会带人领着你们全家到黄沙河南去避一避。哎。虽然说小鬼子放了你，但是那个刘府里啊不会轻饶了你，你知道吧？你进去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了。
6: 谢谢区里对俺的关心啊！哎，
8: 刘警官，
7: 干什么？你外面什么？
9: 不要在我们打的。

0: 抓起来，这都是那庄子跳桥上干的，不干也不行啊。他说了，先放再杀，再跟他给突飞，这样一来，皇军，不，鬼子不救命，六村长也不得活。八路老爷，耐心也好，放了俺们吧，
1: 放了俺们吧，
0: 行了行了，别咳了，
1: 安一平，嘉顺，哎，曾公同志牺牲了。
0: 我派区校队护送他的领地和家人，全走了，去河南边安置。区长，毙了这三个汉奸，给奏效报仇！
2: 总长，
0: 你冷静点。这三个人留着，有更大的用处。
2: 俺是编一队刘金贵，是黑幕后主要的票派俺杀六村人刘增祥。
3: 俺是编一队刘金贵，是黑幕和庄子强，叫俺杀了六村刘增祥。赶紧的，快点的！俺是编一队刘金贵，那人谁说？就是庄子强让干的。
4: 对，就是啊。
3: 八路把那三个人抓起来，那三个人自己交代说，他们原本就是编一队的人，假装是土匪。说庄子强在台上就和黑幕商量好了。 先放后杀，
5: 退回来！
6: 这人说话不算数。
7: 什么事儿呀？
8: 那可是当着全村人面打赢的。
9: 是啊，
10: 是怎么回事？
11: 就是啊，
9: 我是便衣队的赵有才。黑幕庄子强派我暗杀了刘村的刘增祥。
12: 哎呀！

0: 王局长，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咱村子里啊，这个自卫队啊，已经有43人了，加上区里呢，给发了枪了，有一半的人都有钢枪，其余的呢，也都有这个大刀、红缨枪，还有鸟铳，这比以前的这个自卫队啊，那可强不少啊。马蹄固呢也整修好了，这个鬼子呀，要是来的人少，我们就带这个老百姓直接上马蹄固，用敌人修这个炮楼打敌人。鬼子要来的人多呢，俺们就带着这个老百姓啊，咱绕道走，跑反。还有农军会啊，那个时候定的这个规矩啊，现在都恢复了，老百姓太支持了，他们都很拥护啊。
1: 这个大王庄的工作呀，做得不错，你这个村长也是越干越像样了。
0: 那都是你还有庄区长教的好啊，这两年来啊，俺也会识文断字了，他们都说俺写的这个字啊，就是有点给挤脑的似的。但大王庄这个农活俺可没耽误，
1: 写的挺好的。我跟庄区长这也是党组织教育出来的。
0: 对，是党组织教出来的。我现在呢也是共产党员了，我还是真想在大王庄发展新党员，建立党小组。
1: 好。
0: 区长你喝水啊。
1: 哎，
0: 你喝水喝水。
1: 行，这个工作谈完了，剩下的我再跟你谈一谈私事。
0: 私事？什么私事？你说。
1: 准确的说，是半公半私。
0: 半公半私？王局长，你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呀，你把俺都快说昏迷了都。
1: 就是你的婚事，你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带着5个孩子，你就不怕耽误工作？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就不想续个弦？
0: 哎呀，还以为什么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哎呀，就冲着俺这5个孩子呀，谁看了谁不头疼啊？我自己就凑合着过吧。孩子们就懂事了，还能帮着干点农活，行了，走走走。
1: 这镇有人看上你了，干不干？

0: 那要是真有人看上俺了，那俺还得挑挑是谁嘞。那你看看哈，俺这是穷家破屋，俺不能连累别人，孩子又一大堆。
1: 就是孵化，你愿不愿意吧？给句痛快话。
0: 孵化？那要是孵化，他要是愿意，哎呀，那腿好了。
1: 那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0: 行。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迎娶孵化？
0: 我。哎，不行，那还有一件事儿了。
1: 啥事儿？你说。
0: 咱村子里啊，讲孵化闲话的人可不少，我也都知道，这都是嚼舌头、胡说八道。可我是村长，这会不会影响工作？组织上怎么看？庄区长他同意吗？
1: 首先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孵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孵化为了抗日做了多少贡献，你说组织上怎么看？还有庄区长也是盼着你俩能成。
0: 哎呀，那太好了。

下山来，正月里来迎春，哥哥带俺下山来。

0: 姐，
1: 启光，还没睡呢。
0: 啊，我给县委写个汇报，马上完事了。你有事啊？
1: 啊，没啥事，就是看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
0: 啊，没错。
1: 嗯，
2: 来，大宝这边。哎呀，慢点。
3: 小主啊，
4: 哎，这大宝，哎，快不快？快去，快去，快去！
5: 这不行，贵的大宝，
0: 出什么事了？
4: 不要紧张
0: 啊，
4: 对不住啊，太对不住了。前阵子俺们曾冒犯了你，你可不能继续不管俺们呀。
6: 这叫啥话？
4: 俺们真活不下去了，俺们和鬼子拼了。看俺们村老师，整两都是双份啊。鬼子一份，那鬼子一份，刘福利和二鬼子暗地还加码多收，这事俺们都忍了，能吃糠咽菜活命就行啊。可日本人还有更狠的啊，派巡抚班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劳工，管吃管住还发钱，干两年回来就能盖房子买地了，保了命。就给两块日本军票，俺村不少人都报了名。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呀、啊。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光复带着一些人提前跑了，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
0: 现在人都在哪里呢？
6: 现在关在俺村据点里头。哦，还说等把从崔村抓来的劳工集中过来，一块押送到火车站去。
4: 张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俺们村吧。要是村里人都被抓走了，就没人种地干活了。这次俺们都听你的，村里人说了，这样等鬼子一点点整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就是把俺村都拼光了，也不后悔啊。
0: 大伯，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救出来。
4: 啊，
0: 嘉诚，
3: 哎，
0: 咱们听进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松山峪请求支援。
1: 好。我马上出发。
7: 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赶快把乡亲们这个手上绳子解开啊！来，快！
1: 二中队长，
2: 哟，
0: 按计划进行。
2: 是，二中队，启动。

0: 我们是崔村据点的，老公押到了，把吊桥放下来，让我们进去。
1: 是王小队长，你怎么才来啊？
2: 这也不晚啊。
1: 太监，是崔村据点的人，王小队长，我认识。
2: 放进来，嘿，
1: 放吊桥啊！

0: 太君，你看崔村的劳工，个顶个的都是爆绣花。那你，
1: 二哥，快关门，小纸条上他们是假的。
2: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俺们是八路救你们来了，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了。
1: 什么？你这在动啊？
2: 大家都别闹了啊！王副说了，就是装修上交代的，
3: 等的我们是脚急啊。
4: 是啊。
2: 哎，举报队回来了，哎，快快快，回来了，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回来了。
2: 老师，
7: 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大家找的是红桃泥，你知道？
8: 回来了，回来了！
2: 来来来来！
9: 没事
2: 了，咱这各家各户好好数一数，看看有没有没回来的啊！好好数数啊，好好数数！
10: 别了，
9: 哎，不数不数不数，
2: 一个也不数，
9: 一个也不数。
2: 这共产党啊，不行可透，那咱们就给张局长鞠个躬吧，现在赶紧就当主任。
9: 好嘞，
2: 哎，乡亲们听我说，咱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和八路军。
11: 感谢共局长，
2: 谢谢共产党，谢谢八路军，
11: 谢谢共产党。
2: 哎哎，那个，咱们请张局长讲几句话，好不好？
11: 好。
2: 张局长，
11: 好好好，
12: 我们有人听张局长说话，人家说话带理啊，
2: 就是这个，
11: 打一把的。
2: 那我先告诉大家伙两个消息啊。第一个消息，挺进支队把刘村的据点打完了以后啊，已经出发了，现在是去往崔村，崔村的据点也打完以后，我们这个地儿方圆十几里，那是一个鬼子一个二鬼子也没有了。第二个消息啊，这个刘福礼啊带着他的打手跑了，我们派人追击，他在这个路上。

0: 试图反抗，是让我们当场击毙。是个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刘 刘国福同志，担任村长兼自卫队的队长。大伙要是同意了就举手，哎，不同意不举手。
1: 八路军的队伍就是国父带着老乖请来的，咱村里有什么事他从来不躲，他是个主持的人，我同意啊。
0: 好，我看看啊，那大家就都举手了啊，鼓掌通过。
2: 庄队长，谢谢。
0: 下面啊，我想跟咱刘村的父老乡亲们啊说几句心里话。之前啊，这个日本鬼子把我们刘村是欺负的呀，那是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粮，无恶不作呀。乡亲们都忍着，想求平安，凑合着活着。但结果怎么样？这小鬼他怎么对我们呢？
3: 这鬼子现在是得病的嗓子还更来劲了，他还
0: 乡亲们，这说明什么呀？啊，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4: 对，
0: 我们必须是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4: 对，
0: 乡亲们，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啊，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美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对，不能抢。
0: 我们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中国人不怕死，有血性，就肯定能把这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3: 鬼子来了，咱们就跟他拼了！钢枪木有，过剩太强，生前牛俺们村可不少，光一枪大刀一样杀鬼子。
4: 对，
0: 一样杀鬼子，
4: 一样杀鬼子。
0: 好啊，咱们在这个刘村据点缴获的武器不少啊。我们跟挺进直立的领导是吧，贾胜？
5: 哎，
0: 都商量好了已经。哎，拿出一半的武器就留在咱们刘村打鬼子。
1: 我们已经走不了鬼子。
4: 对，
6: 不仅人要武装起来，村子也得武装啊。咱把拆了据点的那些砖头石头啊，修战墙，拔战壕，建条路，让刘村攻不进打不下，让鬼子见了就害怕。
0: 你说我们大伙说的对不对啊？
7: 对，俺们不怕鬼子。
8: 大黄，
9: 老冯，吃好了吗？
10: 吃好了。
9: 吃好了，走
10: 走。
9: 你去看了吗？龙木馆后面在修什么？
10: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籍劳工。你在里面没看见吗？
9: 我看那个屁都用帆布遮上了。我问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去后面看看。

0: 我们回答的。
1: 哎，老七的，这肯定。

0: 我是在修房子呀，洋灰钢筋一车一车的拉，修碉堡啊。
1: 问过了，谁也不知道在修什么。
2: 旅顺が敵に占領され、そこにいた帝国兵士が全員亡くなったそうです。その後、追尊も敵に包囲されました。攻撃は夜から始まると予想されます。
3: てっきりで、私の情報によると、我が国に打ちのめされた敵視視点は力を回復して戻ってきました。
4: そうか。やつらを待ってるよ。
5: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8: 这可怎么办呢？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6: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17: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8: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949年9月，北京城洋溢着重生的喜悦。此时袁雪芬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她此次来京却并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参

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受邀的戏曲界人士里，还有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这三位京剧大师。

0: 1945年，袁雪芬和她的演出团队办到有1000多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声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他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越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1946年3月里的一天，在袁雪芬演出换装的间隙，编导南威给他读了一篇介绍鲁迅小说《祝福》的文章。文章的内容让袁雪芬深受触动。
1: 南威收到这本书以后就看了，他呢把鲁迅的小说就读给他听。袁雪芬因为一听到这是鲁迅笔下的绍兴的风土人情和鲜活的人物，马上引起共鸣，因为他想到了他的祖母、外祖母和他的几朋友，中间多有祥林嫂的影子。袁雪芬呢是一个有改革思想的艺术家，所以他就想在豫剧里面是不是在题材、在演出上面有些改革。一等到他读完了，他就讲，我看可以改编成戏啊。
0: 尽管祥林嫂是鲁迅笔下虚构的人物，但却让袁雪芬感到非常亲切。无论是这栋乡村贫穷的生活，还是自幼当童养媳的人物命运，都是袁雪芬所亲眼目睹的。
2: 因为他天然的感觉是从农村来的，他嵊州就是在鲁迅笔下的那个乡村来的，所以他感觉到这个有生活气息，而且写得非常深刻。
0: 袁雪芬当即决定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为了排演祥林嫂，袁雪芬与南威一起去拜见鲁迅夫人徐广平，希望得到改编许可与最直接的创作指导。徐广平听说袁雪芬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既欣慰又替她担心。
2: 当时鲁迅已经过世了，就徐广平女士要取得她的同意。去拜访的时候呢，徐广平吃了一大惊，为什么呢？那时候解放前嘛，1946年的时候，他想从来没有人敢演鲁迅的作品，你们怎么来演了呢？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社会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很多左翼报刊被关停，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被监视、威胁甚至逮捕。鲁迅被左翼知识分子与进步青年视为旗手。在这样的气氛下，排演祥林嫂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徐广平被袁雪芬的想法打动，但又不忍心让他去冒险。
1: 袁雪芬那么大胆，他自己出演祥林嫂，这个也不容易。他自己也讲的，我们原来演的就是论男公子、儿女事情，就是演戏啊。后来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戏是不是能够带动大众，能够有社会意义、有社会进步意义，这个是不容易。所以徐广平当时也担心。
0: 徐广平的疑惑不无道理。越剧虽然经历了改革，也上演了不少历史题材的大戏，但核心内容还是爱情与家庭伦理。祥林嫂这样体现人物命运的悲剧，能否适合越剧呈现还未可知，但袁雪芬倒是很有信心。她和雪声剧团的成员开始了紧张的排演。
3: 不是我，你可听到啊，
0: 改编后的祥林嫂没有票。

0: 祥林嫂的扮相朴素自然，为了让鲁迅的作品更适合越剧舞台，袁雪芬还在内容上进行了二度创作，增加了阿牛少爷与祥林嫂的爱情故事。袁雪芬把自己生活的经验与情感都投入到祥林嫂这个角色之中，多年的戏剧改革也使她有能力用更加写实的手法把祥林嫂的故事在舞台上呈现出来。
1: 刚开始演的时候也吸引了很多知识界文化界，带有一种好奇心来看。徐广平先生也去看了，田汉先生啊，史东山、欧阳山尊，很多很多人他们都去了，还有很多有名的文化界，胡风先生他们都去了。去了以后就意识到袁雪芬不一般，越剧不一般啊！这出戏其实也是拉近了越剧这个剧种和左翼文化知识分子的很重要的一出戏。
0: 1946年5月6日，这部剧以彩排的形式首演。看完祥林嫂的田汉专门撰文对这部作品的意义加以分析，在他看来，从绍兴文戏发展而来的越剧已经走出了扮演传奇故事的狭小格局，进步成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他意识到拥有广大观众基础的越剧也是传播左翼思想的阵地，袁雪芬在同时代越剧演员中有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2: 实际上在越剧整个演出工作中间，这个呢是鲁迅的作品第一次搬上舞台。1948年拍成电影呢，上荧幕呢也是第一部越剧变成电影。对他自己个人来说，一个从越剧戏曲史上他是有贡献的，就是这部戏是一个里程碑。
0: 随着后辈演员的成长，祥林嫂已经成为每一代越剧演员的必修课。能登台饰演这一角色，标志着演员在艺术上的成熟。
3: 袁老师恰恰他就看中了他的内在的东西，在几十年的不断的磨练当中，成为了一个新越剧的一个里程碑。
0: 通过左翼知识分子的介绍，祥林嫂得到了周恩来的注意。1946年9月，在南京进行谈判的周恩来路过上海时，专门抽时间去明星大剧院看了袁雪芬的演出。从这个时候开始，袁雪芬这个名字传到了延安。
4: 但这个戏排了以后，上演以后呢，倒是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他们就没想到这么一种就好像地方戏的这种小戏剧种会演出鲁迅的作品，所以他们说这怎么回事儿？所以就开始对袁雪芬的这个雪生剧团呢就开始注意了。
0: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组建越剧工会，聘请袁雪芬做理事会主席，看似是一种极高的礼遇，但实际上是想通过拉拢对他进行控制。
4: 就有这么一批人，就是原来是越剧界的那些失业的那些男性师傅，他们组织的工会，就是以他们为主组织的工会。但是袁雪芬呢，他就是脑子比较清醒，他觉得这个事情不靠谱。
0: 因为拒绝同流合污，雪生剧团受到打压，最终于1947年1月解散。一连串遭遇让袁雪芬意识到，让女演员摆脱厄运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当家做主。照片中的人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10位越剧女演员。

0: 袁雪芬是其中之一。1947年盛夏，袁雪芬把他们重聚在一起，策划了一次大型演出，并决定以这次演出为开端，举行一系列义演。演员们不领报酬，而是用所有演出收入修建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剧场。为了能完成筹款任务，袁雪芬与所有演员们决定将《山河恋》作为义演的首演剧目。《山河恋》套用小说《三个火枪手》的故事结构，与《东周列国志》中的故事相结合，是一出角色众多的传奇历史剧。
1: 因为这些十姐妹都是在每个剧团里面都是台柱子，怎么把这些人捏过来，都要来演这个戏，那个角色怎么分配？那时候我听老师说，用抓阄的形式，就是说这个名字，所有的名字全部写在纸头上面，扔在这个桌子里面，每个角儿都自己摸，摸到什么角色就什么角色，因为是为了义演嘛，大家也不要觉得谁角色多角色少。那时候袁老师他说我是做后勤工作。
0: 在袁雪芬的组织下，《山河恋》的演出异常成功，票房收入也很是可观，但麻烦也接踵而至。
2: 这种十姐妹义演啊，那非常轰动，惊动了国民党当局。然后国民党当局就认为这件事情肯定有中共在背后的策划。那么他们募的款呢，是要送到苏北新四军那边去支援新四军，所以国民党当局是怀疑有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呢，国民党当局呢就开始介入他们这个义演，就不断地打断他们的义演。
0: 历经艰辛，一轮演出下来，他们赚的钱不足以建起剧场，很多计划只能被迫搁浅。
2: 就是从妇女解放的里程碑这个面向来说，那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就大家注意到啊，女演员她们有这样的能够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做出这样的这个举动，大家都已经是觉得很了不起了。
0: 然而在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下，袁雪芬的计划最终化为了泡影。直到建国后，袁雪芬才重新看到了希望。1949年秋天，袁雪芬在北京度过了她激动振奋的40天。她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出席开国大典，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他才知道从排演《祥林嫂》开始，自己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与认可。
3: 1946年应该是在国共和谈破裂的前夜，周总理呢途经上海，他当时听说粤剧在上海非常有号召力，有的时候风头会盖过京剧，那么总理就在当地地下党的陪同下就去看了那个《七两辽公园》。所以我母亲当后来1949年到北京的时候，不但总理知道熟悉，毛主席也知道啊，他说小姑娘又来啦。
0: 祖籍浙江绍兴的周恩来对粤剧非常喜爱，他不仅了解袁雪芬的艺术成就，更深知他为了帮助演员姐妹所做出的努力。他希望袁雪芬可以在新中国的文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1950年起，国营艺术院团相继成立，从旧社会走来的艺人们被编入这些院团，从此摆脱了被剥削与压迫的命运。昔日被看作下九流的姐妹们翻身做主，成为了人民艺术工作者。1950年作为演

员中的杰出代表，袁雪芬出任华东实验剧团团长。从此以后，他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0: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到了1954年，商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代表团的行李中，有一部电影的放映胶片。为了让外国观众能够理解，周恩来为这部电影起了个英文名字《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由袁雪芬参演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这部电影是袁雪芬在建国后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
1: 一个呢，就是要凸显中国的民族性，一定要有民族特色的这种审美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0: 对于拍电影，袁雪芬并不陌生。1948年，他就主演过电影《鸡鸣早看天》。同年，他还把《祥林嫂》搬上银幕。尽管拍摄的胶片已经遗失，但我们依然能通过照片看到当年袁雪芬在银幕上的风采。《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袁雪芬的拿手好戏，但拍摄越剧电影并不是简单的记录越剧表演，它需要电影的镜头语言与越剧独特的美学相互融合。袁雪芬用自己的演出经验配合电影的拍摄，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1954年，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日内瓦一经放映就反响热烈，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传递了和平的信念。在给袁雪芬的信中，邓颖超这样写道：故事好，音乐好，演技好，色彩好，总之我亦是喜爱梁祝的一个观众。我曾经四看梁祝，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健康受限制，那么五看六看的机会亦不肯放弃。
1: 越剧的这种爱情戏，它的这种表现日常生活男女感情的这种言情戏里边包含了一种普世价值，而这种普世价值呢，可以一方面凸显中华民族审美的特殊性，另外一方面呢，又跟国际上大家公认的现代性的价值接轨。
0: 从苏联到波兰，从朝鲜到德国，代表中国艺术家出国演出访问，成为了袁雪芬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越剧成为当时新中国的文化大使，这些经历让他更加开阔了视野，也让他体会到传统民族文化带来的自信与自豪。他要把老戏再次进行修改，让经典焕发新的魅力。1953年，袁雪芬重新排演了王实甫的经典元杂剧《西厢记》。
2: 西厢记呢，其实从京昆各个剧团都有，越剧以前也有，但是袁老师觉得我们越剧它宣传的是个真善美，

0: 我们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讲的一个少女她从懵懂的爱情如何推翻封建礼教，勇敢地走出去寻找自己的爱情。
1: 在旧社会，婚恋一直是制约女性的枷锁，很多老戏中的恋爱桥段也都是以男性视角展开。1950年，新中国颁布婚姻法，妇女解放的成果被写入法律并得以实现，这与袁雪芬所坚守的婚恋观不谋而合。从《梁祝》到《西厢记》，袁雪芬都坚持把原本轻浮的爱情传奇创作成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经过多次修改与创作，这些经典爱情题材剧目塑造了一代人的爱情观。
2: 所以女子越剧它是乘着现代价值在中国开始普及的这么一个大的浪潮而兴起的，对吧？这里边有女演员自己的努力，她们的努力呢就符合了时代的潮流，顺着时代的潮流，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爱情作为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基础，这样的一种现代的观念呢，女子越剧走上了顶峰。
1: 袁雪芬创作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而她的故事也激发了其他艺术家的灵感。1964年，导演谢晋把袁雪芬和越剧姐妹们的故事拍成了电影《舞台姐妹》，从越剧的小舞台到时代的大舞台，影片总结了袁雪芬前半生的艺术成就，并把它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大潮之中。舞台姐妹设置了大小两个舞台，其中九处戏中戏的段落展现了越剧经典剧目，这是电影中的小舞台。袁雪芬的个人经历则是电影中的大舞台，两个舞台上的故事交相辉映，把袁雪芬早年的经历融入到时代的大潮。通过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电影，舞台姐妹表达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有这样一摞手稿，这是袁雪芬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译稿，实际上他留下的文字资料难以统计。从80年代开始，他恢复越剧传统剧目演出，推动男女同台合演，并着手对越剧进行理论总结。从1996年开始，袁雪芬就开始组织撰写《越剧艺术论》，这将是越剧最权威的理论著作。为了编撰此书，袁雪芬请来大学里不同学科的学者，从艺术理论、历史、美术等多方面对越剧进行研究与整理，历时14年的编撰，这部著作终于在2009年年底得以出版。
3: 越剧艺术论的出版呢，是第一次让越剧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让越剧这个剧种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更加体现了袁雪芬老师对越剧、对人生的一种感悟和追求。
1: 从唱腔创作到越剧改革，从创新剧目到理论总结，从为姐妹奔走呼吁到站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华文化，袁雪芬

用一生的创作谱写出一个江南女孩的传奇。她从旧时代走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绽放，在新时代结出宝贵的艺术果实。今天她的艺术成果在粤剧舞台上随处可见，历经百年发展的粤剧依然备受观众推崇，并不断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看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指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今年以来，全省重大产业项目高效推进，实现开工项目超一万个，入库纳统项目超一万个，完成投资超一万亿元的重大突破。
1: 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灾减灾、信访、食品安全等工作。
0: 莫憨镇各项应急抢险工作有序开展。
1: 云南多地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大中小学师生共同上好以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云南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重大产业项目随报随审，审批、资金支持等环节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扎实推动项目攻坚。目前，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实现开工项目超10000个，入库纳统项目超10000个，完成投资超10000亿元，3个过万的重大突破。
1: 临时膏是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长期堆存会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要对它进行综合治理，低成本净化杂质，开发高质化产品是世界性难题。云南箭头安宁临时膏综合利用项目以临时膏和工业固废为原料，生产矿山生态修复材料、临时膏人造石和各类建材，创新采用常温处理原状临时膏的新工艺，为临时膏和工业固废高价值利用提供全新的绿色解决方案。
2: 能耗的话降低了1/3，是在我们临时膏综合处理的这个行业的话是全国首创的生产工艺。临时膏人造石强度的话可以达到50到60个兆帕，可以实现替代天然砂石料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污染物的一个进出液的指标也是可以达到国家地表水2类水以上的一个标准。
1: 截至今年8月，这一项目已累计销纳临时膏约20万吨，生产各类建材19万吨，产品销往省内多个州市。预计到2028年，项目将实现年销纳临时膏100万吨。然而，这个总投资4.2亿元、大宗化、高质化、产业化利用临时膏的项目，一期开工到投产仅用13个月。项目高效建设得益于多方协同推进，在项目立项、建设、环评、能评等方面，省级多部门实行优先受理、并联办理，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审批时限，高效推进。金融机构开辟绿色信贷专项通道，高效投放信贷资金，民盟云南省委持续跟踪调研，建言献策，推动解决标准缺失、市场准入等突出问题。
3: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资金方面我们得到了这个省发改委申请的中央预算的资金是1800万，能评环评得到了政府大力的支持，所以说整个项目在推进过程中缩短了我们的工期，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1: 今年以来，省级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聚焦用地融资等关键环节，强化保障，建立省级专班挂钩联系重大项目机制。

0: 推动政策直达企业、园区和项目，设立省级项目服务保障专线电话，针对企业和项目单位反映的合理诉求，省级专班一竿子插到底，帮助协调解决。截至目前，已受理办结各类问题诉求48件，满意率达100%。同时积极争取中央各类资金，用好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持续加大对重大项目的投融资支持力度。目前已争取17个项目1579.41公顷用地纳入2026年中央加大建设用地保障国家重大项目清单。
1: 聚焦两重两新六张网规划建设等重大任务和中央各类资金投向，全省实施前期储备谋划4个EP项目近2.4万个，总投资超7.3万亿元。特别是将重大产业项目、省级重大项目申报方式调整为随报随审，并动态监测项目开工、入库纳统、投资完成、竣工投产等情况，加大协调推动力度。全省产业投资占比达到53.9%，较去年底提高1.8个百分点，已连续31个月保持在50%以上。
0: 目前，全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开工率达83.18%，入库纳统率达79.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从产业发展领域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9.75%，其中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8.91%，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6.83%，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7.02%。
1: 省发展改革委将持续高效运转省级项目攻坚专班，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全力提速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巩固全省投资止跌回稳的良好态势。
2: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5次会议、省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深化落实1262预警教应机制，突出关键部位和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抓好防汛度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防汛措施，确保安全运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推动各级干部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坚定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指出，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传承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取得新进展。要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用心用情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会议要求，要壮大创新主体，优化创新生态，加快推进创新型云南建设，要全面落实4个最严要求，加强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深化拓展滇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要深入推进省级部门预算管理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财政平稳健康运行。要提升国有资产治理效能，更好服务发展，造福人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8月28号，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莫憨镇发生洪涝灾害。连日来，昆明市委市政府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第一时间统筹调度抢险救援力量，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安置。
5: 我现在呢是在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联合运营中心，这儿呢是本次洪灾最。

0: 最大的居民临时安置点。今天早上8点呢，合作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出了终止莫罕默丁合作区防汛2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所以呢，安置群众呢已经基本撤离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呢，工作人员呢正在清点剩余的物资，并清理遗留下来的垃圾。
1: 过来这边歇了两个夜晚上，然后今天就结束了。吃喝的、睡的这些都是他们给的，然后每天那种吃的快餐啊、泡面啊，就这样。
2: 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1600人，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的30多家单位的工作人员300余人次分成3个班次进行轮换值守，做好集中安置群众的服务保障工作。移民管理的民警进行场地的巡逻和值守。由于洪灾对管网的破坏，合作区的供水还未完全恢复。现在供水部门启用了南木窝河紧急供水点，昆明应急部门以及昆明消防救援支队的官兵正在清理被洪灾掩埋的取水点泵站。
3: 进去以后呢，要把那个泵拆掉以后，那个维修，然后我们把新买来的泵安上去以后，进行这个取水，进行包供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2: 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公安、应急、党员干部等救援力量1500多人参与应急抢险工作，各级各部门严格执行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紧急组织转移8115人，并第一时间展开基础设施抢修。国8511昆莫高速已恢复一条应急通道，清淤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4: 组织了8个工作组，投入了人员110人，装载机、挖机、自卸汽车、推土机等各5辆，主要呢是开展路面的清淤和路面清洗工作。
2: 针对盐塘水库险情，8月31号七时，经专家现场查勘，大坝未见明显变形，下游坝体未见明显渗漏，排水冷体排水正常，泄洪供水设施运行正常，险情解除。
5: 金秋开学季，云南多地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细致扎实的筹备工作、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让广大师生在新学期开好头、起好步。
0: 我现在呢是在莫罕默丁第一中学的教学楼内，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高一的4个班、高二的2个班呢正在正常的上课。
6: 我们学校地处高位，那么又是一个新建的学校，那么这个雨量虽然很大，但是对学校本身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们学校就作为第2的集中安置点，我还承担了接近200位群众的安置。
2: 莫罕默丁合作区第一中学高中阶段8月23号就已开学，属于全员住校上学，所以260位学生没有受到本次洪灾影响。据了解，合作区范围内的小学和初中因为洪灾影响暂时还不具备开学条件，将推迟开学时间。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满镇受灾严重，当地各部门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孩子们正常开学。目前包括勐满中心小学在内的当地各所学校正在进行新生入校注册工作，9月1号可以正常开课。
7: 从今天开始我就小学生了，下大雨的话我根本不怕，我是小学生，我要勇敢。
2: 位于中缅边境的保山龙陵县木城民族初级中学，通过同生一面旗、同走寻边路、戍边战士、联防员与各族师生共同完成了一次关于家与国的生动思政实践，将爱国防、爱祖国的种子深深播撒在国门少年心中。
8: 国门教育是我们的立校之本，就是要让孩子明白，他们既是学生，更是守护家园的小卫士。我们希望通过日常的仪式感，让国土、国门、国民意识融入他们的成长血脉。
2: 在普洱市墨江县，当地组织了一场以国防教育进校园为主题的迎新活动，以沉浸式军事训练、专题国防知识讲座的形式，让国防教育滋养学生。楚雄州档案馆组织中小学生走进档案馆，近距离接触档案，品读历史，见证时代发展。除此之外，曲靖、大理、红河等地也组织了形式多样的迎新活动。
9: 我们要帮大家养成纪律意识和吃苦精神，我们全体教官一定以身作则，陪大家上好这次国防必修课。
10: 新学期我将以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去面对学业，确保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新学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云南省大中小学师生共同开展以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讲好红军长征过云南故事。
1: 把我的青春献给军营，献给党，是我最心甘情愿的付出。
2: 在丽江，张桂梅老师与师生们共同收看了张桂梅思政大讲堂丽江分课堂开学第一课长征。
3: 如今我们正立于时代的潮头，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天天向上，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以青春长征路，奋斗正当时为主题的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22讲于近日上线。这一讲把主课堂搬到了金沙江上的渡船，跨越时空，讲述了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人间奇迹，同时创新设置分课堂，沿着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足迹，先后走进昭通、曲靖、丽江、迪庆等地，在行走中与历史对话，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在中国工农红军昆明朱德元帅红军小学观看节目后，语文老师为大家讲述语文课本中的七律长征。
4: 金沙水拍云崖暖，这句诗是红军战士不费一人一马胜利渡江之暖，军民团结一心之暖，更是从这里走向伟大胜利之暖。

0: 在云南民族大学，收看大讲堂课程是大一新生军训的内容之一。在云南旅游职业学院、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们写下学习笔记，分享收看感悟。
1: 没有与生俱来的胜利，只有永不言弃的拼搏。我们应以红军先辈为榜样，摒弃畏难心理，用智慧和勇气面对生活中的难关，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长征路。
2: 不管是我的学习生活，还是将来我步入社会，我也想做一个有坚定目标、坚定理想，为我们的国家社会做贡献。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作为学校的一名红色讲解员，我想把这个家乡土地上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在专业学习中打磨自己的本领，让更多的人读懂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0: 曲靖市麒麟区麒麟小学以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长征精神。曲靖市施宗县丹溪小学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学系列活动，激励同学们在成长求学中走好自己的新时代长征路。
4: 新学期新起点，我们要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养分，引导少年儿童不惧困难，勤学善思，砥砺品格，共同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今天，曲靖宣威普利乡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搭乘空中校车开启新学期，两部悬崖电梯改变了峡谷孩子的上学路，也化作乡村振兴的致富大道，见证深山村落的向上蜕变。
6: 今天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天刚亮，雾还没有散去，泥珠河村的陈红、韩三姐弟就起了床，姐姐带着弟弟妹妹收拾书包，准备出发上学。
7: 姊妹两个跟那都女生，跟那不能吵架，最主要多喝水，跟那啦。
6: 孩子们在家门口坐上景区摆渡车，换成一个月前刚刚投入使用的扶摇梯，仅用57秒就可以垂直爬升288米。再转空中缆车，加上1公里的步行，到崖顶的关寨小学全程不到半个小时。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的求学之路满是艰险。
8: 就是要开学，哎。
6: 蔡雄是普利乡庆口村人，小时候去乡里上中学要走40多公里山路，他太清楚这条路有多苦，谷底的孩子去崖顶上学要手

0: 角并用的攀爬岩壁，最险的一条路叫板壁岩，90度的石壁直上直下，前人在石壁上凿出小洞，爬的时候脚踩进去，手死死扒住，一点一点向上挪，最窄的地方连半只脚都站不住。
1: 这种艰辛了嘛，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所以我每次回到家乡了嘛，我都想，哎呀，能不能让现在上学的这些学生能改变。
0: 转折发生在2016年，蔡雄回乡祭祖，车堵在了半路，他上前查看，发现不是事故，是驴友太多。他忽然意识到，穷山也可以是金山。
1: 我马上就招商了，我想了嘛，集大家的力量来改变我的家乡。后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天路变成了森路。
0: 2019年景区动工，2022年第一台电梯青云梯立了起来，孩子们有了新校车，景区游客也不用再走回头路。但新问题紧随而来，空中校车走红网络，游客蜂拥而至，单梯运力告急，节假日排队超过2小时，怎么办呢？再建一座，
1: 运力翻了倍了。原来这个是每小时400人，这个2号梯800人，现在2部电梯同时运，1个小时可以运1200人。
0: 而更大的变化在峡谷之外，景区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客68.75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约2500人次。文旅热潮带动全乡开办民宿46家，特色餐饮159家，提供260余个稳定就业岗位。凌空而立的云端电梯是守护孩子们逐梦的求学天梯，是带动乡土增收的致富大道，更是深山村落向上生长、破局新生的时代见证。如今这趟穿梭峡谷的空中校车已累计安全护送近1000人次学生平安往返，这条云端通道持续书写着深山逆袭向上生长的崭新篇章。
2: 8月28号，云南省第9次律师代表大会在昆明开幕，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胡大鹏强调，要筑牢政治之魂，确保律师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夯实行业之基，以思想铸魂淬炼政治品格，以纪律修身树立行业正气，以专业立身提升核心能力，要彰显法治之力，深度融入云南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当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护航员，法治云南建设的智囊团，促进社会和谐的稳定器，维护群众权益的贴心人。大会总结上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工作，科学谋划下阶段发展目标，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8月29号上午，满载1352名越南旅客的乘4242次定制旅游专列，从河口北站正点始发，直达昆明南站，前往云南多地，开启越南国庆假期4天3地行程。8月29号至9月2号为越南国庆节假期，河口北站预计运送跨境旅客4000余人次，有望刷新历年同期铁路跨境游旅客运送记录。今年截至8月29号，河口口岸铁路服务跨境游旅客突破9万人次，超过去年全年总和。2023年以来，中越跨境游客流年平均增幅保持在50%以上。
3: 澜沧江畔灯火璀璨，热带雨林风光旖旎，研学实践妙趣横生。西双版纳州践行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路径，以精准监督强化行业规范管理，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旅居旅创延伸，不断释放文旅富民惠民效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将播出清风静旅新安版纳，敬请关注。
2: 从昆明入选全国首批三新消费试点城市，到全省消费提质升级进入关键阶段，消费创新正在云南破土生长。昆明入选首批三新消费城市意味着什么？从一城突破到全域联动，云南如何以试点之笔绘就消费新图景？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

0: 的新视野。
1: 近日，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正式发布，云南两个案例上榜。其中，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以9+1品牌矩阵为引擎，打造避暑休闲新高地，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优秀案例。乌蒙之巅前程惠泽立体气候赋能全域四季避暑休闲康养精品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0: 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我知道了，我马上到。报告！
1: 对方反噬火灯。
2: 雪山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未必会有。每一条寻边路都是难以抵达又必须抵达的天路，它离天空很近，离故乡很远。漫天风雪，孤寂空山，便是他们站立的地方。

0: 贡当边境派出所，地处中国与尼泊尔边境，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驻地海拔3900米。2018年，公安边防部队改革，这里的官兵由边防军人转为移民管理警察。
1: 35号线正方向巡逻到达，大约8小时左右，克服天气带来的不良因素，服从命令，停止指挥。
2: 同志，
1: 跟着我们过来啊，路上慢一点。
3: 我们辖区的话是边境线长是25公里，总面积为13333.9公里，靠近中宁一线，然后辖区有6个街庄。
0: 贡当边境派出所辖区内一共有5个通往尼泊尔的山口，为了严防偷越国境、走私等涉边案件的发生，所长次旺每周都要组织3次武装巡边踏查。今天次旺的任务是带领大家前往拉青拉通外山口，中尼35号界碑就矗立在那里。这是一条登天的路，
4: 突然就变天了。我们这个天有时候可以遇到4级，天气变化就是摸不着了。
0: 在距离界碑还有2公里的地方，车辆因降雪被封堵。所长次旺和同事们只能徒步前行，
1: 千万要注意安全。雪厚的地方，大家尽量就手拉手。
3: 路上未突发什么情况，谁都说不定。
4: 有一次是出现过30多米厚，去年我们这边也是出现很大一个雪崩，它一下子黄就下来了，一点办法都没了。
1: 现在海拔多少？
2: 5000。
0: 几乎每次巡逻，所长次旺都要亲自带队。他戍边15年，只要他在，大家心里就有安全感。
1: 前两名上去把那个雪擦一下，慢一点啊，你们两个，慢一点，慢一点。注意安全。

0: 难坚持，500多米就到了。
1: 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的40%，每前进一步都有强烈的窒息感。山口寒风刺骨，气温也迅速降至零下20摄氏度。
0: 35号，我们。

0: 喂，你好，广东边境派出所，在哪里发现的呀？好的，好的，明白。你们离远一点啊，不要离太近了哈。好的，好的。
1: 好，我们去了如厕。上如厕那个山上有雪豹踪迹，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嘛。我们主要是过去看一下，往年都有雪豹下来的情况。
2: 共当边境派出所的主要职责，除了守卫边疆，还承担起地方派出所的多项职能。
3: 小美女们，
1: 爹，地址到，
4: 你看雪豹咬的，
1: 脖子这个会去喜欢咬，
4: 它可能是。又是被雪豹吃了，然后又是被狼吃，我白天又是被秃鹫吃。
2: 在贡当，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执勤民警也曾经拍下过这惊险的一幕。

0: 辖区252户1194人辖区群众这一块的生活各个方面，户籍办理也好，家庭纠纷引发也好，甚至有些时候下雪牛羊丢失，反正他们需要我们都要在。他们一家的话是连续两次袭击了，然后加起来的话是有30多的。
1: 2021年进了一次，2020年进了第两次他，
2: 那个习惯，
0: 全是脖子上面咬，吸完血他就不吃肉，我就是他是醉的状态，起都起不来，
3: 直接堆满了羊子。
4: 堆满了。有些还没死透，村子里面也雪豹也把抓到这个笼子里面，
0: 叫珠峰管理包去的人员，然后他们过来，然后把移交给他们，然后就他们带走。
1: 没了，就是我们半农半牧，我们现在羊也都没了，就是那，现在有一只羊。
0: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一块不能打，不能杀。王斌是在法律宣讲时候也跟你们说过。
1: 对着来，
0: 那你们这一块只能是这该报保险报保险。人这一块没袭击是最庆幸的，然后再下来就是做好一些后期的防护一些措施，只能实现。
5: 雪豹被移交珠峰管理局后重新放归了大自然，民警们又帮牧民协调处理了保险赔偿。
6: 笨蛋，
5: 在这个相对封闭的世界，所有的陪伴都弥足珍贵。
7: 三炮过来，
8: 三炮，三步。
0: 那么累，
8: 为了救拼命了，
0: 这边跑过来，
8: 不是，
0: 然后到这边把球救过来。
9: 给大家干点柿饼，事事如意，事事顺心嘛，大家尝尝吧。
10: 今天我们今天的，都跟母亲发视频，多聊一下。还有我们这些兄弟伙给阿姨问好啊。
9: 好的，好的，好。
5: 今年29岁的季新，在西藏戍边已经有6年时间了，刚刚从老家南京回到贡当。前不久，父亲突发心脏疾病去世，他还没从悲伤中走出来。
11: 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谁也不知道。

0: 爸年轻时候照片，干了好久的辅警，十多年了吧，辅警。他一直有骄傲，然后我当警察之后，他就更骄傲了，就经常说父子俩都是警察。其实今年过年嘛，我就一家人在一起合影嘛，有四年没回来过年，然后一家人都特别开心。
1: 季新父亲的突然去世，让本来身体就不好的母亲显得越发虚弱，变得沉默寡言。
0: 过两天我和妈去西藏那，去拉萨看一看，然后去单位看一看。
1: 看看儿子工作的地方，是季新父亲的心愿。为了完成父亲未了的心愿，季新决定带着妈妈进藏。
0: 明天休假回来再看你吧，我走了吧。
2: 妈，这次去西藏多带点厚衣服，那边冷。
3: 你家这样穿。
2: 谢谢你。现在天气特别冷。
0: 然后我妈年纪也大了，然后还有一些技术病在身上，这点是我比较担心的。
1: 母子相伴，踏上了两天两夜的进藏之旅，这也是季新母亲第一次出远门。
4: 俺娘在外面时间真大，从早晨起来到现在，等炕里都是不愿去。终于看到一个人了。
1: 进藏之路的景色让母亲慢慢展开了笑颜。
0: 现在这个风景就跟单位现在的风景就比较像了。
1: 42个小时，5000多公里，季新和妈妈从长江之滨来到了世界屋脊。他们离目的地越来越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天夜里，季新妈妈出现严重高原反应，经过治疗，病情才稳定下来。
5: 妈妈知道你再白的也不用医，但是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坚持下去吧。妈妈心也立不住，照顾不了你，啊。
0: 你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你妈照顾好自己，
5: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1: 出发去机场的路上，季新特意选择了一条经过布达拉宫的路。
0: 妈，你看布达拉宫，
6: 这是在上面。
0: 对，来到布达拉宫就算来过西藏了。
6: 嗯，吓人。
0: 之前每次我出来工作，都是我妈这样送我，一直送到看不见为止。
5: 你自己在视频上照顾好自己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回家照顾好自己。多出去转转。
5: 因为对自己的环境、自己这边环境要适度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调休，一周左右，然后，你去拉伸拉伸筋的。
1: 是是啊。
2: 为了让季新尽快走出悲伤，同事们轮流陪季新聊天。

0: 早上九点，戍边民警早早出发了。他们今天要去贾拉山通外山口方向巡边踏查，这是派出所辖区内最远的巡边路线。
1: 这上有48公里左右，徒步有20多公里，骑马20多公里。为了防止非法出入境，每月必须要有一次是从34到39巡逻踏查。
0: 戍边民警要越过山谷，踏过积雪，翻越3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高山，才能完成巡边任务。
2: 去山巡河那一次，那匹马还好是托运物资啊。那我们这有野生动物也多嘛，当时他可能看到什么，一下惊到，就直接跳到悬崖下面去了。如果上面有人呢，那就完了，生死就一瞬间。

0: 悬崖上不足50公分的羊肠小道，是一代代戍边民警踏出的寻边路。
1: 我们日常便饭，第一次走的那吧，就可能很怕，就是回来的啊，刚刚有点怕，有点虚，咱们就说，那后面走就家常便饭，已经习惯了这些路。
2: 所有人下马，前面有积雪，注意安全啊！
3: 好的，
2: 然后跟着我走。下面有暗冰，马的话特别滑，然后又是下坡，我必须去下马，必须徒步走。从这里还要翻两座山。啊，现在所住的地方就是4900左右。哎，爸爸走呀，
4: 呀，
2: 虎你爸爸走。
0: 贾拉山下，一个避风的山坡上，巡逻队伍停下休整。上午9点出发，踏查7个小时后，他们吃到了这份迟到的午餐。
5: 对了，上次所长他们摔，就差点摔倒，是在哪个地方？
1: 那个地方。
4: 那你看，这你看雪堆的特别多嘛，就那一块。
2: 那个地方有个这样的一个凹凹一个地方啊，下面是冰砖，下面就是悬崖。我是踩下去，就这样子，他一下子把我抓过来。从那开始啊，每次走那的时候，我带谁我走，我都是就在那个地方等着我走，把人我走送过去。抓的。平常的话都是要住在前面那个。原先路去住的那个营部就住在那里。
4: 凌晨4-5点时，然后，哎，星星也亮了，月亮也出来了，然后整个山口上一片祥和宁静的氛围。然后那时候再出现个圆圆的月亮的话，就能想起自己的家人、老婆、小孩。
2: 真的也要感谢我们的家人，我们在这边能这样安心工作，多亏他们，他们是我们。

0: 坚战后退，他们守好小家，我们守好大家。我们是祖国的一双眼睛，是吧？
1: 好，这样。

0: 踏查50公里，历时15个小时。回到景营，已经是凌晨1点多。一顿热腾腾的火锅，是对战士们最好的犒赏。
1: 饮料，我们幸福的生活，我们来干一杯！
2: 一杯，
1: 一二。

0: 今天是换岗的日子，这次轮到近期一直在忙后勤工作的林霄和季新，到海拔5180米的拉青拉执勤点驻守一个月。从贡当派出所到拉青拉执勤点需要翻越两座山，开车2.5个小时才能到达。
1: 你们要注意安全，在这
2: 边。好。设执勤点的话，一是预防对边人员入境，再一个就是如果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出警。
3: 快了，小鬼，这次执勤完你可以回家了，可以快回家了。

0: 结束了拉青拉的执勤任务后，林霄休假回到老家山东德州，这距离他上次回家已经一年半了。
1: 上次是2021年的7月底回来的，转两次，正常的话来说就是差不多要3天。我想的是，就我回家抱着我女儿嘛，然后她就搂着我的脖子，然后亲我，已经1年多没有抱她了。
2: 想你，走的时候吧，还不会坐呢，现在都2岁多了，你喊爸爸，你喊爸爸，
3: 还记不记得爸爸？
2: 哎呀，我这脸掉了，哎，就去年疫情嘛，也没休假了。哎呀，听使，我觉得要不说说咱没别的本事，咱一直支持孩子的工作。
3: 怎么了，李曼宁？
2: 他有点害羞，就是有点害怕。
3: 不是说你害羞，
4: 看你回来没有？
1: 我想的是，就我回家抱着我女儿嘛，然后她就搂着我的脖子，然后亲我。
4: 你以为人家不知道，人家知道。

0: 我跟他说走右去，人家看着别的小孩都有爸爸哭的，人家没有。
1: 这手机里能够看得那么清，爸爸爸爸的胆子、
2: 啊、
1: 看见亲爸爸的
2: 身子，
3: 看见真人都不认识了，是吧？

0: 那俺为俺儿自豪，俺觉得俺儿挺好的。哎。
1: 近乡情更怯，只有经历荒凉寂寞，才更珍惜这温情时刻。只有经历边关冷月，才能更懂这万家灯火。回首灯火长明夜，笑看身前雪与歌。一寸疆土，万里山河。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